0: 然后是商业这种工业的混杂区的话，这个标准适当的有所提高，是昼间是60分贝，夜间是50分贝。
1: 哦，
0: 你要说没有超过，对这个标准，哪怕邻居说你这个不合适，那人家没违法啊。但是如果你真是超过这个标准，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就叫违法了。当然，这个违法我们不是说普遍意义上所说的你要去被关起来那种违法哈、啊，就是有一些行政违法嘛。那你真是说严格来讲的话，那最后说警告、罚款啊，甚至说行政拘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一点该注意，肯定也是要注意一下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如果真是说人家违法了，人家这个噪音确实很大，那我们的维权途径是什么呢？
1: 哎，找物业还是找警察？
0: 但是我觉得第一步还是觉得应该先沟通友好协商嘛，因为你确实说我们一直说这种纠纷往往发生于邻里之间，你低头不见抬头见，
1: 是的，
0: 你直接去投诉了，那会不会把关系继续恶化，这一块不好说。所以说以协商为主，这是第一步。如果说哈，这是第一步解决不了，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我向物业求助，甚至我打这种电话投诉，然后或者是我向环保部门，然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检测的机构来进行投诉，看看这个分贝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国家的这么一个规定。如果是超过了的话，那可以让他们限期整改的。
1: 哦，
0: 对吧？当然如果说这些行为就是前两种方式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你比如人家、
1: 啊、
0: 对人家宁愿接受罚款，我就是不改，那这种情况，那你只能再向法院起诉了。
1: 哦，
0: 起诉之后通过法院的强制力，然后强制他们不能进行哪一类的这种商业行为，也只能是这样了。
1: 所以这是最后的办法，听起来可能是最简单，但其实是我们最不得已的办法。其实前面啊，跟我们说了，最好是先沟通，因为毕竟是邻里关系，以后你们还在一起相处呢，是不是？不要闹僵了关系。所以沟通的不顺畅的话，我们可以求助于一些第三方，比如说街道啊、物业呀、包括我觉得我们律师事务所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找一些律师做我们的一些第三方，过去跟他沟通一下，好好
0: 作为沟通的桥梁。
1: 没错啊，所以说如果你有类似问题啊，应该也是很犯头疼啊。我听过很多的一些观众对于噪音扰民非常非常头疼，如果您想来寻求方法解决，或者说不太明白该怎么解决，记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律师热线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
2: 到这儿，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不管是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团队会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现场说法也提醒大家，签署任何涉及自身权益的协议之前，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提前把条款看明白，别等事后维权才追悔莫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的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既能促消化还能养护血管的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

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刚子啊，我最近呢学了一新词儿，叫魅力电眼。哎，看我这眼神有电没？
0: 立冬啊，睁大点儿，我可没看见啊。
1: 立冬，你说的魅力电眼呢，可不是眼睛带电，而是眼底透的那种清亮通透的光泽感。这个意思呢，说的是眼睛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
2: 那我这眼睛可沾不上边儿了，天天盯着这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现在啊是干涩发沉，有时候照镜子发现这眼睛呢都没有精气神的。
1: 不光是你，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有眼部困扰这个问题，日常上班办公都离不开手机还有那个电脑，空闲的时间呢又拿着手机是刷短剧看视频，除了咱们睡觉，这个眼睛啊几乎它都得不到休息了。哎
0: 呀，说得太对了，这短剧啊，我也爱看，关键是越看越上头啊。
1: 可看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忘记眨眼睛，有的人的眼睛呢就觉得又酸又胀，眼眶子疼得很厉害，他也舍不得放下他那个手机。还有不少的老同志夜里看电视，为了省

0: 光有这个外围的防护，核心焦点没守住，这个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那能行吗？
1: 是，明白了，就是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啊，这一大组合就是一个守外，一个守内，一个去挡伤害，一个去稳视力，两个人呢手拉着手才能把这个黄斑区啊给真正的守护住。
0: 没错没错，不过光守住这个黄斑，
1: 嗯，
0: 那还不够，
1: 还不够。
0: 对，要是输送营养的那个管道它堵了，营养送不进来了，
1: 嗯，
0: 那么代谢垃圾它又排不出去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不还是白补了吗？这就好比什么呢？军中的粮草再多，它路不通，你也到不了前线呢。
2: 嗯，
0: 所以呢，第二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第三大核心营养蓝莓，这就万万不能少喽。蓝莓呢，还有大量的花青素，这些花青素啊，它正是穿梭于眼内血管脉络的一个粮草转运的一个钦差。
2: 嗯哼，
0: 它呢，既能疏通我们堵塞的眼内的微血管，打通气血的通路，让这个营养呢顺顺利利地送到黄斑区的各个部位，还能把那儿的垃圾痛痛快快地帮你排出来，让咱们的眼睛呢不再觉得堵得慌。
2: 叶黄素酯、玉米黄酯、蓝莓三员大将，两大组合可真是环环相扣啊。不过这配置就够用了吧？
0: 嗯，
2: 为什么你说是四大核心营养呢？
1: 嗯，
2: 还缺一个呀？
0: 那前面三样的营养是各司其职，
2: 嗯，
0: 叶黄素酯跟玉米黄酯的组合守护黄斑，叶黄素酯再加蓝莓的组合是疏通血管、输送养分的。但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这个叶黄素还是叶黄素酯，它都属于脂溶性营养。通俗的讲呢，就是它们只溶于油脂而不溶于水，进到肚子里如果没有油脂帮忙去帮它开门，这些营养根本就穿不过肠胃的吸收屏障，吃进去的大部分的营养直接随着你的代谢排走了，所以咱们又白吃了也白浪费了。
2: 嗯，
0: 所以这个第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上第四大核心营养油脂的参与至关重要。而在众多的油脂当中，那既能又护眼又能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有益的是属于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亚麻籽油。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本身就是一种优质的脂肪酸，而且它跟叶黄素酯、玉米黄酯的结构特别的亲和，不光是能帮它们顺利地穿过肠胃壁，真正的被身体吸收利用，它还能在我们人体内呢转化成 DHA 跟 EPA，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这些方面都有好处。那么护眼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血管呢也养了，这叫一举两得。所以血糖高的、血压高的，而且呢又有点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咱们选择护眼产品的时候，这个叶黄素酯加阿尔法亚麻酸的组合，如果是让他们搭配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
2: 嗯，单一护眼太片面，三大组合四大氧化才全面，和这阿尔法亚麻酸呢就是那把金钥匙呗。前三样的营养再厉害，没有这把钥匙开门全堵在门外头，它进不去，花多少钱呢都白搭。这可真是四大核心营养齐聚，三大黄金组合所向披靡啊。
0: 这个也是为什么前面呢，我说这个眼底要想真正的健康，有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的组合一样都不能少的一个原因，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护眼闭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替不了谁，
1: 对，
0: 谁也少不了谁。所以在我们营养学界呢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叶黄护底防蓝光，玉米手中看得亮，蓝莓通路气血畅，亚麻一家全吸上，三大组合是主力，四大精粹护眼堂，蓝光阻隔护黄斑，循环通达去浊胀，脂溶促吸养分。

0: 棒，眼干眼皮，一扫光。
1: 好，这个说的太好了，我再给您来一横批。
2: 请。
1: 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那是最牛的。
2: 这
0: 是有这么样的横批吗？但是我们说含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产品，好，它是真好。就是呢，这个市面上呢很难做到四样都齐全的，因为首先，这个高海拔、大规模、好的万寿菊的这个原料本身就非常稀缺，产量它就有限。好的万寿菊原料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3: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想四种成分稳定搭配在一起，这个配方一定要经过科学的配比。所以说这个工艺的这个门槛呢要求极高，没有一定的专利技术你根本就做不了。再加上这四样它要全加哦，成本我跟你们说啊，
1: 翻倍了，
0: 翻倍。所以大部分的厂家呢他不愿意做，因为他做出来他怕卖不出去太贵，
1: 倍儿太大。
0: 所以市面上的护眼产品要么的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单一的叶黄素酯，要么就是缺少这两样的半成品啊。那么真正四大营养齐全的是又贵又稀少，就你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得过来。
4: 阮老师，这东西护眼全面但稀缺呀，我们听着这心里跟猫抓似的呀，这想马上就吃到嘴里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帮我们找找靠谱的厂家，咱做场团购呗。你想想开头那张姐眼睛干涩，你看手机的那个模糊了，那李大哥的老伴儿黄斑退化看通都重影了，还没跟你提呢。我们家王阿姨家那小孙子才上小学，
0: 怎么
4: 戴个大大的眼镜，天天搁那揉眼睛。就这些吧，可都等着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护眼产品来护着呢。
3: 对，其实不光说刚子说哈，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咱们现在很多的微友哈，其实也是急得都不行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想找一个靠谱的护眼的产品，踏踏实实的来补一补。现在呢好不容易知道有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齐全的护眼的宝贝了，都盼着说尽快的哈把这东西拿到手。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全都等阮老师您团购的一句话了。
0: 我就知道啊，只要我说什么好，肯定就会有催催催这个环节。大家也放心，你们的心情我全都理解，但是越是这样吧咱还越急不得，因为现在还不能团购。我这个人呢年纪虽然大，但是我特贪心。四合一它好是好，但是我得给大家把这个四合一查个底儿朝天。它是不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这个万寿菊的原料到底产自哪里呀？它这个品质过不过硬啊？有没有专利的什么配方做那个支撑啊？
3: 是，
0: 这些我必须要一个一个的都得仔仔细细的去调研，容不得半点马虎。毕竟这是要入口的东西，对不对？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请你们放心，护眼这件事儿呢我自己也想要，所以我一直也在关注，一直也在推进。团购这事儿呢是肯定早晚要办的，只是呢还需要点时间，请你们相信我，用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有眉目。你们呢就等等，别急别急啊。
4: 好，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踏实了。那让我们一起啊静候添加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团购的好消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听一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5: 袁老师，我今年61岁，血糖问题啊12年了，一直忽高忽低的。儿子给我买过你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在一起的蓝莓叶黄素酯产品，吃了一段时间，效果是真不错。看东西啊明显亮堂了，眼干眼涩、眼疲劳的情况也少了很多，可就是太贵了，这个一小瓶啊要299块钱。我这长期吃药啊，开销本来就大，实在有点吃不起。这个所以啊袁老师啊，您能不能尽快开展一场团购活动啊？我想啊跟着您呢团购省点钱，越快吃到越好。要不我天天呢都在惦记这事儿。

0: 睡不着觉。
1: 这位先生啊，您儿子给您选的这个护眼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好，说明您的这个儿子真的是用心去研究这些护眼产品了。您说这个血糖长期偏高，眼底的血管就像一直泡在这个糖水里一样，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得脆弱渗透，然后咱们的黄斑区呢又得不到充足的一些营养，所以我们很多糖友最怕的就是眼底的病变，所以养护眼睛是必须要更加全面的是最好的。那么叶黄素酯它守黄斑外周，玉米黄质呢是守咱们的中心点，花青素呢是通过疏通咱们眼部的这个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促进这些营养素被咱们人体吸收，支持我们视网膜细胞膜，三大组合四道防线一起护住我们的眼底，这就比单一的补要扎实的多，您吃了就觉得眼睛舒服多了，亮堂多了，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闭环它到位了。您买的299一瓶，我听了说实话阿拉心疼个
2: 我也心疼是吧，
1: 对对对，
3: 故意啊，
1: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吧，我更要帮大家把这个价格谈下来。
2: 对对对，哎，
1: 这位朋友您放心，我已经跟对方在对接了，一定尽快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绝不让想吃的朋友呢干等着。
3: 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肯定用不了多久啊，咱们就能开始团购了。所以大家这几天呢，只需要持续的守在电视机前呢，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的留言，立冬。
2: 好，再来看位友叫老白羊。老白羊说他孙子今天上高二，学习特别刻苦，天天哪是熬夜看书啊，看手机，视力下降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想给孩子呢选一款全面护眼的产品。到药房问了问，那个三合一的呢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店员说呢还有那个四合一的，就是那个玉米黄质啊，叶黄素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呢要将近300块钱。他就有一些呢不相信药房的人，想问问您，说这样的叶黄素真的有那么贵吗？要是您呢能尽快做一场含有这四种成分的护眼的团购就好了。一个是靠谱，第二个呢实惠省钱呢。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团购活动，老白羊说
4: 是，但是我觉得效果还行，因为我这腰腿疼已经很多年了，完了呢，就治了一次，我今天又来的第二次。我
5: 好，再挺起来，再挺，挺起来了，这个我再把腰三子调一下。好，再挺起来。他为什么有个助手呢？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大力了，所以找一个助手。挺起来，挺。你看这个治疗，治疗前后对比，
6: 是的，
5: 这回都进去平了，这叫原理就叫固对位，进入槽了，髓核就居中了。他这个一般的来10次左右。
6: 您这第几次了？第三次是吗？
7: 对，钻这个第四次，
6: 那还得要6次，
5: 还得6次，
6: 6次完之后他能彻底的行走自如。
5: 他第一次出去，他第一次治完他出去旅游去了。
4: 我喜欢来，这因为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在夜晚上来。
7: 我觉得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能跟主任沟通一些，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还是合适。
6: 主任您看哈，每次来到主任的诊室都感觉到真的是门庭若市，患者特别多哈，主任也是特别辛苦。那为什么咱们东城中院要给患者来开夜诊呢？您觉得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5: 请假也不容易，上班所以说利用这个夜医晚上开夜诊。

0: 像咱们自己在家调面膜一样，是吧？
1: 对，每次敷20分钟，大概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0: 那张大夫，刚才您说这位女士主要是黄褐斑的问题，是吧？那您觉得像她这样的情况需要治疗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呢？
1: 一般两到三周差不多就能见到效果了。比方说斑变淡了，然后她肤色变得有光泽了。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她就是病情比较重，然后呢她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她家里面那个家庭琐事也比较多，她属于一个气郁，就情志抑郁的这么一个患者。我印象很深刻，她是当时像戴了一个夹克一样，就戴了一个面具等着，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再拍照，他情况就好了很多，样子也变得更明媚一些了。
0: 咱们除了这个敷面膜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皮肤的一些问题啊？
1: 比方说面部放血，穴位放血。
0: 那放血啊，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呀。在脸上扎针吗？
1: 对，它就是作用在面部的一些特殊的穴位上，还有就是浅表的脉络，比方黄褐斑的斑点的位置。
0: 那您说这个药物面膜啊和这个面部放血这二者可以相互结合吗？
1: 可以，一般我们会先进行无创操作，再进行有创操作。无创操作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药物面膜，有创操作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放血。然后放血呢，它因为它是有局部的一个微创嘛，所以我们一般6到8小时不能沾水。然后呢大概我们今天晚上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2: 哎呀，刚开始吧，我是每次下班，像我们下班有的时候是5点下班，每次可能会提前请假，请1小时假，或正好趁在中午的这个时间赶紧赶过来治疗一下，开点药，然后赶紧跑回去上班。现在就近期吧，得知有这个夜诊，我是觉得这个夜诊特别好，就是特别人性化。像我们比如说单位下了班5点才下班，我正好就可以5点下了班来挂这个医生的号，夜诊的号，来看病来治疗。一个是时间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针对皮肤科吧，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处，因为平常白天要化妆，然后我现在呢这两天正好是下了班，然后可以卸妆，然后把脸卸了妆以后来这治疗，因为这个是需要镜面的嘛，然后治疗完之后刚好抹一点水乳啊就可以回家了，就不用再担心有再上妆啊在这方面的困扰。我之前来治疗之前脸上就有一些斑，然后包括有痘痘，经过这个那个医生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吧调配的这个面膜。一般在家贴面膜一般都是凉凉的这种感觉，水水的，这个不一样，这个贴上就是温温的热热的，反而这种感觉好像更舒服一些。然后这是第二周，我明显是感觉我这个面色就不像之前那么暗沉了，不像之前就是黄黄的很暗沉，现在明显感觉有些光亮了。
0: 那张大夫，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要开始给患者进行放血了呢？
1: 对，
0: 那注意事项有哪些问题呢？
1: 操作的时候主要是先消毒，然后呢快进快出，患者要避免在经期、哺乳期这些时候不能扎针。有一些高危的基础疾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尽量不要去做这些治疗。
0: 那您在扎的过程当中是根据什么情况来选这个需要扎的点呢？
1: 我们根据皮损所在的位置，比方说有斑点的位置，比方说有丘疹、脓泡这些位置进行点对点的一个放血。
0: 患者自己需要注意什么来配合您呢？
1: 一般6到8小时不沾水，然后第二天呢结痂之后就可以正常洗漱了。但是在治疗的3天以内尽量不要化妆，因为它这是一个有创操作。这个有的它的皮损面积它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给它放完血呢，它局部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状态，它就会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用了一些特殊的东西，它容易伤口长不好。
0: 那您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是比较适合放血的？
1: 比方说有一些热血比较重的，比方毛囊炎呢、痤疮啊这些患者。另外呢它淤血比较重的，我们说次氯放血呢它有2个作用，一个叫泄热，另一个叫活血化瘀。通过泄热的方法呢可以把它肺胃的热呀 面部的一些淤热呀给它排出去。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斑，我们说无淤不成斑嘛，淤血不去，心血不生，把局部的淤血给放出去之后，它这个斑

0: 自然就淡了。
1: 这个放完血会留疤吗？
0: 因为我们刺到的一般都是表皮，到不达那个真皮层，所以一般都不会留疤。一般我们留疤的是什么状态的？是因为它的痘痘位置比较深，已经形成的结节囊肿，它本身就伤及到了真皮层，这个时候它就会留疤。
1: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到有不舒服吗？疼吗？
2: 会微微有一点刺痛，但是这个感觉可以接受
1: 啊。因为它很快是吧？
2: 对，特别快。
1: 您来治疗多久了呀？
2: 快要2个月了。
1: 之前就是因为脸上长痘吗？
2: 是的，我现在脸上是有痘，之前也有斑，因为眼周我是晒伤了之后，它就留下了一个色素沉着，而且我平时就是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1: 您这个放血治疗有多长时间了呢？跟着张大夫
2: 放血我应该有1个月了。
1: 哦，1个月呀、啊？那您一周来几次啊？
2: 我一周基本来个2次差不多吧。
1: 每次也会放血是吗？这段时间治疗之后，整个皮肤的整个状态有什么样的改善？
2: 我的痘要比以前少了，而且也没有那么红了，然后这个眼周的斑感觉比以前要淡了一点。
1: 现在看您眼周是还比较好，这是不是也得注意饮食啊？
0: 对，是要不吃甜食，油炸的要少吃，不要熬夜，熬夜呢它会出油会加重。另外呢多锻炼多运动，这样情志它就会舒服一些，让它不容易瘀滞。
1: 刚才啊，张医生说了，来这儿夜诊的患者呢，平常白天工作特别忙，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呢可以来这儿啊敷个面膜放松放松，同时呢也能够治疗一些皮肤的疾患。不过在这里啊，不仅仅皮肤科夜诊的人多哈，据了解呢，来这儿就诊的儿科的患者啊夜诊的也非常多，而且听说呢这儿的儿科呀，通过一双手给孩子按揉一下，按摩推拿捏挤这种手法治疗，就可以帮助孩子解决他们身体的一些困扰。咱们这就一起瞧瞧去。王大夫您好。
3: 您好。
1: 您在给孩子做推拿是吗？
3: 对对对。
1: 那孩子是有什么不舒服呢？
3: 他有点学习专注力不够专注，这种发育当中的我们叫五迟五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其他方面行动啊各方面都是可以的，但是他说话要晚，然后导致他就是随着上学以后呢就表现出来的就是专注力稍微差一点，还有平衡能力会差一点。
1: 像孩子这样的情况需要做多长时间的推拿能缓解
3: 这个五迟五软的孩子呢？因为可能跟先天后天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的话相当于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他这个治疗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可能会以一季度或者是半年为一个疗程。
1: 那您给孩子做推拿的时候，我看您的动作挺多的，能给我们具体讲讲您的手法吗？
3: 我们现在给孩子做的是一个振抚，包括刚才做的会有一个揉抚的这样一个推拿的手法，这也是我们的任脉嘛，前面正中线，通过这个经络呢来调节我们脏腑的气血，然后整个来调节孩子的这个经络。
1: 那除了振抚之外，您还会有哪些组合拳呢？
3: 我们还有手上的穴位，有补脾的穴位，补脾的穴位脾为我们的后天之本，那我们有补脾的穴位是沿着我们的大拇指的桡侧，从指尖向里这样去推这样去推。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先天后天可能都会弱一些，除了补后天之外，我们也要补先天。补先天的话我们是要补肾的，补肾的话是小拇指也是从指尖向这个向心端去这样去推，这先天后天都要去补的。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就语言会慢一点嘛，所以这样我们从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角度来给他揉百会穴、四神聪，每个穴位揉3到5分钟，这样的穴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督脉上的穴位，我们的神庭穴，给他调一下，他的一个神志，然后给他就有一个镇静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正好是我们要捏肌了，捏肌的话是从下边往上边，开始捏，它可能有点肉啊，对，一定要快，手法一定要快。
1: 为什么要强调快？
3: 因为如果不快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很
1: 不舒服。
3: 对，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也是长得也算是比较结实，这方面长得是很好，那人吃饭睡觉各方面都很好。
1: 那这个捏肌的作用是什么呢？
3: 我的手捏的是他的这个督脉，督脉是我们的阳脉之海，是整个提升他的阳气。那么小孩呢，就相当于，我给他捏肌，相当于在给他晒太阳。那晒太阳的话，他就生长了。因为我们的督脉的话，也会通他的脑嘛，通他脑也对他这个开脑窍也是有益的。对，这个给。

0: 给他捏5到10遍。
1: 哦，
0: 哎，放松，宝贝，哎，放松。
1: 那像这种情况，孩子一般一周要来几次呢？
0: 这样的孩子每周2到3次。
1: 哦，要这么多啊？
0: 2到3次，
1: 一次要多长时间？
0: 一次是30分钟左右。
1: 像夏天哈，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来推拿的小患者多？
0: 一是吃了凉西瓜、吃冰棍儿的，然后肚子疼的这些小孩儿，还有一些夏天天热了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那种感受，天一热就胃口感觉就吃什么好像都不香了，
1: 不振了。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大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小孩儿可能他就更敏感。还有那个夏天吹空调吹的比较多嘛，小孩儿有的时候他凉了，温度调的过低了，这样的话孩子容易这种感冒啊，感冒的孩子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来咱这推拿的孩子哈，多大是最适合的呢？
0: 我们其实很小的孩子，几个月的孩子就能来调理。
1: 是吗？
0: 我们这儿最常见的有最小的，有六个月的孩子，一般是已经加辅食了嘛。那加辅食之后呢，他的饮食结构会发生变化。那以前就只喝母乳，他就很好吸收。后来加了辅食之后呢，他的饮食结构一变化，他就容易，大便啊，就容易干燥啊，容易积食，容易肠腹的不舒适。这样的孩子来推拿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白天忙工作，久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3: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减些痛苦。
4: 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5: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6: 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2: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7: 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健康北京实习记者张元，我是来自中国香港，这次跟着栏目来到东城中医医院，我感触特别的深，因为在香港有很少有医院是开设这种便民的夜诊，而来到这里，来到北京，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一盏专门为我们这种普通人亮到夜晚的灯火。
8: 那你看，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医针灸来治疗近视的？
7: 真的没怎么听过。对，
8: 你自己也是近视？
7: 对，我自己近视。
8: 你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
7: 我应该是初一的时候开始，当时才100多度，
8: 现在呢
7: 已经快要300度了。
8: 那这样一会儿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咱们东城中医院这个夜诊服务啊，它这个中医针灸是怎么帮助青少年来缓解近视的，好吧？
7: 好，
8: 来走。现在哈，这个青少年啊，近视的问题越来越多，咱们中医尤其是针灸怎么去治疗这近视呢？
9: 第一个方面是户外活动，就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就是如果是户外活动这个达标，可以让近视的这种发生率降低20%。之前咱们也测过，就是小学只有6岁到8岁是近视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这时候一般，咱们周边的学校，北京这边就是大概就是下午3:30，甚至4点都开始放学了。曾经在户外。

0: 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1: 大家好，王主任好。
2: 哎，你好，又见面了。
1: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像
3: 在通过红光治疗呢，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
0: 被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洪文凤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我的那个孩子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住在这个燕达这儿。原来要是办呢，还得让女儿他们去给我跑办。
5: 我今天来办的是家庭账户公积业务，之前要是办理这些业务的话，都需要专门回一趟北京。
6: 我们北三线地区通勤人数较多，为了满足办事需求，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专区。我们这台设备可以扫描电子文件等多种形式，将材料上传到系统。
7: 疹形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8: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9: 活着没劲，无意留神跟睡觉。
7: 湿敷、针灸、照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医结合，对症用药。
8: 一个星期的时候，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三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7: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我是嘉璇。今天这一站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延庆区沈家营镇的下花园村。这个村子啊，可以说是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您看现在正是酷暑的时节，我到这个村子里之后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凉爽，来的正是时候。这个村子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里面的亮点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银发体验官跟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村子。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徐阿姨和郭叔叔，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银发体验官。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得问问叔叔阿姨，以前来没来过咱们这个下花园村呀？
3: 很久以前来过，最近听说村子变化挺大，新建了美术馆，挺想来看看的
0: 啊，来转转。那叔叔呢？
4: 我来这儿写过几次生，还在这个村子留下了两幅画，在美术馆里头展出了，一会儿咱就能看。
0: 哎呦，太棒了！这个原来叔叔喜欢艺术是吧？喜欢绘画。
4: 对。
0: 那我觉得今天两位来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村子的李书记，让他做向导，带着我们一起转转，好不好？
4: 好。
0: 欢迎
3: 李书记，
0: 欢迎。
5: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们村子呀不太大，但是亮点特别多，有古榆树，还有古壁画，还有榆树美术馆。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去。
0: 哦，太好了，这叔叔阿姨心心念念的地儿，咱们书记带我们去看看。
5: 好嘞，好嘞，好嘞，
0: 转一转，
5: 哎，好，
0: 再往前走。

0: 别说这小村子环境真不错。您看，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下花园村的第一站了。刚才书记不是说带我们看古树吗？
1: 对，
0: 就是我身后的这棵，看起来就有年头了。
1: 对对，
2: 这是一个600多年的母子古榆树的母树。哦，600多年了，
0: 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2: 它也是我们村里面的核心的文化标识。嗯，
3: 不是母子榆吗？怎么就一棵呢？
2: 对，那个紫树呢是在后边离咱们不远的，有个200米吧，在村民家的门口。哎，那是个紫树。我们当时呢就规划这个整个村落的时候呢，发现呢它跟母树之间的根它是连在一起的。
0: 这么远
2: 对，
0: 还连着
2: 它还连在一起呢。所以我们当时想着就把它保护起来了。那么这棵榆树呢，这个母子榆树呢，它也就是我们这个村庄的一个精神内核吧。
0: 真好，成为咱们村子里面的特色名片了，是不是？
2: 对，
0: 600多年的古树了。
2: 对对。
0: 而且刚才我往后看的时候，我注意那后面是榆树，榆树美术馆，这就是您一开始说的想去那美术馆瞧瞧，里面还有叔叔的画呢，是不是？那咱们去美术馆，
2: 对对，
0: 欣赏一下这些优秀作品。
2: 好嘞好嘞，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去。
0: 咱们从这儿走。
2: 好好，
0: 走。叔叔阿姨，
2: 对，
0: 哇，这个古树这得有多高啊？这棵树，
2: 好，这就是咱们这个乡村美术馆。
0: 哇，我看这些画的尺幅可都够大的。
2: 对，都6尺的。
0: 6尺的画。
2: 6尺的画，嗯、对。这个榆树美术馆是咱们延庆区首家乡村美术馆，它分东西馆。这个是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西馆，西馆呢比东馆呢大35平米，同时呢它也都是上下2层的建筑，然后呢咱们上面也有作品啊，整个这个俩馆的作品有92幅画。
0: 我看咱们展出的这个作品哈，有人物的，然后有风景的，
2: 对啊，
0: 还有山水的啊，那这些画作都是出自哪些画家之手呢？
2: 咱们的作品是在这个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乡村振兴顾问团的这个推动下，邀请市区众多文艺的名家、各级的美协会员、书画艺术家们创作的，总共呢是有92幅画呢，涉及到70多位的画家，场景呢主要是围绕咱们下花园的这个特点。采访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这个作品，这个大黄狗、老人这个，这个楼里边这个榆钱儿，都是咱们的现实场景。哦，
0: 那就是说这个叔叔阿姨背后靠的这棵树，
2: 对，
0: 就是咱们这个古榆树，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
2: 啊。然后那个黄狗，刚才不是往过走的时候看到一个黄狗吗？啊，也是他。
0: 对，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嘛。我看我们这个美术馆是随时向大家开放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随时开放。
0: 村民走进我们这个美术馆，看到的这画中的场景，其实就是自己生活当中随处一瞥的一个小景，甚至有可能说画中的人

0: 大金翠顾眼堂，蓝光阻隔护黄斑，循环通达去浊胀，脂溶促吸养分棒，眼干眼皮，一扫光。
1: 好，这个说的太好了，
2: 我再给您来一横批。
0: 请。
2: 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那是最牛的。
0: 这是有这么样的横批吗？但是我们说含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产品，好，它是真好。就是呢，这个市面上呢很难做到四样都齐全的，因为首先，这个高海拔大规模好的万寿菊的这个原料本身就非常稀缺，产量它就有限，好的万寿菊原料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2: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想四种成分稳定搭配在一起，这个配方一定要经过科学的配比。所以说这个工艺的这个门槛呢要求极高，没有一定的专利技术你根本就做不了。再加上这四样它要全加哦，成本我跟你们说啊，
1: 翻倍了，
0: 翻倍。所以大部分的厂家呢他不愿意做，因为他做出来他怕卖不出去太贵，
1: 本儿太大。
0: 所以市面上的护眼产品要么的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单一的叶黄素酯，要么就是缺少这两样的半成品啊。那么真正四大营养齐全的是又贵又稀少，就你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得过来。
3: 王老师，这东西护眼全面但稀缺呀，我们听着这心里跟猫抓似的呀，这想马上就吃到嘴里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帮我们找找靠谱的厂家，咱做场团购呗。你想想开头那张姐眼睛干涩，你看手机的那个模糊了，那李大哥的老伴儿黄斑退化看通都重影了，还没跟你提呢。我们家王阿姨家那小孙子才上小学，
0: 怎么
3: 戴个大大的眼镜天天搁那揉眼睛。就这些吧，可都等着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护眼产品来护着呢。
2: 对，其实不光说刚子说哈，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咱们现在很多的微友哈，其实也是急得都不行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想找一个靠谱的护眼的产品，踏踏实实的来补一补。现在呢好不容易知道有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齐全的护眼的宝贝了，都盼着说尽快的哈把这东西拿到手。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全都等阮老师您团购的一句话了。
0: 我就知道啊，只要我说什么好，肯定就会有催催催这个环节，大家也放心，你们的心情我全都理解。但是越是这样吧，咱还越急不得，因为现在还不能团购。我这个人呢年纪虽然大，但是我特贪心，四合一它好是好，但是我得给大家把这个四合一查个底儿朝天。它是不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这个万寿菊的原料到底产自哪里呀？它这个品质过不过硬啊？有没有专利的什么配方做那个支撑啊？
2: 是，
0: 这些我必须要一个一个的都得仔仔细细的去调研，容不得半点马虎，毕竟这是要入口的东西，对不对？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请你们放心，护眼这件事儿呢我自己也想要，所以我一直也在关注，一直也在推进。团购这事儿呢是肯定早晚要办的，只是呢还需要点时间，请你们相信我，用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有眉目。你们呢就等等，别急别急啊。
3: 好，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踏实了。那让我们一起啊静候添加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团购的好消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听一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4: 袁老师，我今年61岁，血糖问题啊12年了，一直忽高忽低的。儿子给我买过你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在一起的蓝莓叶黄素酯产品，吃了一段时间效果是真不错，看东西啊明显亮堂了，眼干眼涩眼疲劳的情况也少了很多，可就是太贵了，这个一小瓶啊要299块钱，我这长期吃药啊开销本来就大，实在有点吃不起。 这个所以啊，袁老师啊，您能不能尽快。

0: 再开展一场团购活动啊，我想啊跟着您呢、啊、团购省点钱，越快知道越好，要不我天天呢、啊、都在惦记这事儿睡不着觉。
1: 这位先生啊，您儿子给您选的这个护眼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好，说明您的这个儿子真的是用心去研究这些护眼产品了。您说这个血糖长期偏高，眼底的血管就像一直泡在这个糖水里一样，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得脆弱渗透，然后咱们的黄斑区呢又得不到充足的一些营养，所以我们很多糖友最怕的就是眼底的病变，所以养护眼睛是必须要更加全面的是最好的。那么叶黄素酯它守黄斑外周，玉米黄质呢是守咱们的中心点，花青素呢是通过疏通咱们眼部的这个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促进这些营养素被咱们人体吸收，支持我们视网膜细胞膜，三大组合四道防线一起护住我们的眼底，这就比单一的补要扎实的多，您吃了就觉得眼睛舒服多了，亮堂多了，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闭环它到位了。您买的299一瓶，我听了说实话阿拉心疼哥，
2: 我也心疼是吧，
1: 对对对，
3: 故意啊，
1: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吧，我更要帮大家把这个价格谈下来。
2: 对对对，哎，
1: 这位朋友您放心，我已经跟对方在对接了，一定尽快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绝不让想吃的朋友呢干等着。
3: 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肯定用不了多久啊，咱们就能开始团购了。所以大家这几天呢，只需要持续的守在电视机前呢，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月的留言，立冬。
2: 好，再来看位友叫老白羊。老白羊说他孙子今天上高二，学习特别刻苦，天天哪是熬夜看书啊看手机，视力下降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想给孩子呢选一款全面护眼的产品，到药房问了问，那个三合一的呢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店员说呢还有那个四合一的，就是那个玉米黄质啊，叶黄素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呢要将近300块钱。他就有一些呢不相信药房的人，想问问您说这样的叶黄素真的有那么贵吗？要是您呢能尽快做一场含有这四种成分的护眼的团购就好了。一个是靠谱，第二个呢实惠省钱呢。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团购活动，老白杨说一定第一时间报名。
1: 含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叶黄素的价格，我实话实说，它确实比普通的叶黄素要贵一大截，贵很多。但这个贵呢，它是贵在明处的，
2: 对，
1: 因为它四种成分，它这个成分每一样成本都高，再加上它的科学配比以及它的那个生产工艺，一盒你说是300来块钱。他报这个价不算离谱，但也确实有些产品呢他可能打的那个四合一的名号，他这个里边的成分或者含量就差一点啊、配比也差一点啊、但是他这个价格呢他就不差了，他不便宜，那就是觉得珍贵了啊。所以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呢关键看三点，叶黄素酯的提取来源是不是，第一个是万寿菊，叶黄素酯的含量是否接近每天，因为人体需要多少呢，每天是需要12毫克这个推荐的这个上限。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用量上它这个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要吃进去呢也得是将近要到12毫克，这样呢就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它有效还不浪费。另外一个，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是否接近10:1的这个黄金比例，以及呢 这个产品有没有专利技术支撑啊？如果说满足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花钱的。那么团购这个事儿，我已经在筹备这个团购了，正在呢帮大家做最后的一个调研跟筛选，所以请大家呢别着急，有最新消息的话，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所以说这事儿啊，阮老师，你真得抓点紧，大伙儿都仰仗您呐。
3: 是啊，一定得提速、提速、再提速啊！
2: 对，
3: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想选择同款的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脂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我的那个孩子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住在这个燕达这儿。原来要是办呢，还得让女儿他们去给我跑办。
5: 我今天来办的是家庭账户公计业务，之前要是办理这些业务的话，都需要专门回一趟北京。
6: 我们北三线地区通勤人数较多，为了满足办事需求，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专区。我们这台设备可以扫描电子文件等多种形式，将材料上传到系统。
7: 疹形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8: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9: 活着没劲，无一流汗，根本睡不着觉。
7: 湿敷、针灸、照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医结合对症用药。
8: 一个星期的时候，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三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7: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
10: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1: 我还真没见过。
10: 嗯，
1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纯厚，一点它都不腻。
11: 嗯，哎，雨桐
10: 啊，
1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1: 哎，太喜欢了。
12: 嗯，
1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0: 没错，
1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 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

0: 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
1: 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

0: 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平时总在说法律是给大家托底的安全线，可这要守住这份安全感，第一道防线可以说是在消防员手里。今天呢，我们再次走出演播室，沉浸式的体验消防员的工作，看看这群退役不褪色的守护者在科技赋能之下是如何把老百姓的风险挡在门外的。
1: 看我在哪里。

0: 采访长阳消防硬核消防车系列之灭火消防车。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嘉宾，这位是22米云梯消防车，超长底盘，液压挺杆，被称作高空守护者。26吨水罐消防车，远程供水，超长待机。18吨泡沫消防车，两套系统，多场景救援。1号消防车，身形小巧，功能齐全，警铃一响，1号必到，人称消防一哥。我看到这辆消防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
1: 对
0: 是它的车头胖胖的圆圆的，
1: 是相较于其他车辆确实要宽一些，它比其他消防车多承载几个人，标准可以承载10人，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辆车带10位消防员到现场，
1: 对，赶赴现场。
0: 好，那我第二眼就看到它了。怎么车前面还有个小盒子呀？
1: 是，您看您一眼就看到这个电动绞盘了，对，它可以实现对发生交通事故等场景，将事故车辆拖拽至安全地带的一个工具。
0: 它是一个拖车的工具。那刚才我们需要有拖车的时候，大概率也有可能会有人员被困。
1: 人员被困，
0: 那这辆车可以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它随身携带一些破拆器材，满足我们营救被困人员的时候使用。对，您这样您看，
0: 在这个里边，
1: 对，它随身携带很多器材，像液压泵、扩张器、剪切钳，包括一些万向剪等工具，能够实现我们营救被困人员的需要。
0: 哎，你看，我们早一分钟，这被困人员的生命希望就多了，
1: 就多一分。对，
0: 我刚才看到这儿还有“中卓时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呀？
1: 因为现在我们消防车呢也逐步实现国产化，像这辆车呢就是我们中卓时代生产的。您以为刚才展示的这些功能就是这辆车的全部吗？不是。
0: 看咱俩现在换装备了，就知道这辆车还有更大的作用。
1: 对，可以实现灭火与举高两种功能为一体。
0: 我看到这后面有水袋，所以灭火的话，这辆车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1: 这辆车呢，它承载着1.5吨的水和0.5吨的泡沫，可以满足咱们初期到场灭火的需求。这辆云梯车呢，最高举升高度就是22米。
0: 那就可以实现一边救火
1: 一边救人。
0: 太棒了，我能上去看看？
1: 当然可以，
0: 一起。云梯平台了，动起来，这火可能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彻底，所以接下来这台车就要发挥作用了。
2: 对，是的，主持人，这是一台我们18吨泡沫水罐消防车，它搭载了水罐有12吨的水，然后6吨的泡沫，然后它主要用于的场景呢，就是燃油化工、新能源汽车这些啊，或者是发生属于流淌火灾害事故现场，我们就会使用这辆车去救援。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它的燃烧物质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火来救援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快，但泡沫就会更快一些。
2: 对，是的。比方说像咱们在路上常见的拉油的这个油罐车发生了侧翻泄漏，发生了火灾，有流淌火，我们就会用这辆车去用泡沫进行一个覆盖，隔绝空气，然后进行一个灭火。
0: 你看这个场景就非常具体了，我们也是了解了它的原理之后，了解了整个救援的过程。
2: 对，是的，主持人。

期节目十几辆车，从登高平台到液压破拆，从净水宿营到无人侦查，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牛的不是车，而是那些紧握方向盘的手，那些冲进浓烟的背影，那些20多岁却已然经历生死的年轻面庞。车辆会熄火，装备会老旧，但只要警铃一响，他们永远都在。

0: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百名酒店员工的讨薪困境，同样卡在胜诉之后的执行落地环节。王先生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几年，可是呢，从去年开始，酒店就以经营不善为由停发了所有员工的工资。和他一起被欠薪的也有近百名员工，好不容易走完了全部仲裁流程，拿到了胜诉，却发现酒店一夜之间申请破产。从讨薪难到执行难，王先生和工友们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2: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百名五星级酒店员工历经漫长仲裁，终于胜诉。本以为能拿回拖欠的数十万元血汗钱，却遭遇致命打击，酒店一夜空壳，申请破产，胜诉裁决竟成空头支票。
4: 就是这个一直不给发工资，每年就欠几个月工资。
3: 明明法理站在自己这边，为何血汗钱却遥遥无期？
4: 找不得人去要了，房子吧不是酒店的。
3: 律师门诊室之讨薪记现在为您播出。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律师门诊室。曾经风光的五星级酒店啊，一夜之间宣布全部裁员，140名员工被拖欠薪酬，无奈走上了维权之路。那么面对企业裁员，员工被恶意拖欠薪酬，他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维护呢？那被辞退后，员工又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劳动者的维权事件。下面呢，要有请出我们的当事人王先生。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想问问您，您在工作当中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困扰？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4: 工作的困扰就是这个一直不给发工资，每年就欠几个月工资，欠了现在有30万块钱吧。
3: 王先生是酒店厨房的一名厨师，在酒店工作多年，本以为能安稳谋生，却遭遇了持续性欠薪。和他一样，酒店百名员工几乎都被拖欠了薪资，欠薪时长从几个月到十几个月不等，金额从几万到十几万。这些被拖欠的工资是他们维持家庭生计的唯一依靠，如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于是他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帮助。
5: 那这件事有没有跟您之前的领导啊，跟您之前的公司沟通过呢？
4: 沟通过，反映过，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没有满意的结果。
5: 那现在跟您一样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位？大家正在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4: 大概有140多个员工。现在都是集体仲裁吧？
5: 集体正在仲裁当中啊。
4: 有一些是，单独仲裁，有一些是集体仲裁。
3: 沟通无果后，百名员工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抱团拿起法律武器，纷纷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被拖欠的薪资。可仲裁之后，他们却面临着新的难题。
5: 那现在有结果了吗？
4: 现在还在等通知，有的已经执行强制了吧。
3: 他们本以为胜诉后就能顺利拿到工资，却没想到强制执行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酒店的现状让他们的讨薪之路陷入了僵局，这场维权之战才刚刚开始。
4: 拖欠工资，然后执行这个也是找不到人了，现在酒店好像是空壳子一样。
3: 酒店停业，申请破产，这无疑给140名员工的讨薪之路雪上加霜。空壳化的酒店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即便员工们仲裁胜诉，也难以拿到实际薪资。破产程序的启动更是让大家陷入了迷茫，酒店破产后他们的欠薪还能追回吗？这场维权难道真的要不了了之？
6: 申请破产，
4: 对，
6: 那就是已经有债权人申请酒店破产了吗？还是酒店自己申请破产？
4: 是酒店申请了破产。
6: 您具体讲一下酒店和集团的关系。
4: 酒店和集团的关系，从法理上现在说给出的答案是，集团将这个房屋啊，大型的房屋出租给安逸公司了。
6: 嗯。
4: 然后这个安逸公司只是一个承租人。
6: 嗯嗯。
4: 这个房产不是他的。
6: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个欠薪呢，找不得人去要了。
6: 嗯。
4: 房子吧，不是酒店的。
3: 酒店与集团的复杂关系让讨薪变得更加棘手。集团作为房屋出租方，与酒店并非直接的隶属关系，自然没有义务支付员工欠薪，而作为承租人的酒店如今已是空壳状态，无力偿还欠薪。140名员工陷入了求告无门的困境。
6: 但是你们的合同是跟谁签的呢？
4: 我们的合同是和酒店。
6: 把那个您的材料给我看一下。
4: 啊，
6: 对，
4: 是是。
6: 哦，我看了，您这个去申请仲裁裁决了是吧？
4: 对。
6: 嗯，仲裁裁决，我看了裁决书，你们都是胜诉了的。
3: 幸运的是，大部分员工的仲裁案件都胜诉了，法院判决酒店支付拖欠的薪资，但执行环节却遭遇了执行难。
6: 王先生，您这案子我听明白了哈。目前主要呢就是一个，就酒店对你们集体欠薪，然后你们呢那个劳动仲裁也都裁决书出来了，然后纷纷申请执行。但是目前呢，因为酒店查无可供执行财产，所以执行案件呢就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呢，对于我们的申请执行人来说，您这个问题还是很棘手的。通常拿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执行裁定书，发现这个案件终本了之后，大多数申请执行人就会觉得，哎呀，那我这个案件没戏了。
3: 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执行终本就意味着讨薪无望，只能接受血汗钱打水漂的结局。但事实上，执行终本只是暂时终结执行程序，并非放弃维权，背后还有多种救济途径，只是需要专业的法律指导。为了制定出最切实可行的法律方案，律师决定与主持人、人民调解员共同合议，深入剖析案件细节，寻找维权的突破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

0: 将分析案件的具体细节，共同寻找突破口。
1: 刚刚张律师，我们听到您在跟我们当事人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中本，您能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吗？

状况肯定是比执行法官要更熟悉的，所以从申请执行人这边来说，你们应该是

0: 教室里，
1: 这不有设备吗？
2: 有设备，来喷一下。别动，别动，别动！
3: 哎，
2: 别说，
3: 滚吧！
2: 我们这都顾着相声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啊！咱们都谁都别跟这争着啊！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批茅台酒在网上司法拍卖，吸引了不少人上网围观。这批酒是一起诈骗案的涉案财物，共349瓶，起拍价是市场价的9折。第一次拍卖就成交了197瓶，6位买家要亲自到北京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来提货。这酒怎么保真呢？参与竞拍有哪些风险？我们跟随法官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5: 然后这是鞋纸，后边是附的那个清单。
6: 鞋纸哈，好，鞋纸是英雄之书。
5: 嗯，
6: 行了，那咱俩就是点吧。
5: 好的，走吧。
6: 嗯，
5: 我们去点。
7: 这天，执行法官一行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而眼前的一箱箱茅台酒并非普通市场流通货品，而是一起刑事案件的涉案扣押财物。
5: 这是个案件呢，是一个诈骗案。嗯，这些财产呢，都是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的时候就查获了。那我们判决确定要把这些财产，处置变价后发还被害人。
8: 有20181212。
7: 这起案件判决生效后，法院依法启动处置程序。当天，执行法官办理涉案财物移交手续后，现场逐一清点核对。这批涉案茅台共计上拍349瓶，既有大众熟知的飞天茅台，也有茅台特殊纪念版等高端酒品。拍品上拍后，吸引了很多白酒爱好者竞拍。
6: 这一箱都一瓶啊，这一箱。
8: 这一瓶得5-6斤。
6: 几瓶了？
8: 有净重2.82。
9: 3升。
6: 3升。
5: 咱们动产的拍卖，从成交率上来说啊，因为它相较于房产啊、车辆这种大宗交易来说，它的竞拍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受众反而更广，所以成交率会更高一些。我们是在京东网上发布的拍卖公告，京东网也是我们最高院认证的入围的七大平台之一。这第一次拍卖呢，是一共上拍了349瓶，我们一拍呢是卖出去197瓶，所以相当于是一大半都卖出去了。
10: 像这个茅台95年啊，这是比较贵的一种茅台，还有这种茅台特殊的版本，啊，有这种特殊包装的。最多的就是茅台的这种飞天酒。
5: 我们其实是为了这堆拍品能够全部溢价成交，是进行了一些拆分的。比如说像这种成箱打包成箱的，那我们就是成箱来卖，但是也有一些箱子里面装的是散瓶的，那我们就散瓶来卖，这样能够促进拍品的成交。咱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去选择是买单瓶的还是买成箱的，都是可以的。
7: 关于名酒司法拍卖，真伪是公众最关心的焦点。那么，这批涉案茅台是如何确认为真品呢？
5: 我们这批酒呢，在拍卖之前呢，是专门向我们茅台酒它官方的打假维权中心发的协职啊，委托他们来做鉴定。他们是全部鉴定为正品之后，给我们报的参考价，那我们才依此啊来确定的这个所有拍品的这个起拍价来上拍的，所以肯定是能够保证，都是正品出售的。在我们鉴定过程中啊，是真的是我们的鉴定人员确定了有一箱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一箱酒它是假酒，这一箱我们是没有上拍的啊，其余所有上拍的都应该是能够保证是正品的。
6: 有一箱假的，那
5: 一箱假的，
6: 哎，对，
5: 假的这个我们也先拿走吧。
6: 对。
7: 根据厂家给出的指导价，上拍酒品起拍价约为市场价的9折，一些特别版纪念茅台也拍出了高价。
5: 一拍我们成交的是197瓶的话，起拍价是31万，最终的成交价是42万。那其实它是比我们当时茅台厂家给我们确定的那个还是有溢价的，溢价是超过20%的，所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溢价成交的。
7: 当天，执行法官

0: 接收这批涉案茅台酒后，请六位买受人现场清点核验，正式交付到其手中，完成涉案财物从扣押保管、司法处置到实物交付的完整闭环。
1: 我想咱们网络司法拍卖啊，和咱们普通的网购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我们消费者去网购平台去购物的话，可能都会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种售后的服务。但是司法拍卖呢，它属于强制执行程序里面的，那么它具有稳定性和这种法律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所有的拍品一经售出啊，交付了买受人之后，或者是我们的拍品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之后呢，买受人是不能够毁拍的。在参与竞买前，要认真的去阅读我们的拍卖公告，了解拍品的详细信息，特别是要关注它的瑕疵披露的部分。当然咱们延伸一下，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如果拍卖公告中对于拍品的描述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构成咱们买受人的拍卖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这种是属于法定的撤拍情节，是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撤拍的。
0: 司法网拍既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让涉案财物依法变现回归社会。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参与司法拍卖务必仔细阅读公告，理性出价，遵守司法拍卖程序规则。
2: 涉案财物司法拍卖，溢价成交，挽回损失，效果不错。可下面这一起强制执行啊，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陈女士和李某是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某厕所鸡窝占了地界，树也挡了路，法院终审判令他拆除，可他却迟迟不动，陈女士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3: 你咋知道是哪儿？
4: 这不有设备吗？
3: 有设备，来喷一下，别动，别动，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5: 我瞅着，
3: 你不能动这杆，
5: 别动！我没影响你，们别动我！
3: 你有影响到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5: 别动我！
3: 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代理啊！
0: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6: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执行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7: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儿，
6: 对，是这个边。
7: 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6: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的，他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会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0: 陈女士起诉要求李某移除路边的树木。另外，陈女士说，李某家的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李某对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案件经过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
6: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碧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执行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它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一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 A 点、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碧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0: 但从执行一开始，双方就争吵不断。
5: 没跟你说啊，
3: 别说，
5: 我也没跟你说呀、别接野话茬。
4: 别说，都别说。
8: 司法，
4: 我们这都捂着相呢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
5: 来，
4: 带走。咱们都谁都别搁这争吵啊。
0: 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点和 C 点。
9: 乙正南家北正房西南角，
3: 这是西南角吧？
9: 对，西南角桑基石的西南角为 B 点。
8: 哎，这地位石头这儿，犄角这儿，
9: 这是往下指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5: 对，就在下边那个
9: 下边那个是吧？
5: 哎，不，你愣了。到底是哪儿？这个石头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儿。
9: 不是，是啊，我得让人指啊。理科的同志帮我们指一下吧。
5: 现在你先上我们这儿来啊，这是我们家的摊位啊。你们家我现在可以。
9: 以今天确定点为准。
8: 不行。
0: B 点确定好后，开始确定 C 点。
8: 我是李锦堂，他们说为啥花我这边了？
5: 因为咱院儿的。
10: 行凶的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得再找两遍。
11: 出去有检查，你这样，你现在因为我这我眼睛瞅不见，就以他这个嗓师上的往下，你给我顺那个俩嗓子那交界那点，
10: 是，
11: 对，就喷着。
6: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0: 法官反复试法明理 ，B 点、C 点两个关键点位确认完毕，开始连线。30多度的高温之下，执行法官的后背早已湿透。为方便直观确认边界，法官在距离地面上的 B 点、C 点约1.5米的高度拉起了一条标识线。
5: 你让我把这个 B 点、C 点
12: 啊
5: 连线的这边放这边乱，
12: 对。
5: 但是您的 B 点
12: 为啥
5: 不是这个 B 点
12: 啊？为啥？
5: 你要是这个稳着，
12: 就是从这儿，
5: 这行吧？
12: 这
5: 是你们做的，
12: 它是有误差的。
6: 这个。这是4公分，但是从这个红点完是25公分，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量的，是从那个按照法律判决书规定的这个准确的 B 点进行量的，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他认为你画在这红点上就应该按这个红点量，但这个红点为什么画在这儿？因为下面先不好喷。
0: 执行法官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先是给被执行人李某的儿子讲明了线的由来，接着又对其进行了劝解。
13: 闹多长时间了？你我说句实话，你们两家
14: 差不多，
13: 谁这日子过得好受啊？天天的堵得不得慌。
0: 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B 点和 C 点间的线总算连到了一起。这时，申请人陈女士又提出，李家院内的一棵大树就在划线以东2米的范围内，需要移除。执行法官马上进行了测量，
3: 量到那线那儿，2.3米。
6: 后续我们是给了被执行人7天时间来进行自行清除，然后一个是把树移除，一个是把障碍物进行移除，他也保证承诺了，保证履行。
7: 他如果万一不履行，
6: 我们会强制执行，我们会让申请人找几个工人把这些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清除，然后这个执行的费用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2: 晚上10点，朝阳区城管、交管、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对渣土车展开突击夜查。有的善该不严，有的缺少资质。执法组一路倒查，挖出了背后的违规工地。从工地到消纳场，两端一线，闭环严管，杜绝渣土车道路移撒。
15: 车身脏污这个也是一问题，然后但是咱们轮子，现在我们刚才看了几个轮子都还不错，您跟我来。
16: 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前几天在北京地铁北宫门站，一名12岁的男孩独自一人在站台上徘徊，他既不是离家出走，也不是迷了路，而是被家人扔下了。原来19岁的姐姐带着弟弟妹妹出来逛街，这个弟弟啊累得不走了，姐姐一生气就带着其他孩子先走，把弟弟留在了站里。

0: 经过民警的劝解，姐弟二人消了气儿，一起回了家。十九岁的小姐姐其实啊也不过是个大孩子，她的情绪崩溃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完全替家长扛起责任。民警调和的不仅是姐弟关系，更是在提醒家长，锻炼孩子独立是好事，但不能过早过快的大撒把，要把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8月28号，南宁万科城南区一栋居民楼的架空层停放的数十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熏黑了多层楼面。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进居民楼，充电老化，防火缺失，这些老问题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维护公共安全不能靠阶段性的检查，不能靠自欺欺人的表演，更不能靠浓烟和烈火来给我们提醒。从物业到居民，每个人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物业有责任做好人防和技防，居民要养成室外充电的好习惯，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河北赵县货车司机徐先生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啊，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称被挤下了路边的倒沟，索赔500元。经过协商后啊，赔了300元。事后查监控发现，这名男子是自己推车进沟的，并且口含血包，伪造伤情，实际上是在碰瓷儿。推车入沟，口含血包，这起碰瓷儿的演技堪称影帝啊！可惜监控是最高明的拆穿者，货车司机守法停车休息，却成了软柿子，折射出长途司机路上的无奈。路上车多人多，情况复杂，有条件的驾驶员最好加装车载监控，遇到意外别轻易私了，及时报警取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年71岁的卢阿姨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常年独自一人居住，最怕身体出了状况，没人能及时发现。最近东城区残联和爱心企业为她送来了一台血氧仪。
1: 卢阿姨，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好久不见哈。
2: 是。啊，您请坐。
1: 哎，好，那个过来看看您。
2: 好啊。
1: 嗯，
2: 好好。
1: 这个上次参加完咱们这个活动以后啊，过来看看你身体状况怎么样。
3: 王文清是东城区一家企业养老助残项目的负责人。前不久的一天早上，他来到辖区居民卢女士的家，并带来了企业新研发的血氧仪。
1: 这个是咱们残联免费给咱们发放的啊。
2: 谢谢。
1: 然后呢，我给你今天测试一下你的这个血氧值啊。
2: 好的。
1: 这个操作非常方便啊，我教你一下，一键开机。
2: 长按有的。
1: 长按。一键开机，5秒就可以打开。拿出你的手指，然后夹在上面。好。稍等5秒钟就可以进行一个读数。
3: 卢女士今年71岁，因为小儿麻痹导致肢体2级残疾，她常年独居，最担心的就是身体突然出现状况却无人知晓。
2: 其实我一直啊挺需要这么一个血氧仪的，正好这次咱们有这个活动啊，我觉得特别高兴。而且我呢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很多的残疾朋友都是这么一个现状，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太好，我对这个血氧啊、心率哈、啊。好像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
3: 卢女士说，虽然身体不便，但她始终追求有质量的生活。多年来，她坚持参加残联组织的象棋赛，拿过北京市女子冠军，还参加绘画班、健康讲座，日子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在她看来，身体的局限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生活的全部。
2: 那个我呢是小儿麻痹，你们也看到了哈，就是从年轻就开始拄拐，现在岁数大了，越来身体呢就不如以前了，而且这个行动呢，走路呢也不如以前，现在出行呢就得靠轮椅，因为我这个人呢还是追求一种活着的质量，所以平常呢也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那这次呢，这个血氧仪啊，我觉得是个特别及时的一份爱心礼物吧。所以我从心里特别的感激。
3: 临走前，王文清特意叮嘱卢女士每天坚持监测，并演示设备电池如何更换，保证测量数值准确。
4: 那个卢阿姨，我们过来看你也比较放心了啊。
2: 好。
4: 这个多注意身体健康。
2: 好的，好的。
4: 这个血氧仪，你平时

0: 多测啊，一天测一次，一天测两次都可以。
1: 行
0: 啊，
2: 小小产品为残疾朋友健康加码。王文清告诉记者，这样的入户走访并非个例，仪器要送到，用法要教会，从而保证每一台产品都不被闲置。
3: 我们在开展系列活动期间呢，也跟那个残联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和沟通，发现有一些这个行动不便以及年龄较大的残疾人没法来到活动现场，那么我们就以这个入户的方式把我们的血氧仪带到他们的身边，去到他们的家里边，现场我们教授他如何去使用，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这样他们在家里边也能够切实的去监测自己的血氧，监测自己的心率，给他们在家里边上一份安全的保障。
4: 那么据了解呢，自2026年4月开始呢，健康养护系列体验活动呢将预计开展11场，即将覆盖东城区数百名的残疾朋友。
3: 系列的健康养护活动呢，专门针对咱们辖区内的残疾朋友，特别是老年残疾人，还有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开展的。那么我们这个系列活动一共筹集了500台指甲式的血氧仪，通过咱们东城区残联对接，免费发放到他们的手中。
2: 王文清说，从产品研发到应用，他们充分考虑到了残疾人以及老年用户的使用习惯，而免费赠送产品不仅是出于对残疾朋友健康层面的考虑，也是一种情感层面的传递。
3: 通过这一次系列活动，我们不仅是送一台仪器，更是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手把手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并没有忘记他们，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爱心力量一直在关心着他们，这也是我们践行社会责任，推动助残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举吧。
2: 做好残疾人工作是城市社会文明的标志，一台小小的血氧仪丈量的不只是血氧饱和度和心率，更是东城区残联对弱势群体的温度与关心。
4: 用科技的力量助力残疾人朋友的健康生活，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那么我们也呼吁社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助残行动当中来，让我们的残疾朋友呢真正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公司说监控拍到我上班摸鱼，当场将我开除。视频显示我半个月内存在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等待下班的情形。我想知道公司这样做合法吗？
7: 该公司的行为不合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司可以因员工严重违纪而解除合同，但前提是违纪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认定严重违纪需要结合行为时长、频次以及实际影响综合判断。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通常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性质，并且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或者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案中，林先生短时间离岗、短暂工作交流的行为没有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公司呢也不能以此证明林先生的行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或者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该公司仅凭几段监控视频就突袭式开除了员工，缺乏合理性，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5: 观众李先生花了20元到洗车店洗车，店员擦拭内饰的时候啊，不小心弄断了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由于李先生车的仪表盘是一体化设计，不能单独更换这个按钮，得整体更换。4S 店给出的预估维修费高达40000元。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向洗车店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洗车店应当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本案中，李先生支付费用接受洗车服务，与洗车店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洗车店作为服务提供方，负有安全妥善清洗车辆的义务。洗车店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受损，洗车店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并不是必然按照预估的维修费足额进行赔偿，而是应当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年限、折旧程度、维修方案的合理性、服务对价等相关因素，采用合理方式计算。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你的大哥，你说什么？
8: 我的经济角度来讲，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9: 没那么多钱。
8: 我母亲退休的时候是40多块钱，
9: 当时啊，
8: 哎，我父亲92年退休，也只能在150块钱，
9: 一个月，
8: 一个月。
9: 那3万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8: 对啊，
9: 没那么多钱
8: 啊，
9: 那怎么办呢？
8: 我那时候是在学校工作。
9: 您收入也不高吧？
8: 收入还可以。
9: 哦，还可以哈。
8: 因为我是16岁就参加工作了。
9: 那父母怎么跟你说的呀？说老大，我这手里可没有钱。
8: 这就是我交的钱，
10: 房款是2000年。
8: 2000年。
10: 嗯，然后一共是交了32000。
8: 32000多块钱吧。
10: 625。当时交这个钱，谁出，以什么方式交，跟父亲商量没有？父亲默许您交吗？
8: 父亲说了，没钱让我交的。
9: 哦，这么说的
8: 啊？
9: 说老大你出钱买吧。
8: 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
9: 买下来就归你。
11: 大哥坦言，自己心甘情愿替父母出资购房，这既是孝顺，也是对房屋归属的铺垫。毕竟从小到大，他事事都遵从父母的意愿，甚至为此还放弃了个人发展。
8: 我们两口子是通过父母给我们操办的，不是我们自己。看中了这个，
9: 不是自由恋爱，
8: 不是自由恋爱，
9: 父母包办的，
8: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9: 哦，
8: 我就认准了这个，因为什么？我作为老大，我为什么要从那儿调那儿去？通县那儿都有我的房了。我20岁，就有2居室。
9: 那个时候
8: 啊，
9: 那您要了没有啊？
8: 就是父母，我都带了媳妇回家，跟妈见面去了。
9: 啊。
8: 母亲说：“我把人家送走了啊，回家再到母亲这儿，跟母亲说，母亲说，儿子，我们可就你一个儿子，我们养儿是为了防老，人家母亲照了我，照顾我这么多年。”
9: 那母亲说这话是
8: 讲的，
9: 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那边的房你别要了，
8: 朋友也断了，房也不要了，跟领导说，你把这个先把我这个两本儿，我先转到青泽，跟父母在一块儿。完了以后呢，那个再把工作调动，我又调动工作，调动到通昌平水资源局，离家近点儿，我正好在这个当中，父母又给我娶了媳妇儿，我这媳妇儿是我的舅舅和他的舅妈，他们给我们撮合成的。
10: 我记得您跟我提过一句啊，说是马连洼那边也有一次要分您房，是吗？
8: 啊，那是海淀区，海淀教委，我在通县昌平上班的时候，承建的这个中关村第一小学，连拆再建，应当是3万多块钱能够买到这个2居室，80多平米，但是我就没买，因为什么呢？父母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认为呢，养儿防老，老人已经说了让我照顾，那我就不去干这事儿了，就不买它了，就拿这钱呢，给老人补贴这个了。
11: 大哥说，为了能方便照顾老人，他在婚姻和事业的选择上都将二老的意愿放在了首位。见长子如此付出，如此孝顺，父母甚感欣慰。 于是便默许将来把房产留给他。
9: 父母说我这也没钱，老大你出钱得了。

0: 了，你把这房买下来以后，这房就归你，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说那个老人没给我留下字据。
0: 好，那您出钱，
1: 儿子养母亲是应该的，孝敬母亲也是应该的。
0: 您出钱买父母这套房，那您有什么依据啊？
1: 我有发票。
0: 有发票，
1: 我拿钱了。
0: 这是那个发票，
1: 这是发票。
0: 知春里，某某号也是您父亲的名。
1: 对，
0: 这个好像是当年老大呀出资，这是那发票。这个呢是房本，应该是他父亲的名字。这您先拿着啊。
2: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大哥拿出了不少证据，让调解团队细看。可单凭这些，似乎还难以确定房屋的归属。在妹妹们眼中，又是如何看待此事呢？
3: 大哥说买房这钱就是当年房改交的这个钱，3万多，是吧？
4: 是是是。
3: 这件事儿他出的钱买这个房，这个钱是从他那儿出的，您三位认可这件事儿吗？
4: 不认可。因为父母没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没提起过这个。
3: 就这3万多到底是谁的钱？您觉得是画个问号是吧？
4: 是的。
2: 显然对大哥当年单独出资的说法，妹妹们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如果父母真的想把房产留给大哥，肯定会有所交代。可事实，二老却只字未提。
0: 就是说，这个有个收据，但是还是父亲的名字。就是现在呢，您可能依据这个收据，可能说明不了，就是说您出资购买的父亲的这套房，这您认可吗？
1: 我不认可。
0: 不认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您比如当时是用现金啊还是转账的方式？
1: 现金啊。
0: 哦，从银行取出来。
1: 是跟人家老师借的
0: 钱。借的现金。
1: 老师借的钱。
0: 直接给交了。这也没有依据。
1: 说话又挺长了。
0: 这不用说了老大。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没有依据的。是吧？
1: 但是说我不能找人家老师给我看写一个，我给人写借条。
0: 没关系，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1: 对啊，
0: 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个供暖明细，就是说您08年
1: 给我证明到我2008年
0: 在这儿住了以后，
1: 住了以后
0: 把这些全给交清了，
1: 把这暖气费都给交了，因为我二妹结婚走了啊，
0: 然后直到父亲去世都是您交的。
1: 对，对，一直交到现在。
0: 08年您跟父亲一块共同居住，在这个争议房里。
1: 对，
0: 当时是父亲让您回来的，还是说您自己主动要求的？
1: 我呢，就是拆了没地儿住，是不是？租房不是啊，
3: 周转
1: 也能周转，给点这，给点钱，我不是就是为了省钱吗？就是搬这儿。
0: 是为照顾父亲呢，还是说您也没地儿住，
1: 我也
0: 回来住？
1: 说实话呀，我也不想怎么着，不想说这个什么，那个年代就是什么呀？百善孝为先，咱就是一个孝，
0: 就为照顾老父亲，
1: 就是为了照顾老父亲，没想到说完了最后也落上这么一个结果。
2: 说起当下处境，大哥黯然神伤，在他看来，自己竭尽所能为父母考虑，却落得如此结果，这着实太不公平。
1: 因为我也老关注第三调解室，现在的社会是现在的社会，你要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的年轻时候，我的青少年的时候，现在又不成了，是不是？那现在不能按那个方法去解决了，那怎么办呀？那就通过法律或者通过这个协商，人人平等这一块儿，是不是？那我照顾的你，我照顾你们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这个呀？
2: 与其说愤怒，大哥眼下的心情不如说无奈的成分更多。由此嘉宾们也心生疑问，关于遗产他究竟想获得多少份额呢？
0: 大哥有他的说法，有他的理解，
1: 就是说
0: 没关系，我们慢慢的慢慢了解。这样，大哥大嫂，今天你们到我们这个现场来，我们这是讲理讲法讲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1: 我的诉求就是说我现在这岁数了，我的医疗，我的这个工作单位都比较近，互相能有个这个什么瞧病，有个开腿就到。
0: 最好我还住在这儿。
1: 我想住，不住在这个房子里，我可以住一个一居室也好，两居室也好，
0: 还在附近，
1: 在附近找一个安居之处吧。是吧？咱们不说讲，
0: 然后把父亲那房处理了， 看剩下多少大家分。
5: 我提出来的处理，那就是我也不想说全归我，没那个意思。嗯，是不是？
0: 好，
5: 还是说百善孝为先，是不是？就是我就认准了这个道理了。嗯、什么叫养儿防老啊？什么叫什么呀？社会在世在变，但是这个德和这个教养也应当提倡出来呀、啊。嗯，是不是？
0: 好的。
3: 咱就说拿您现在的这想法啊，比如这房子能卖600万、嗯，您就算买一个小一点的，怎么也得400万吧？
1: 差不多吧，
3: 对，400、嗯、那也就是说2/3、嗯、您想占这个份额是2/3，这么说可以吗？
5: 也可以。
3: 我的
5: 最终目的啊就是想、买一个2居室或者1居室都可以，但是我得跟这儿住，因为我的孩子还得才能护我上学。
3: 那您跟我说咱就先别说2居室1居室、嗯、您拿出多少钱才能达到您这个愿望？刚才咱说400，您认可吗？这个数字能不能再少点？
5: 我觉得400就差不多了，
3: 就差不多，
5: 差不多了。
3: 那也就是说
5: 能买就得了呗。
3: 对呀、
5: 啊，
3: 那也就
5: 是
3: 说您对这个房子的要求应该是2/3的份额，差不多。应该你刚才跟我说600嘛，这房子能卖。
5: 嗯，
3: 是吧？那这就是您心中的这个底线，就是房子您要先占2/3。
5: 哎呀，按他们说，他们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也可以协商啊。
3: 是啊，就
5: 是吧？
3: 还是能聊的嘛，是吧？
5: 不在钱，不是万能的。
3: 嗯嗯。
5: 但是万万不能的也不能没有。
3: 行，
5: 是不是？
0: 行，大哥先不要激动啊。
5: 是不是？
0: 你们两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弄清楚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三个妹妹他们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三个妹妹上场。
2: 在听完大哥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将张家三姐妹也请到台前。面对家中的遗产争议，他们此刻是何想法？对哥哥的种种说辞，他们又是否认同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三个妹妹，老二、老三、老四，欢迎三位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大哥说的了，是吧？当年这个家里边父亲分的这个公租房，到房改的时候他得买下来呀，变成私产呀。当时父亲手里没有那么多钱，是吧？你们了解吗？你们三位谁了解？
6: 不了解。我觉得2000年我父母不至于没钱吧。
0: 哦，就是我想听听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儿的。因为大哥说啊，父母手里当时钱不多，没有，得了让大哥出钱买下来，说以后呢就给他了。
7: 父母没跟我们说过这件事儿。
0: 哦，没提过。
6: 没提过。
0: 当时也没说这房怎么买下来的。
6: 没有，
7: 没说。
0: 你们也没问。
6: 我们也没问过。
7: 不知道怎么问。
0: 那刚才大哥说呀，他出了3万多块钱把这个房加上父母的工龄给买下来了。这个事儿我先问问老二，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0: 你认可吗？
7: 哎，你问他老二。
0: 对呀、啊。
7: 问你呢。
0: 问老二呢。老二、你知道吗这事儿？
6: 这我不知道。
0: 你认可吗？
6: 嗯，我不认可。因为要是
7: 你说人家问你认可不认可。
6: 不认可。
0: 哦，那老三呢？
7: 我也不认可。
0: 你也不知道。
7: 对。
0: 也不认可。
7: 对。
8: 我也不知道，不认可。
0: 也不知道，不认可。那就是三个妹妹都是，不认可是大哥出钱买的这个房子，是吧？
7: 对。
0: 那你们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7: 因为父母没说过呀。
2: 三姐妹共同落座，对大哥方才的说法，他们立即提出了反驳。以他们所知，父母通过房改购房一事根本与大哥无关，所谓单独出资的说辞更是没有依据的无稽之谈。
9: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0: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11: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2: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9: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0: 一个是父母当时可能手里还有点钱，这是一个理由。
7: 对，
0: 还有吗？比如大哥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到
6: 那我们倒不清楚，
0: 不太了解，嗯，
13: 不太了解。
0: 或者大哥出具了这些，比如说他说这个有这个票据，然后呢还跟别人借的钱，这些事儿跟你们说过吗？
13: 没说，
6: 没有，
0: 也没说过。嗯，反正对于大哥出资，你们是不太认可。
6: 对，
0: 这个确定哈。嗯，那这个就父母留下的这套房产，你们跟哥哥坐下来商量过没有？
6: 他说商量过，
0: 商量过一回。
6: 啊，对。
0: 怎么商量的？您当时想要多少来着？
6: 我就要我父母的遗产，那个什么。我拿的那部分，
0: 您是想均分四分之一？
6: 对对对，四分之一，我就说我要四分之一。
0: 老三呢？
7: 我是看他。
0: 看谁？
7: 看老大。
0: 怎么看他呢？他拿多少，你拿多少？
7: 差不多吧。
0: 哦，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多拿，你也要多拿。
7: 对。
0: 老四呢？
13: 我是要，四分之一。
0: 四分之一，那我倒奇怪了，就是说。老三，你为什么也想多拿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7: 因为我跟父母时间长。
0: 怎么时间长呢？
7: 因为我一直在父母身边，完了以后还有他的孩子也一直在一块儿过。
0: 你结婚没有离开家吗？
7: 就是15平米，他一直住那小房子，有我自我有我的户口在里头，是我母亲一直。让我把那个户口搁在那儿的，说分房以后。

0: 跟爷爷住。
1: 嗯，但是他可能，哎，他也结婚了，现在二十多年，我闺女四十了，也都结婚了，就是他什么呀？
2: 我就让我

0: 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它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0: 这个女孩呢，她在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1: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0: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的取得她的信任。
1: 随着两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2: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啊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1: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2: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1: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的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就会立即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意义。
0: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家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苏某某持续诱导小唐发送更多隐私照片与视频，小唐的不适感与日俱增，随即拒绝继续发送。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2: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她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他以交友、做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2: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他找各种理由让他发隐私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他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0: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 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刚上。

0: 到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啊，还有就是发了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她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1: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地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2: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1: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2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3: 前几天，云南曲靖一村民在山上

0: 又发来消息，说陈先生的账户资金额度不够，再转一笔就能全部提现。这时候陈先生已经昏了头，正准备继续转账，恰好触发了反。
1: 我再投一点，是不是前面的50万就全部回来了？这也就是他对抗我们的一个原因。
0: 稳赚不赔，内部消息，专家指点，这些听着就诱人的话，其实是诈骗分子的标准话术。他们拿暴富当诱饵，专门钓那些贪心的鱼。警方提醒，不轻信陌生人，不对陌生账户转账，不用来路不明的软件程序投资，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大的盈利。
2: 重要的是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贪婪，不要想着去占小便宜，还有就是钱不要轻易的往外转。
1: 有那么高额的回报，那为什么骗子自己不往里面投钱，要带你挣钱？毕竟非亲非故。
3: 孙先生借用朋友楚女士的品牌相机使用，未经楚女士同意，擅自将相机租给了潘女士3个月，并收取租金。楚女士发现后，要求潘女士返还相机。潘女士觉得租期未到，所以拒绝返还。楚女士咨询，自己有权要求潘女士返还相机吗？租金是否也应当归自己所有？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楚女士有权要回相机，租金呢也应当归楚女士所有。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孙先生仅是借用人，无权出租楚女士的相机。潘女士是基于无效转租占有的相机，属于无权占有。楚女士作为所有权人，可以要求潘女士返还相机。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租金是相机的使用收益，也就是法定孳息，应当随相机一起返还楚女士。孙先生收取租金没有法律依据，楚女士可以要求孙先生返还已经收取的租金。
3: 严女士与朋友石先生按分共有一套商铺，严女士占60%份额，石先生占40%份额。先生未提前告知严女士，私自将自身持有的份额转让给第三方。严女士知晓后，觉得自己应该有优先购买权，份额转让应属无效。严女士咨询，能否主张份额转让无效，并由自己购买？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时通知其他共有人。其他共有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本案中，石先生没有通知严女士就私自转让其份额，侵犯了严女士的优先购买权。严女士有权在合理期限内按照同等条件，也就是同等价格以及付款方式等，主张优先购买该40%份额，而不是直接否定转让合同的效力。严女士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确认优先购买权并办理过户。
3: 韩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花费3000元购买宣称可以淡化色斑的护肤套装，直播间主播宣传产品具备医美级淡斑功效。韩女士连续使用2个月，但色斑没有任何改善。送检后发现产品属于普通化妆品，并不具备淡斑功效。韩女士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商家只同意退货退款。那么，普通化妆品宣传医美治疗功效，消费者是否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呢？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韩女士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本案中，主播在直播间宣称普通化妆品具有医美级淡斑功效，但实际送检

0: 后却发现是普通化妆品，属于故意告知虚假功效，隐瞒真实属性，足以诱导消费者误判并下单购买，构成欺诈。韩女士呢，有权要求商家退款3000元，并赔偿3倍，也就是9000元。商家仅同意退货退款，没有法律依据。
1: 凌晨，男子入室盗，上午销赃，落法网。
2: 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
1: 追星遇陷阱，学生被骗20000多。
3: 他如果是未成年，说就这样做会让父母的卡冻结。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凌晨砸门、暴力拆柜，店内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这并非是电影桥段，而是近日发生在云南昆明官渡区的一起真实案例。究竟何人所为？手机店内的摄像头记录下了案发经过。
1: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2: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1: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2: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1: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2: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1: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2: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成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2: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1: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近日，江苏南通海安一位老人遭遇了虚假公检法诈骗，并且已经取出17万元现金。民警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后，立即找到老人并成功拦截。
5: 接到预警后，民警田伟第一时间拨打了王某电话，可王某始终拒接，民警立刻多方搜寻，最终在路边找到王某。
6: 我们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他人的，然后我们把他带到路边询问他17万元是用来干啥的。老人说是自己前几天遇到一个诈骗分子，声称是南通市公安局的林警官，说他的身份证涉嫌诈骗，诈骗那个金额达到200多万。
5: 所谓的林警官还与王某设置了秘密接头暗号，营造案件高度机密的假象，并且声称案件涉黑，一旦信息外泄，王某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直到家人发现王某近期的反常行为，追问后察觉老人疑似落入了诈骗圈套，王某这才听从家人的劝导，删除了骗子的联系方式。可王某仍有疑虑，就去银行取出了17万元现金，好在反诈预警同步推送至了派出所。
6: 老人就是担心自己的银行卡会被冻结，然后就想着把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先取出来，存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后续我们把这个王奶奶带到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个反诈宣传，凡是以涉案身份信息泄露为由恐吓当事人、要求保密、禁止和家人沟通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核实。
4: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江西高速交警在赣州石城南收费站执勤时，查处了一起严重超员的跨省非法营运黑车，及时排除了道路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看。
7: 看了总共下来看了多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看到这边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个人，他行驶到几个人的，
8: 他说是九个人。
1: 经清点，该车和载九人，实载十五人，超员六人，属于严重超员。经查，车上14名乘客均为暑期返程人员，乘客通过微信群联系搭乘该车，计划从福建跨省前往湖南怀化。此外，民警发现该车并无道路运输资质，属于非法营运黑车。
9: 你这个车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10: 从福建到湖南。
9: 你这个车是有营运资质吗？
10: 没有。
1: 民警依法查处驾驶人吴某某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100%的交通违法行为，对其作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移交石城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

0: 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2: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1: 没错，不复杂，
2: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这个除了小玲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1: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2: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0: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1: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该给您的是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2: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弟妹在这儿呢。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5: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2: 对，
5: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1: 大哥
5: 说行啊。
1: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2: 对，
1: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吗？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2: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1: 也没聊这事儿，
2: 没聊这事儿。
0: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1: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2: 没住，
1: 父亲都没住，
2: 分到手里的，我
1: 给谁
2: 没住？
1: 那给谁在住呢？
2: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1: 对对对，大三号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2: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
1: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2: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
1: 哦。
2: 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好了，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了，一直住到她出国。
1: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2: 她爱人是先出的，她是九七年好像。
1: 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2: 她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1: 那她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2: 哎，对对对。
1: 后来怎么？
2: 而且她走的时候啊，她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她走之前。他一直住在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1: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2: 对对对。
0: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1: 一直空着吗？
2: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那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1: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2: 我小妹妹也在那住过，我大弟弟也在那住过，
1: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
2: 都是临时性的住。
1: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2: 啊，对，一直
1: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2: 对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1: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2: 父亲的名字。
1: 还是父亲的名字？
2: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1: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2: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1: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2: 对，可以
1: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2: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呀。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
6: 得用我

0: 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工龄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1: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0: 对，后来我一想，
1: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0: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
1: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0: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又交过两年。哦，
1: 那其余的年份呢？
0: 都空着呢。
1: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0: 对，
1: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0: 对，
1: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0: 那
1: 您
0: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哦，
1: 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
0: 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1: 住进去了。
0: 对，住进去了之后。
1: 住了多久啊？
0: 住一直到现在。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0: 对，差不多。而且呢，她交住进之后，我就跟她说，凡是欠费，从你这开始，不许欠费。什么水费了，什么那个煤气费了，包括供暖费，都逐年应该交，就得必须交。
1: 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费用您交得先把欠费交了，才能交新的呀。等于您闺女住进去以后，把曾经那
0: 没有
1: 那一块还能空着呢，
0: 就是空着一个供暖费，
1: 交现如今的年份还能这么交呢。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这6年7年是没欠费的，
0: 没欠。
1: 但是曾经那个大家一块儿，就是家族人一块儿，今天你一下，明天我一下，那个费用一直没人掏，
0: 对，
1: 是吧？如果说要进行变卖，这个费用肯定得填上，
0: 必须得交。
2: 现在，韩家大哥不仅提出10倍的出资补偿，还要求弟弟妹妹们补齐房子所欠的各项费用。对此，嘉宾们是怎么看呢？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调解嘉宾们希望，韩家五兄妹可以念在手足情分上各退一步，让问题尽快解决，不要在细枝末节的利益上因小失大。这些劝解能否打开大哥的心扉？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哥愿意接受吗？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韩家有兄弟姐妹5个，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可最近因为久居国外也回家，引出了家中的一场风波。
4: 出于最周全的考虑，就是放到5个人名下，
5: 标准答案，
4: 对，5个人名下5个人去卖，然后卖完之后这个协议很好签了，就不会有后续你们彼此担心。那卖完之后5个人投的这个卖家的话，钱是怎么个打法？按协议
5: 那这个他们自己商量了呀。
2: 韩家父亲早年去世，其名下留有一处房产，目前面临出售，以便与五兄妹继承和分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卖房的事宜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5: 这个呢，5个人在有名字，他就是办手续的时候，5个人肯定都得到场，
6: 同时签字才卖得出去。
5: 对，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现场协商，是打5个人的还是打1个人的，都可以。
2: 一桩拖延了20年的遗产继承，今天能否尘埃落定？第三调解室之偿还正在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也进行了一个商讨，包括也出具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在方案出具之后，我看两位老师也对大哥好像单独进行了一个交谈。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包括你们刚才交谈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苗律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
7: 因为刚才跟这个大哥谈了谈啊，算是沟通的比较顺畅哈，
1: 很痛快。
7: 对，就第一呢，确实房子首先来说没有遗嘱，大家20%的份额，这个都没有争议，这是第一项内容。第二呢，也是大哥也考虑到先给3万块钱有这个困难，那现在大哥这边也同意了，说卖房之后从这个有了这个卖房款，大家再给他，把这个一人给他3万块钱啊，这是第二项。接下来就是这个房子涉及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还欠了有一部分供暖费什么的，是吧？
1: 对，
7: 其他的费用不管是什么费用，这是房子上本身的他的一个负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均摊啊，这也算公平合理，对不对？我说但凡是房子涉及到的费用，也是每个人承担1/5，卖房的钱的收入每个人分1/5，这就是公平合理。说到哪，无论从法律上从情理上，

0: 这个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不对啊？大哥呢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嗯，就不知道您几位这边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1: 嗯，
0: 没问题是吧？
1: 嗯，
0: 那没问题的话哈，我觉得就可以针对于大家这个内容来给大家起草协议了。
2: 具体的刚才不是也说过这个执行方式，
0: 嗯，
2: 跟大哥也商量过了吗？比如说
0: 对，我们还说到就是说你们签完了协议之后不是要去公证处办那个继承的公证吗？对吧？因为你们可能相互的也是有担心或者卖房怎么样，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一个房本。
1: 没听清，
0: 不是每个人五分之一嘛，对不对？20%，那个时候你们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拿一个房本。但是啊，就是后续卖房的时候，你们五个人必须相互配合，少一个人肯定都卖不了。这是考虑到基于你们之间可能大家都有所顾虑，那就干脆给你们就出五个房本就去。如果说你们自己觉得可以，这个我们相信谁啊，落在谁名下一个人，那你们协商之后就自己落在一个人名下也可以，这样卖房可能对于卖方来说手续会比较方便一些。
2: 嗯
0: 啊，
3: 针对继承和卖房的具体流程，调解嘉宾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个调解方案双方能接受吗？在卖房的问题上他们到底有什么顾虑？之前为何迟迟达不成一致呢？
1: 听起来您在家里张张罗罗的啊，大事小情都是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啊。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大妹回来之前啊反而没有跟您沟通，而且这个房子她知道是您闺女住着的吧？
4: 知道
1: 啊。那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您沟通商量
4: 这里的
1: 落户的事儿？
4: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心里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1: 出国
4: 因为啊
1: 这些年
4: 她这个你们走了，
1: 嗯，
4: 出国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4: 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男的出国的时候跟我爸要3万块钱，我爸问过我，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说那是你养老的钱。后来我爸一琢磨可能是不太对味儿，后来就没给他。这回通过这回我跟我大妹回来之后我跟他说，他才跟我说，他说当时爸说了大哥不让给，就整个全遮到我身上了。
3: 大哥说三妹在有些问题上对自己有误解，他推测这可能就是兄妹间彼此不信任的根源。
1: 但是现在就说商量卖房，如果这房子卖了的话，那这个大妹妹的户口是不是又没落脚点？她会同意卖房吗？她现在还有别的安身地方吗？
4: 没有。
1: 没有，那她这户口怎么办啊？我就说
4: 我不知道啊。
1: 对呀，您这商量卖房，这是首先其一就
4: 对我问过
1: 是个问题啊。
4: 我问他，我说你啊卖房之前你得把户口迁走，这里头我二妹妹就说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就不让我管了。
5: 咱们这种状况，那咱们就想办法吧。一个是没经济能力，咱们就是把这房子卖了，他至少还能得1/5呢。咱们再添点钱，或者是怎么样的，再买个郊区的房，或者是近郊那个远郊的，或者是租个房子。现在咱什么都没有，就是为这大姐考虑这种状况。
1: 还有就是说，您出资这个，他们认可吗？也认可。
4: 他们认可不认可这事儿事实就那么回事儿啊。
1: 就是您的前提就是得把您这块的钱先补偿了。
4: 对，
1: 如果同意卖房的话。
4: 对，
1: 就是解决你家这问题。你看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是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哥您这姿态也挺高的啊，虽然就是当时出资了，
4: 对
1: 啊，但是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是就是说是顾及兄弟姐妹。但是呢这个房子现在不仅是一笔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妹落户的问题。
4: 对，
1: 是吧？
4: 对，
1: 这是两个问题。
3: 大哥认为以自己当年的3万元出资来计算，现在自己至少应该得到10倍补偿，这个要求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能接受吗？还有户口问题，如果卖了房，三姐的户口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方案虽然推进很困难，但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想办法帮您去协商，依然同意当年那个方案嘛，每人给他3万之后，
1: 嗯，
2: 所有每家平分1/5。
0: 对，
2: 没问题是吧？
0: 没问题。
2: 嗯，
0: 我想问你们这套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你们了解吗？
6: 市值可能是200万以上，咱们保守的说哈，它一定是
0: 多多少？您这个
2: 那边说300万，
6: 可能220万左右。你要是再把这些费用给补进去，完之后，就是剩下最保守的，咱们说200万。 咱们兄妹五个人平摊。
1: 行，好。
6: 完了，从我们这个平摊的款里头，我们兄妹四个人每人补偿了3万，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2: 调解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韩家弟妹们都是抱着诚意来调解的。大哥虽然比较强势，但是也不是听不进道理的人。双方的观点啊，都是各有各的道理，只是在补偿的金额上有一些差异。我们做的就是从情理法三方面劝说双方各退一步，能够达到最终的一致。
7: 还有就是户口，刚才您说了有地儿转，您得明确说一下。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要是签协议的话，户口的事儿要说清楚，
6: 说清楚，能签我这儿来就签我这儿来。
7: 不是，您得您得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6: 对，
7: 是可以签到您那儿去，是吗？
6: 可以。
7: 你也愿意
0: 做？我认可，
8: 根本就不，
6: 我认可。
8: 你那个你都没有那个什么，
6: 我是
7: 来来来，让那个大姐说，
8: 因为。他那房现在是他婆婆，他婆婆的房子。
7: 所以您婆婆同意不同意？
9: 一说卖房子，一说迁户口，你甭管。
10: 您说那个了，
7: 您去搞定这件事儿。
6: 对，
7: 您
6: 我得做这个工作。
7: 您可以在协议里边答应说，
6: 我从我内心，我愿意他迁我这儿来。
7: 不是，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最后把他迁过去。
6: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迁过来呀，所以说呢。
7: 还有其他方案吗？户口？
8: 我没地儿去。
3: 从目前来看，韩家三姐的户口的确是个难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卖房的价格以及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这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户口其实是可以解决吗？就说您现在已经是落户到北京，是北京市民是吧？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申请，就像您说的，您现在是没工作，啥也没有，您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8: 排队，
1: 在等是吧？
6: 啊，对对
1: 对对对，那就是在等嘛，咱们也是有希望的，是吧？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流程嘛。这块呢，虽然大哥强势，但是人家也没说独占。您这块有困难，但是也没说我就困难，你们就得多给我，都是秉着这个大家都有份儿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我觉得这也是互谅互让互相理解啊，就这个问题就能更好的解决。
3: 调解嘉宾希望韩家五兄妹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营造温暖的亲情氛围。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情感障碍，心理专家表示有话要说。
11: 我想跟大妹妹说两句。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一直住的就是我的，其实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一直住着，你占用着哥哥和姐妹们的资源。
0: 可以，我很感激他们，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妹妹、哥哥都给我签。
11: 我觉得你们家人是有亲情的，非常非常令我敬佩。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好解决，因为你们有亲情在，什么事情只要有亲情在，这事儿都好办了。
2: 调解临近尾声，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韩家大哥的态度。只要韩家大哥同意调解嘉宾的方案，那么韩家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电视上看到我们调解的可能也就是几分钟啊，十几分钟内容，但是在调解现场，专家们的付出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调解家庭矛盾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一点是我成为人民调解员后最深刻的感悟。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调解进行到现在，在嘉宾们不断的劝解之下，双方渐渐达成了统一意见。对三姐的实际困难，大家也都上起心来，毕竟这是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打开韩家兄妹心结的最后一道坎儿。
11: 那大哥，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都不是律师所说的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是一个口袋的问题，
12: 对对对对，
11: 就您的钱和您父亲的钱在一个账户里是吗？
4: 怎么说呢，我存的是那个存单，就是定期存单，
11: 是不是共用一个
4: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2: 一个名字
4: 都是用的我名字，不可能用别人的名字。
11: 您分得清吗？这个兜里的钱100%是父亲的，多少钱是我的？
4: 分得清。
11: 分得清。
4: 对，不，我还跟您那么说得了，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1500块钱，她说万一呢，这是等于是说句什么话，这就是我妈的私房钱，就是万一娘家那边有点什么事儿，
11: 您那日子都火，钱都火在一起过呢，怎么分得清啊？
4: 我只有我自己分得清。
11: 我们这么做不是质疑您，我们是想给您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4: 对，啊。

0: 那要是不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1: 还是觉得你这个空口无凭，没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就是我们同意给他三万补偿，并没有完全就因为这个我们就绝对不给你补偿，没有这个意思。
2: 对，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角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根据您这情况哈，我们商量了一下，也知道您的顾虑是什么，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是什么，所以说为了解决你们中间这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怎么能把双方的顾虑都打消了，对困难也克服了吧，把房子卖了都拿着钱踏踏实实的。
13: 对对对对，
12: 这么想呢，第一大家可以签协议，
13: 对，
12: 明确下来，对不 对,
13: 对，
12: 就是说第一这个房子比如说就按反的继承，每个人20%的份额，第二他们每人给你3万块钱，现在你们的这个纠结的点就在于3万块钱什么时候给。
13: 对，
12: 刚才我们也问了，可能确实有困难，我们为了打消您的顾虑啊，也不用担心给不到，我们跟您约定，就是说因为确实是目前来说，比如说卖了房子给您这钱，您担心应该是怕拿不到我这个钱，对不对？
13: 哎，怎么说呢，
12: 嗯，
13: 他们说话一逼、
12: 我知道现在不用听他们说话，
14: 您就是担心怕拿不到，
12: 现在是要签协议，大家为什么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悔的余地，我们跟您想好，第一协议上签清楚了，
13: 对，
12: 房子这些份额固定了，然后钱给您固定，每人给您3万，比如说房子卖完之后是吧，从扣这个购房款，他们每人给您3万，然后呢你几个人比如说一起不是去做那个继承公证吗，不是也都问过了吗、去了之后这个房本是可以落你们5个人的、每个人20%，份额也确定了，这样拿着这个公证去到不动产就可以变更房本，5个人对吧、一起卖房，
13: 对，
12: 一起卖房钱一起收、你还担心钱收不
15: 这儿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6: 截止到本期节目播出，调解协议暂时是已解，一旦他们协商一致，第三调解室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后续服务，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达成共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7: 我呢就是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我在这儿已经住了36年了。
16: 这里就是董家大姐口中所说的住了36年的房子，看着屋内熟悉的陈设，她眼里似乎闪过了无数的记忆。
17: 我爸已经过了100岁，100岁，您在楼底下就可以看见我爸睡那张床，那张可以翻身的那种折叠床。

0: 么不同情协力？不可能，我们关系原来一直很好。
1: 当时我是只瞒的，所以在母亲这个病重这三个月呢，我可以说我也是一直在守卫在她身边。
2: 董家三姐妹说，父母双亲的晚年都过得很幸福，三个女儿都十分孝顺。即便在双亲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里，儿女们也是齐心合力，没有丝毫怨言。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第三调解室迎来的是董家姐妹三人。要说这仨人啊，每位都是个顶个的孝顺，他们曾经几年如一日的伺候父母，在他们的照顾下，老父亲更是突破了百岁高龄。这本是一段佳话，但是曾经亲密无间的三姐妹如今却有了点矛盾，她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寻求调解的呢？
4: 我母亲2001年1月25号去世了，我爸爸是今年1月1号去世的。
3: 哦，那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4: 他们留的有两套房产。
3: 在什么地儿啊？
4: 北京西城区6步炕1门4号和16号两套房产。
3: 都在一块儿。
2: 董家二姐告诉我们，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处房产，就是因为这房子的事儿，三姐妹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
1: 因为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呢，二姐就想卖父亲的房。
5: 就是下面这一栋还是上面也包括？
1: 这边这栋，我给阻拦了。
2: 从小妹的话语中我们得知，早在父亲生前，三姐妹就对房子的问题有过一些争论。那现在这两套房子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房屋的所有权又属于谁呢？
3: 这房子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4: 这个房子的来源是在1979年到80年之间吧，我父亲他们单位水电设计院就是拆本院的那个平房，在当地盖起了那个一座楼，就是现在这个33号楼，
3: 就是宿舍楼。
4: 当时是按照那个户口分的房子，我们家那个户口当时是父母还有我和我妹妹。那时候我们姐妹三个，我姐姐在她的户口和工作和人都在外地工作，我母亲和我父亲住在楼下1楼4号，我和我妹妹两个人住在那个4楼的16号。啊，这两套房子就等于是我们四个人的日常起居用的房子。
3: 当时分的是那个公租房吧？
4: 当时分的就是公房、租房，
3: 都是你父亲名下的。
4: 对，都是我父亲名下的。我姐姐那个，她因为那个家里有困难嘛，她带着她的幼子从天津到北京来住，就在那个，就等于住到那个16号里头了。那个时候我母亲身体不好嘛，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结婚我母亲那时候一年差不多都有两次吧去急诊室看病，就是抢救，所以我们结婚就都走了，就都不在。
3: 正好就给老大住了呗，楼上那个。
4: 对对，就正好，所以这时候有这么一个空缺，我和我妹妹等于自己也都就是当时都没有房子，都是跟着公公婆婆一块住。
3: 那时候这房还是公租房的吧？
4: 都是公租房。
2: 大姐住楼上，父母住楼下，一家人相互有个照应，这也是挺好的事儿。可现在的问题是，当初单位分配的这两套公租房，如今已经转变成了产权房。这个变化使得很多事情都变得复杂了。
3: 什么时候变成私产的？
4: 私产是，1994年吧，93年开始，我爸开始可能就开始交那个先预付款了。就是订购房的那个钱，可能是94年正式的交的那个购房钱。那个
3: 谁交的？
4: 交的购房钱。那个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是钱不够，就管我姐和我妹妹两个人借的钱。
3: 哎，等会儿。跟大姐和妹妹借的。
4: 借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5: 哎，等会儿。
4: 我妈他们跟我说过吗？
3: 都说过。你怎么说的？
4: 就跟我说，就是买房子就是钱不够嘛，就管我姐姐借的钱和我妹妹借的钱。
2: 二姐说，1994年房改购房时，父母因为手里的积蓄不够，便找大女儿和小女儿借钱，最终买下了这两套房产。但她的说法却与大姐和小妹的表述有出入。
1: 开始时这个

0: 然后父亲就说呢，父母都说他们岁数大了不买，然后呢就是说是把这个权利呢让给了我们姐仨，问我们姐仨说是谁买，而且父亲说呢是谁买呢谁自己掏钱，将来以后可以住。
1: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买和卖没这一说的时候，就说谁在这住就完了，所以这个房子的花钱的时候都是我们俩全额出的钱。
2: 大姐和小妹表示，按照父母当时的意愿，女儿们谁出钱买房谁就可以在此居住，即便房主仍然是父亲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们的说法遭到了二姐的反驳。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调解专家们也产生了疑惑。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3: 当初你们家里有没有协议，是不是口头怎么协商的？
4: 没有协议，也没有跟我
3: 说过这个。那你父母跟他们两个借款，为什么没有跟你借款？是你们，你跟他们两个人借款是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
4: 没有开家庭会议。
5: 这个事儿当时商量的时候是有其他长辈在的，
1: 对，都有人知道，甚至连我们家就我们同辈人都知道我们家的房子是谁的，是谁的。
3: 没有开家庭会议，然后老三不在那儿住，对不对？
4: 对，
3: 你也不在那儿住，
4: 对，
3: 然后就跟老大借了钱，跟老三借钱，就跟你没有借钱，也没跟你说这事儿，是吗？
4: 跟我借钱了，
3: 啊，
4: 跟我借钱了。我说我那个钱，我说我现在几人没有那么多钱给您凑啊，跟我借钱了。
2: 二姐说，父母当初也曾跟自己提出过借钱，但由于手头紧，自己并没有答应。但这出钱和没出钱相比，两者毕竟存在着差异。对这个差异，二姐想怎么摆平呢？
3: 原来的房价，当时购买的时候，楼上多少钱？
4: 当时购买的时候，楼上是，10200多，楼下是10700多。
3: 那你说他们分别借多少钱啊？
4: 就是借的这个交的这个款呀，
3: 那不就是相当于房钱全都是他们出的吗？那如果你妈妈要一分钱没有，你说跟人家借的，我相信你说的这还可能。你妈妈她，这是你爸爸单位分的房子，对不对？
4: 对。
3: 那不可能说你爸爸一分积蓄都没有吧？他要借的话，他也就借一部分，对不对？不可能让全出吧？
4: 对。
5: 就是二位其实当时付的就是房子全款，
6: 对对
1: 对
6: 对，而且是我去交的，整个手续都我办的。
4: 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有我的继承权。
3: 我知道，我就是说，您认为钱是钱，房子是房子，钱是他们出的，但并不代表这房子是他们的。你是想说明这个是吗？
4: 对。
2: 因为父母都已过世。二老最初的说法到底是怎样的，如今已经无法核实。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看看董家父母是否留下过什么用于表达意愿的文件。
3: 那我问您，父母有遗嘱吗？
4: 父母没有让我说给我多分我份额的遗嘱，没有。
3: 父母没有给您留遗嘱？
4: 说让我多得了那遗嘱，没有。
3: 给他们两个留过遗嘱吗？
4: 我问了他们，他们说没有。
3: 父母生前对于这两套房子有没有过其他表态？
4: 最开始的时候，我父亲还跟我说，就是说过，就是刚分房的时候还说过，就是这套房子你们俩将来你跟静明俩人一套，
3: 你和老三一人一套。
4: 对，那个时候说的是这个。后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想到什么写遗嘱。我就感觉那个年代的人，连我那个，我都是从看了第三条解释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法。以前我们不懂这么多法。
5: 现在那个遗嘱之类的，您也不清楚，就是是否有没有，或者在谁那儿？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
5: 哦，
1: 我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
0: 我父亲就是说是我掏钱买房，母亲不是说是让那个什么。让那个写一个那什么，只能是文件没带，我只能就是说是把这个父亲写的这个字，我拿手机我拍下来了。
7: 我们在节目里常说呀，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有必要提高法律意识。就像董家三姐妹这次遇到的问题，如果当时能让父母留下一份表明意愿的文件，不管是评分也好，或者具体给谁也好，可能后续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所以说，对于知法学法这些事儿啊， 您还千万别忽视了。
4: 母亲去世以后有存款，
3: 存款谁拿走了？
4: 存款是一直在我姐姐那儿。
3: 你姐分了吗？
4: 一直我姐姐掌握着这个存款。我可以说，我姐姐当时，那个我母亲去世，我姐把这笔存款给分了。她分的时候，就是是我姐给分的。
3: 分的时候怎么说的？
4: 她说的是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她说的给那个存款的时候，她说的是，那个，我也不管这么多钱，我也不能拿这么多钱。这个钱呢，就是说得，就是说得那个，咱们分着拿吧。啊，说分着拿吧。
3: 您就直接说剩多少钱，您分多少，他们两个人分多少。
8: 那是谁管账啊？
6: 我妈。我妈，因为我爸以前是一直在外地，我爸不搞测量，一直在外地，就我妈，我爸每次给我妈寄生活费，基本的家里的支出干什么都是我妈管，
8: 开支都是由母亲负责。
6: 对对对对。
4: 我跟您讲吧，就这个钱吧，那个以前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其实在这个调解之前，我跟我姐通说过，我说咱们互相通通气儿。而且这个钱的事儿已经都20年了，对吧？谁具体的哪一笔哪笔，有时候就记不清楚。这20年里边发生的事情特别多。
3: 而且你认为姐姐贪污了是吗？
4: 我没有觉得姐姐贪污，我就
3: 说那姐姐为什么管钱呀？您想没想过，是不是因为她照顾父母多一点啊？
4: 姐姐为什么管钱？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家里的父母死了，她是长女嘛。
3: 那您就直接说剩下的钱是多少，姐姐是怎么分的？
4: 啊，那时候我姐分的钱，我姐姐，其实我这儿有条，我给您看看，要吗？
7: 有条，你拿出来给专家看看。
4: 啊，我给您看看吧，要不然让我说不清楚。
6: 她有那条就行了，她把那条拿着，我看是我以前写那条的。
4: 您看，这都是我姐分的，连着这三个全是她分的，就是具体怎么回事？他说他分给我们钱的时候，他说大家分着管。我说那时候
9: 2011年分的钱，
4: 对，
9: 一共是68327.9。
2: 二姐拿出了当年母亲去世后，大姐分配母亲遗产时留下的记录。看来，关于母亲的遗产分配还是有迹可循的，但接下来律师的解析却十分出人意料。
7: 冬梅，你看完了吗？他们那个钱是怎么分的呀？
3: 我刚才看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是不好意思，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剩了6.8万多是吗？
4: 这个，
3: 你刚才那个条，
4: 反正就他那条，因为
3: 你手机上写的是剩了68000多，然后你自己拿走了3万块钱是吗？分给你3万？
4: 对对对。
3: 然后你大姐拿了10300。
4: 不是，那是我妹妹
3: 啊。老三拿了10300。
4: 啊
3: 也就是说这个钱给了你一半，将近一半是吧？然后给了这个老二一部分，然后因为一共是6万多嘛，那剩下的还是在老大那掌管。这个在他那掌管的这钱还包括你父亲的生活费，
4: 在他那掌管。对，他
3: 是这个情况吗？
6: 我这钱分完以后，后来跟我舅舅说，我舅说你们这钱就不应该分，你爸还活着，你分这钱干嘛？我舅舅说我来着，
4: 他自己说是用于我父亲生活费，因为那个钱，这个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姐跟我分钱，给我们让我们掌管钱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这钱，都说不管，我也说不管，静平也说不管。后来他就是说的是，他一个人管那么多钱不合适，让我们大家都管，并没有说别的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说。
3: 就剩下的钱你们大家都管，但是他给了你3万，给了你妹妹1万多，
4: 对，
3: 是这个事儿吧？
4: 对 对。
3: 然后一共是6万，这样就拿出4万多了，还剩2万多，对吧？
4: 他那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那账都怎么记得，不特别明白。
6: 那时候咱们不是说我妈临走的时候跟他说的吗？要房不要钱，要钱不要房吗？
2: 要房不要钱，要钱不要房。大姐转述的母亲说过的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二姐对这两句话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0: 母亲就说了，说的你们花钱买房的人是要房不能要房，要钱的不能要房。
5: 就是说母亲的积蓄那个就
0: 对他自己的，对对对对，买了房的人呢就不能要我母亲的钱了。那个要钱的人呢就不能要房。
1: 我妈临走的时候，这个临走不临走谁也预测不了，您说是吧？她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我小妹在那儿照顾她，知道吧。后来她就跟我小妹说了，那个要房子的就别要钱了， 要钱的就别要房了，反正老太太心里也是算计哈，俩闺女有房子了，给房子，我这二闺女就等于是什么也没有。这老人心愿我是这么揣测啊。
7: 老二，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啊，就据我们了解啊，当时分母亲这笔财。

0: 财产的时候，嗯，你们三姐妹曾经有过约定，说楼上那房归大姐，楼下那房归小妹，这钱你拿。
1: 我们没有这个约定。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约定。
1: 没有。
0: 口头的文字都没说过。
1: 没有，没有。
2: 说像您说的，这个房子给您俩了，然后那个钱就全给他了。您刚才说10万块钱吗？我所以也没到一半，而且还给了这个小妹妹10000块钱。
3: 对，给他那10000块钱，这个房子不是他买的吗？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说那个我住房子住了那么多时间了，这一直是静平花的钱，那意思就是我应该给我闺女点房费，那钱是那么着的。
2: 相当于她掏了10700买1层的房子，然后妈妈还把这个对，然后还还了她10300。
3: 一万吧，不是10000，我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楚数字了。反正10000就是那不叫还，就是说那个就是算我妈那人挺善的，就觉得我不能这房已经闺女已经买了，我不能白住闺女的房子，就是这样跟我说的，说我应该给她点房费。
4: 我妈刚去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是我姐姐管着这个我妈的钱怎么分。
5: 那您就不应该扣下钱呀，您应该把钱全都给老二啊。
3: 我没扣，我没对我妈也没说是全部，我就是那么理解。
5: 那您不是刚才说了，母亲说要房就不要钱，要钱就不要房。
3: 对，没有。
5: 如果想要房，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呢？
6: 那个大姐，
3: 您说这话我没听明白。
0: 不，这很明白啊。你们俩要房就不能应该拿钱。
3: 没拿钱，给老爸留点生活费，给我爸留点钱。
5: 余下是20000多块钱呢，对不对？你给了，你也给了老三，正好房价的房款。说你没有扣下，其实
3: 我的想法就是楼上我就是按这名
0: 楼上归你，
3: 哎，楼上归我。
0: 楼下呢？
3: 楼下的房子如果是属于那个遗产的话，我不参与。
0: 你不参与了，就那他们俩分了呗，是吧？这是你的诉求。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就是户口的问题，我楼上是俩户口，他的户口也在楼上，我的户口也在楼上。我希望他把他的户口从楼上挪到楼下去，挪到他住的房子里头去。
0: 就是小妹，还有老二就在楼下是吧？
3: 那老二的户口可能现在就在楼下。
0: 那等于就是小妹把户口迁下去，是吧？小妹，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7: 我的诉求就是我就是想要我花钱我买的房，我住。
0: 就是楼下这套呗。
7: 对，
0: 归你。
7: 对，
0: 楼上那套你不管了。
7: 楼上那套就是属于我就不参与了。
0: 好，还有别的诉求吗？
7: 别的我没什么诉求。
0: 没有，你们两位这个叙述我们都清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需要文字的，你们三方的协议，或者是父母的遗嘱，是吧？确定把这两套房给你们，老二他得认，出于姐妹亲情。他认可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公平地处理你们家这事儿。但是呢，老二是不是认可呢？我们把他请上来，你们姐儿仨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老二上场。
8: 在双方的诉求都明确之后，董家三姐妹迎来了第一次同台。他们现在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董家三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老二，刚才大姐说了，楼上归她，楼下归小妹。你呢？拿钱？
1: 我不同意，我照顾父母比他们俩一点都不逊色。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逊色。
0: 不，咱不说照顾父母这块，照顾父母这块，我相信你们仨都尽力了。
1: 而且我尽力尽的很多。
0: 你的底线是什么？
1: 我的底线，只要他们讲理，我会讲理。
0: 你先讲讲你的理。你想要多少？
8: 能够看出，二姐的心里还是带着不少情绪。当着姐姐和妹妹的面，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1: 我的理就是各1/3，然后他们前面那个款看怎么解决，因为他们俩现在都是想要房，都是想要房，而且两个人都拿不出钱来。
0: 就补偿给你。
1: 对。
0: 你们俩都拿不出来吗？大姐、小妹，
3: 我拿不出来，
1: 我不牵扯别的。
0: 你也拿不出来吗？
7: 那就看他什么需求了。
1: 对，你按市场价是可以。
0: 刚才老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两套房，31、31，然后你们两个那个出资从这里边刨除。
7: 那不行，从我这儿我觉得不行，因为父亲那一楼的房当时属于按市场价买的房子。不是按我父亲
0: 哪一部分啊？
7: 不是按我父亲全部优惠买的，
0: 不是按工龄，
7: 有工龄的一点点，
1: 他多出了500来块钱。
0: 500来块钱，我想说的是什么？父母留下两套房子，对你们来说现在就是巨额财产，这不可能让你们独占，明白吧？除非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是你们俩的，否则老二不会善罢甘休。
8: 三姐妹沟通了许久，但还是没有结果。为了缓和他们渐渐紧张的情绪，调解专家们决定开会商讨。
6: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
9: 解决住的问题。
10: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1: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12: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3: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10: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5: 我呢，就是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了，我在这儿已经住了36年了。
8: 这里就是董家大姐口中所说的住了36年的房子。看着屋内熟悉的陈设，她眼里似乎闪过了无数的记忆。
15: 我爸已经过了100岁。100岁，您在楼底下就可以看见我爸睡那张床，那张可以翻身的那种折叠床。对，
8: 董家老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100岁，说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三个女儿都颇为自豪。
1: 我那时候没想到啊，就天天给老头，我天天坚持给老头动，老头那7年的手，就是谁来了他的手得勾着我。
3: 我爸活了100岁，我们姊妹仨一块照顾他。您说要是有一个不同情协力，不可能。我们关系原来一直很好。
4: 当时我是挺难的，可是母亲在这儿呢，母亲病这样呢，我也得过来帮母亲。所以在母亲这个病重这3个月呢，我可以说，我也是一直在守卫在她身边。
8: 董家三姐妹说，父母双亲的晚年都过得很幸福，三个女儿都十分孝顺。即便在双亲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里，儿女们也是齐心合力，

0: 借的钱和我妹妹借的钱。
1: 二姐说，1994年房改购房时，父母因为手里的积蓄不够，便找大
0: 想到什么写遗嘱。我就感觉那个年代的人，连我那个我都是从看了第三交解室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法。以前我们不懂这么多法。
2: 现在那个遗嘱之类的，您也不清楚，就是是否有没有，或者在谁那儿？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
2: 哦，
3: 我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
4: 我父亲就是说是我掏钱买房，母亲不是说是让那个什么。让那个写一个那什么，只能是文件没带，我只能就是说是把这个父亲写的这个字，我拿手机我拍下来了。
5: 我们在节目里常说呀，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有必要提高法律意识。就像董家三姐妹这次遇到的问题，如果当时能让父母留下一份表明意愿的文件，不管是评分也好，或者具体给谁也好，可能后续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所以说，对于知法学法这些事儿啊，您还千万别忽视了。
0: 母亲去世以后有存款，
6: 存款谁拿走了？
0: 存款是一直在我姐姐那儿。
6: 你姐分了吗？
0: 一直我姐姐掌握着这个存款。我可以说，我姐姐当时，那个我母亲去世，我姐把这笔存款给分了。她分的时候，就是我姐给分的。
6: 分的时候怎么说的？
0: 她说的是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她说的给那个存款的时候，她说的是，我也不管这么多钱，我也不能拿这么多钱。这个钱呢，就是说得那个，咱们分着拿吧。啊，说分着拿吧。
6: 就直接说剩多少钱，您分多少，他们两个人分多少。
7: 那是谁管账啊？
8: 我妈，因为我爸以前是一直在外地，我爸不搞测量，一直在外地，就我妈，我爸每次给我妈寄生活费，基本的家里的支出干什么都是我妈管，
9: 开支都是由母亲负责。
8: 对对对对。
0: 我跟您讲吧，就这个钱吧，那个以前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其实在这个调解之前，我跟我姐他们说过，我说咱们互相通通气儿。而且这个钱的事儿已经都20年了，对吧？谁具体的哪一笔哪笔，有时候就记不清楚。这20年里边发生的事情特别多。
6: 而且你认为姐姐贪污了是吗？
0: 我没有觉得姐姐贪污，我就
6: 说那姐姐为什么管钱呀？您想没想过，是不是因为她照顾父母多一点啊？
0: 姐姐为什么管钱？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家里的父母死了，她是长女嘛。
6: 那您就直接说剩下的钱是多少，姐姐是怎么分的？
0: 啊，那时候我姐分的钱，我姐姐，其实我这儿有条，我给您看看，
5: 要吗？有条，你拿出来给专家看看。
0: 啊，我给您看看吧，要不然让我说不清楚。
8: 她有那条就行了，她把那条拿着，我看是我以前写那条。
0: 您看，这都是我姐分的，连着这三个全是她分的，就是具体怎么回事？他说他分给我们钱的时候，他说大家分着管。我说那时候
10: 2011年分的钱，
0: 对，
10: 一共是68327.9。
1: 二姐拿出了当年母亲去世后，大姐分配母亲遗产时留下的记录。看来，关于母亲的遗产分配还是有迹可循的，但接下来律师的解析却十分出人意料。
5: 冬梅，你看完了吗？他们那个钱是怎么分的呀？
6: 我刚才看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是不好意思啊，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剩了68000多是吗？
0: 这个，
6: 你刚才那个条，
0: 反正就他那条，因为
6: 你手机上写的是剩了68000多，然后你自己拿走了30000块钱是吗？分给你30000。
0: 对对对。
6: 然后你大姐拿了10300。
0: 不是，那是我妹妹
6: 啊。老三拿了10300。
0: 啊，
6: 也就是说这个钱给了你一半，将近一半是吧？然后给了这个老二一部分，然后因为一共是60000多嘛，那剩下的还是在老大那掌管。这个在他那掌管的这钱还包括你父亲的生活费，
0: 在他那掌管。对，他
6: 是这个情况吗？
8: 我这钱分完以后，后来跟我舅舅说，我舅说你们这钱就不应该分，你爸还活着，你分这钱干嘛？我舅舅说我来着，
0: 他自己说是用于我父亲生活费，因为那个钱，这个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姐跟我分钱，给我们让我们掌管钱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这钱，都说不管，我也说不管，静平也说不管。后来他就是说的是，他一个人管那么多钱不合适，让我们大家都管，并没有说别的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说，
6: 就剩下的钱你们大家都管，但是他给了你30000，给了你妹妹10000多，
0: 对，
6: 是这个事儿吧？
0: 对。
6: 然后一共是60000，这样就拿出40000多了，还剩20000多，对吧？

0: 他那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那账都怎么记的，不特别明白。
1: 那时候咱们不是说我妈临走的时候跟他说的吗？要房不要钱，要钱不要房吗？
2: 要房不要钱，要钱不要房。大姐转述的母亲说过的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二姐对这两句话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3: 母亲就说了，说的你们花钱买房的人是要房不能要钱，要钱的不能要房。
4: 就是说母亲的积蓄那个就
3: 对他自己
4: 的，
3: 对对对对，买了房的人呢就不能要我母亲的钱了，那个要钱的人呢就不能要房。
5: 我妈临走的时候，这个临走不临走谁也预测不了，您说是吧？她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我小妹在那儿照顾她，知道值得班。后来她就跟我小妹说了，那个要房子的就别要钱了，要钱的就别要房了。反正老太太心里也是算你哈，俩闺女有房子了，给房子，我这二闺女就等于是什么也没有。这老人心愿我是这么揣测啊。
6: 老二，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啊，就据我们了解啊，当时分母亲这笔财产的时候，你们三姐妹曾经有过约定，说楼上那房归大姐，楼下那房归小妹，这钱你拿。
0: 我们没有这个约定。
6: 有吗？
0: 没有。
6: 没有约定？
0: 没有。
6: 口头的文字都没说过？
0: 没有没有。
7: 说像您说的，这个房子给您俩了，然后那个钱就全给他了。您刚才说10万块钱吗？我所以也没到一半，而且还给了这个小妹妹1万块钱。
8: 对，给他那1万块钱，这个房子不是他买的吗？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说那个我住房子住了那么多时间了，这一直是静平花的钱，那意思就是我应该给我闺女点房费，那钱是那么着的。
7: 相当于她掏了10700买1层的房子，然后妈妈还把这个对，然后还还了她10300。
8: 一万吧，不是10000，我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楚说这段了。反正10000就是那不叫还，就是说那个就是算我妈那人挺善的，就觉得我不能这房已经闺女已经买了，我不能白住闺女的房子，就是这样跟我说的，说我应该给她点房费。
9: 我妈刚去世的时候，是我姐姐管着这个我妈的

0: 地是不合适的。
1: 哦，我们就会考虑让您占一部分份额。您得想这个房子的来源问题，如果父亲不在这个单位，那他是没有办法分到这两套房子的，而且也没。

0: 等。农民朋友应该密切留意农用天气预报，适时灌溉、防涝、防风，积极开展绿色防控。当前本市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鹅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一个社区当中，病虫害防治队伍正在给白蜡树喷洒药剂。
1: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鹅的孵化、幼虫，包括化蛹的这个生存率。药剂喷湿之后，啊，比如说隔那么几个小时或者隔半天就来了一场雨，大大影响了咱们这个药剂的防治作用。
0: 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今年美国白鹅呈现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种类多、发生数量大等特点。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目前全市已设置了2895个监测点，织密虫情天网。
2: 市区两级专班呢，每天都会下沉基层督导防控作业，然后争取呢有虫情第一时间处置。
3: 这个虫子大家看到以后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啊，因为这个虫子虽然身上有毛，它的毛啊基本上是无毒的，我们打的药是高效低毒的，那么气味也不大啊，对人啊、对宠物呀、也没有什么伤害。
0: 除了打药呢，针对第二代美国白鹅的防控还有哪些防治手段呢？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惠新苑小区，记者看到法桐、白蜡、臭椿树上都挂着白色的网木，一些叶片已被啃食残缺，只剩下叶脉网状骨架，地砖缝隙里遍布黑色的虫粪颗粒，地面上还爬着好几只黄黑相间的毛毛虫。
4: 就这个毛毛虫，哎呀，特别招人害怕，一天掉到我身上，哎呦，把我吓坏了。
0: 居民口中的毛毛虫正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到2000粒，在北京一年能繁殖三代，眼下正值第二代爆发期。园林绿化部门分析，去年冬天温度比往年偏高，大量越冬蛹没被冻死，虫口基数远高于往年，再加上今夏雨水频繁，湿度大，即使刚刚喷过灭虫药，一场大雨又冲掉了不少，影响了防治效果。近期治理美国白鹅，除了药物防治，还采用了给树做围挡，防止幼虫下树，大量释放美国白鹅天敌周氏聂小峰等方法。
3: 在蛹期的时候我们放白鹅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个寄生蜂啊只有2毫米这么大，但是它长得有眼睛有翅膀，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美国白鹅这个蛹里边。
0: 截至目前，全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2.92亿头，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今年虫情基数大，扩散速度快，防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部分区域在防治作业期间，仍可能出现树叶被啃食、网木挂枝、吊虫扰民等现象。市民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发现美国白鹅线索，拍照上传信息，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截至目前，首都在线虫情测报员已达1.4万人，市民上报的虫情信息有效填补了专业巡查的盲区，让防控网络更加细密灵敏。
5: 不仅是美国白鹅，还有一种绿色的小虫子也进入到了爆发期。这种胖乎乎的虫子蛰人很疼，被蛰后呢，皮肤会立刻红肿、剧痛且奇痒，痛感可能持续一两天甚至是一周。那如果不小心被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最近很多市民朋友都说在户外发现了一种绿色的小虫子，它浑身呢长满了刺儿，被蛰一下还挺疼的。这种虫子呢其实是叫刺蛾的幼虫，俗称叫羊喇子，也是很多市民朋友的童年阴影。
7: 就是脚在那个小趴的线上，当时痒痒的厉害。
8: 有听过说是土匪道，不知道这土匪道有用没有？
9: 好像原来老人说拿那个面团滚，给它那个里面东西给粘出来。
6: 被羊喇子蛰了之后，大家也是各有各的招，有用面团揉的，还有用肥皂水清洗的，还有的朋友说呢是拍打一下就好了。那这些招都有没有用呢？我们来问一问皮肤科的医生。
10: 误区是什么呢？主要就第一，我们不要拍打或者是说去抓挠局部啊，因为你拍打之后，把毛毛虫拍打在你的皮肤上之后，你会让你的毒刺和毒液接触皮肤的面积更大啊，更严重。第二就是牙膏啊，对这些东西，它对于皮肤来说，牙膏它是比较厚重的，我们叫膏状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孔，这样的话，它这个毒刺不利于它进一步的排出，还容易让我们这个局部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0: 专家提示，被羊喇子蛰伤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

0: 不诱因，就是清除毒刺，但是要避免使用膏状或泥状物，这样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堵塞毛孔，有可能造成细菌感染。正确的处理方式，使用医用胶布将毒刺粘除，
1: 反复粘几次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就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一下，也是冲洗几分钟就可以了。冲洗完了之后呢，轻轻的擦干净，之后拿一个冰块或者拿一个凉毛巾冷敷一下，冷敷个5到10分钟，然后拿掉之后，咱们就可以根据情况如果特别轻微的就观察，那么稍微有点红肿可以涂一点炉甘石或者薄荷酚洗剂。
0: 毒液成分多数是酸性的，可以使用偏碱性的肥皂水来清洗中和毒液，但如果遮伤处的红肿扩散，出现了破溃流脓，就要及时就医。
1: 本身它释放到体内的这个毒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过敏原的蛋白物质，它除了有毒性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有过敏反应，所以如果被遮伤的人出现了眼睑嘴唇的红肿就是肿胀，然后呼吸困难憋气，或者说是心悸心慌，或者说是觉得有点晕晕的心悸的就是这种昏厥的这种症状，那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的发生。
0: 专家提示，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被洋辣子遮伤可能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中毒症状，这时要立即就医。
2: 除了这些害虫，其实咱们北京的自然环境一直在持续的变好，最典型的就是野生小动物越来越多了。
3: 我叫小 PT， 每到繁殖季都会来到北京的水域筑巢繁育，秋冬天的时候再飞往南方过冬。黄橙根下的筒子河水质清澈，每到夏天都会泛起青色的光，波光粼粼，魅力十足。我们真是看上了这个好地方，最近3年每到繁殖季我们都会来到这里筑巢安家，但是我们的浮巢总被大风吹散。
4: 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 PT 的巢在一个小小的竹筏上面，这个小竹筏呢整个长度大概是1.2米左右，宽度大概是60公分，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浮台，今年就成就了太庙这批小 PT 的成功繁育。
0: 说话的人叫邓小阳，来自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今年他和他的同事们看到了小 PT 的浮巢总被大风刮走后，想到了人工大

0: 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1: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 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0: 哦，
2: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

0: 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有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两次、三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也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不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三次变成两次，变成一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这个，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3: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 ，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

这个统一有各种统一方法，但最多的统一大概八万。他出来从来不去辩解这些事儿啊，不去辩解，他也不说。他越不说呢，这个说他抄袭的这种谣言就越多，所以导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也相信这个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抄袭作，因为24岁的人很难有这样的大手笔啊，写的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既有农民的艰辛啊，又有时代的这个变迁和时代的风云。肖洛霍夫呢，他大概是1980几年就走了嘛，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大概他去世15年以后，发现了这个静静的顿河的手稿。这个事情大概是在1999年，20世纪末发现的手稿。那个手稿能证明肖洛霍夫的这个写作，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从他那个手稿的发现，才把这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抄袭，或者说它不是抄袭，是剽窃之作呢，才把这个谣言画上一个句号。那像刘少棠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就更对这样的作品呢就是喜爱，所以他自己就说，你知道这个肖洛霍夫啊，他当时说他这个剽窃啊，不是抄袭。抄袭是有一个作品你抄的，他不是说这个静静的顿河是一个白俄罗斯的军官在监狱里写的，后来这个手稿他在监狱里发表不了嘛，被肖洛霍夫获得了，就变成自己的作品。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肖洛霍夫只读过4年小学，我也就读过4年小学，后来没上学，所以有人认为他的文学底子不足以支撑这么宏大的一个作品。但有点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啊，所有跟艺术相关的，尤其纯艺术的，文学算纯艺术的，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天赋。你没有你就别干这行，你要有，你的天赋看你比例占多少。我觉得像肖洛霍夫这样的人呢，是文学天赋占大比例，就是他在100%里至少占了70%都是他的天赋，所以才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刘少棠先生也是有天赋，要不然他不可能13岁就能发表作品。我们今天中国也少几亿人，这10几岁小孩也能写东西。我也看过小孩，包括现在考大学的时候18岁吧写的那些文章都很华丽。你知道写一种华丽的文章，你有聪明就够了，不需要天赋。但是你要写一个小说要有厚度，这就必须要有天赋。所以我觉得像刘少棠先生啊，他都属于有天赋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他们的作品都深受感动。今天可能你回过头去看，你说哎，这写的不怎么样啊，也没啥呀，这个很正常。为什么呢？我就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那《红楼梦》写的很差，他觉得没意思啊，他觉得没有游戏好玩。我们文学的表达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地方，我们仔细去读啊，我们仔细去读《红楼梦》的表达都是清代人的表达。你往前读，你读《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都是明代人的表达，他们之间都有明显的差异。可能你读的时候你觉得没啥差异，是因为你不敏感。你要敏感的人马上就知道，你把清代人写的小说你随便捂住两个章节你给我看，我一看我说这肯定不是明代人写的。它是有一种东西叫味道，就跟唱歌一样。那唱戏的人唱一句你就知道这是戏，这肯定不是歌嘛，是吧？这就很简单。这些事儿啊一过去都很多很多年了。刘少棠先生呢，他特别不幸，就是他的最好的那个年华呢被耽误掉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大潮涌来的时候呢，他又中风了啊，就身体有半边就是不方便。然后他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如现在，我哥现在还好点，结果早早的61岁就去世了。他因为有

跟我这样一段交集，我就特别的怀念他，我就追忆给他写了这样一篇啊，这个悼文，回忆我们那个时代对文学的情感。说和写是有差距的嘛，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我给这个刘少棠先生写的悼文中的几个章节，希望你们有所感悟。

我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工作是我的主业，副业写点文章补贴家用。那个年月的人是没有外快的，拿死工资，按年龄大小发放，有本事的最多比别人多个10块8块，所以写作勤快的人手头总是富裕一些。可是稿费低，签字10元甚至8元，执行了很长时间。写个短篇小说弄个180元，长篇小说特难发表，周折也多，所以那时的作家特愿意写中篇小说，发表后能得到一笔算是像样的钱。我业余时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记忆的河》，写的是我在北京郊区农村插队的事情，原来50000余字，发表时让编辑砍去20000字，让我对稿费心疼了许久。小说发表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字写的舒张大气，落款居然是刘少棠，大意是看了我写的《记忆的河》，小说中描写的那群知青和他在儒林村见到的知青一样，希望我去找他聊聊天。信上留有他家的地址，北京西城区光明胡同45号。那天下班后，我怀揣着那封信，骑着自行车去见刘少棠先生。那是个夏天，昼长夜短，下班时太阳还老高呢。我上下班的方向东去西来都迎着阳光，夏天的朝阳和夕阳唯一不同的是晚上热点，我骑得一身汗。那时街上也没有卖水的，直到找到刘少棠先生的家，已渴成沙漠中的骆驼。少棠先生一身短打扮，和尚衫大裤头，我进门后他先是大声招呼，接着一阵震耳的大笑，一大壶艳茶马上倒满一杯，说先喝正好喝解暑。我屡饮一杯，他马上又倒满一杯，再来一杯，直到我把壶中的凉茶喝光，才化入正题。刘家小院房子不多，房子还算宽敞，没北房，在北京四合院里，北房算正房，没北房的院子就不能算是好院子。院子里有几棵很粗很高的枣树，树上挂满了青枣。过去住老北京的四合院，初夏的枣花香，入秋的打枣，都是生活中极大的乐趣。所以鲁迅先生写自己的宅子时，开篇就写枣树。枣子这东西不到日子没法吃，无味还哏，但挂在树上很耐看，尤其枣多挂在树梢上，风吹时如小铃铛乱晃，煞是喜人。少棠先生心宽体盘，声若洪钟，一看就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这种人赞赏有加，但实际生活中这种人极易引起负面效果。我估计少棠先生化为右派就是因为这张嘴，不得罪事儿也得罪人。在中国得罪人就算得罪事儿了，所以最年轻的右派的帽子就扣在了他头上。福祸相倚，因为祸，刘少棠先生又返回了生他养他的农村，一去20年。而这20年又是让他得一福，能让他写出《蒲柳人家》等多篇乡土文学。少棠先生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为我那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我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脾气，少棠先生更是直来直去，我们爷儿俩相谈甚欢。

他问了我插队时的情景，并说他们村的知青和我笔下的知青简直一模一样。我记得他说了一句，离开爹娘的孩子都成熟得快。我告诉他，我一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离开父母去农村当农民的内心感受。那天少棠先生留我在家吃了饭，光顾说话了，把吃的什么忘得一干二净，也不记得喝酒了没有。反正直到午夜，我才从他家的小院走出，骑上车，哼着小曲回了家。

少棠先生，我刚倒了一杯酒，我就在想，那天我去您的小院儿，是不是跟您也喝酒？但我清晰地记得，肯定没喝白酒，喝也就是喝点啤酒。您那一代的作家，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都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中国文学有一个断层，有一个十年的动荡时期，几乎没有文学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喜欢文学的时候，读的都是你们那一代人的作品。在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候，有很多文学作品产生。我对您的过去的历史其实知之不多，只知道是个神童啊，在所有的右派里年纪最小，但是所遭受的苦难是一样的。我接到您那封信的时候啊，反复读了多遍，我到今天啊，什么时候都还想找出那封信。家里东西太多，我相信我都信没有丢，但是我暂时找不到，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那封信。您的字儿写的龙飞凤舞，非常的张扬，能看出您的人物性格，所以说字如其人。我一个文学爱好者，当时的身份就是一个杂志的文学编辑，您能给我写一封信，等我活到您那个岁数的时候，我会反思我会不会主动给别人写封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那种老派的文人的作风了，我们算是承上启下的一部分人，但既不能承上也不能启下，所以很孤独地生存在改革开放的大浪中。我们那个年月喜欢文学的人，我觉得连一半都没有走到头，大部分人就被社会淘汰了，或者去经商了，或者去干什么了。其实连我也是这样，我也是从文学界后来就退出啊，进入了我所喜欢的文物界。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给了我很多滋养，让我在文物这个领域中呢能够自如地表达，所以啊，我写了很多书也很沾光。我觉得我们俩算是爷儿俩啊，您走得早，走的时候才61，我现在都70了。回想起来那些镜头啊，那些交往啊，心里非常温暖。当年从您那小院里出来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能体会到那种极为满足的心情，所以我得为您写一篇悼文，追忆我们那个情谊。谢谢您了，给您鞠躬了。

我们那个年月喜欢文学的人，我觉得连一半都没有走到头，大部分人就被社会淘汰了。其实连我也是这样，我也是从文学界后来就退出，进入了我所喜欢的文物界。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给了我很多滋养，让我在文物这个领域中呢，能够自如地表达。

0: 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1: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0: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2: 是
0: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2: 对，
0: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着也放心。
1: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2: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2: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2: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嗯，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1: 嗯。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

0: 做了一段广播体操。对，
1: 考场上宋丹丹的体重成了面试考官唯一的顾虑。面对质疑，宋丹丹恳求老师给自己半年时间，如果试读期间瘦不下来再开除也不迟。
0: 我半年减了有多少斤？30斤差不多。一生我都没有太吃过饱饭。
2: 多年后，宋丹丹回忆，当时如果换做其他的女孩，一听到老师说自己胖，肯定是灰溜溜的回家了。但是她却不会，因为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减肥成功，一定能有所成就。宋丹丹就这样用自信推开了成功的大门。
3: 我们家很穷啊，很穷的时候，哎呀，每年的年三十，我妈妈都是到王府井去，那儿有那个，租缝纫机的地儿，50块钱，5块钱一个小时，好像5还是5毛钱一个小时。
4: 对，那时候可能都没那么贵。
3: 啊，我妈妈就到那儿去给我砸衣服一夜，让我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服啊，她会做一夜，到那儿去租，夜里去租。
4: 他一下脑梗然后瘫痪在床上，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很大吧？
3: 确实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因为在他没有脑梗之前呢，他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啊，他有一些，他有幻觉，他晚上不睡觉，他就是全是负面的，很多负面的东西会向他压迫，他有想要自杀，他都是负面的，就是你去看他，你会被很多的负能量会填充，而你又没有办法帮助他，是这样。然后你会很烦他，父母有的时候让我们是很烦的，真的，孩子承受不了。但是有一天突然我妈妈就梗了，以后不知送到医院，她就不认识人了。我突然觉得她要离开我了。哎呦，那个晚上给我痛苦的，就我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我真的就一直在哭。
2: 2016年，宋丹丹的母亲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宋丹丹在微博上感怀母亲，母亲生命垂危，不知何故，唯有拉着手才睡得踏实安稳。我便这样拉着，我也踏实安稳。儿子巴图把他拍下来拿给我看，我说有一天你也要这样拉着我。
5: 上个世纪80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一群年轻的男女正围坐在一块儿打扑克。打着打着，这其中的有一个唇红齿白的小姑娘忽然晕了过去。这一晕让宋丹丹结识了不少东北的好朋友，在东北人爽朗的笑声和质朴的言谈当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独特的喜剧基因。于是呢，宋丹丹跳出了原有的表演框架，开始探索一种全新的根植于生活沃土的表演风格。1989年，宋丹丹登上了春晚，把全国人民逗的是前仰后合。宋丹丹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喜剧时代。
6: 二位不是，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计。
7: 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6: 哎，不是说你，
7: 哎，说你现辈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6: 那倒
7: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
6: 还说呢，
7: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
6: 是，
7: 俺娘说了。
6: 哎，你娘还说呢，要了命了。
7: 你这是怎么了？
8: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9: 哎呀，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6: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8: 李市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不是，你干什么活都来。
6: 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8: 响了。
6: 什么响了？哎，
8: 没做就响啊。
7: 就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8: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真的。

0: 不是，
1: 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响。
0: 这媳妇多好啊！啊，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0: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2: 哎，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坏了，
2: 坏了。
1: 坏了，那不是电视，
2: 不是电视，
1: 可是电视没坏，
0: 没坏
1: 啊，没坏，
0: 这电视刚买。
2: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0: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2: 茶色玻璃啊，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0: 对，图像清楚。
2: 真的吗？
1: 真的。
2: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对，
2: 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2: 给俺看看。
1: 对，打开。
0: 要了命了，这是。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0: 点赞。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0: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你听听，这是关于出口，广大市民正场上发生了当天发生变化。
1: 啊，这人呢？
0: 这人，
1: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0: 场上比零，2-2。现在
2: 宋世雄怎么变了样了？
1: 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3: 完喽了，这
1: 全完了。
4: 1989年春晚，魏淑芬这个角色让全国观众深深记住，而当初宋丹丹在出演这个角色时，心中却满是顾虑。
5: 到春节我还是决定不上，我就害怕，我说哎呀，就别拿肉麻当有趣了，就这么去逗人，觉得自己特别傻哈，觉得在。俺叫魏淑芬，觉得那个样我觉得特别露怯，就又不想上春晚的导演就说，宋丹丹你别那么傻，春晚是所有的演员削尖脑袋喜欢上的。我当时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春晚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力。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4: 宋丹丹这口奇怪的方言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而多年之后她才主动爆料，原来这种方言并不是她的原创。
6: 当时跟倪萍关系挺好的啊，倪萍就老给我学他们山东啊，是哪儿省话呀，是哪儿，反正山东有一个话剧团，她说呢他们那儿演员都带着口音，但是他们演外国戏啊，演洋戏都是 Linia， 就是那个演员名字叫 Lini 啊，就 Lini 啊，你干嘛呢？就是说话都是那样的。我们当时觉得特别好玩，所以我们俩说生活中当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互相称对方为 Lini。嗯，
2: 俺娘说的啊，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
7: 1990年3月20号早上8:30。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一个可爱的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尽管精疲力尽的宋丹丹虚弱地躺在床上，但是她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着护士推着的婴儿车，期待看到自己的孩子。
8: 白皙的皮肤，肉嘟嘟的脸蛋，儿子巴图的到来让宋丹丹成为了全世界最幸福的。
9: 他父亲家是满族嘛，当时就巴图在满语里面是英雄勇士的意思。
10: 但听说巴图说话说特别晚是吗？
9: 对。
10: 说什么了？
9: 说谢苏安，谢谢收看。就人电视里正在播说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播送到这里，然后他紧接着说谢谢苏安，
10: 谢谢收看
9: 啊！我当时就把他抱起来到客厅了，跟全家人说我儿子天才。
11: 巴图出生后没多久，宋丹丹出演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将事业推上新的高峰。
12: 哎，怎么了你？自个儿家你都不认识了你？
13: 我们家我是认识，可我不认识你们。你们都是谁呀？
12: 不许装糊涂！
14: 我是你妻子，你都不认识了。
15: 我是你爸爸，你都不认识。
16: 我是你女儿，你都不认识了，
17: 那是你
14: 还什么都不是，你都不认识了。
13: 我的天啊，你们我今儿早上就说咱们家要出事儿，娘家真出事儿了吧？这你说你们这都闹腾什么呢？真是，
14: 我们就是想重新塑造一下自我，这是我们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打算做一个全面的整容手术。爸跟我一块儿去，小慧也想去，我们没答应。圆圆还太小，等长大以后再说。怎么着啊？你去不去啊？别回头我们全家都变那么好看，就你一个丑八怪。
11: 由于事业忙碌，聚少离多，在巴图七岁的时候，宋丹丹决定与英达分开。
7: 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呢，定格了宋丹丹在话剧《莫扎特传》当中的绝代风华。当年的她身着华服，明眸皓齿，仿佛就是从油画当中走出来的人一般。甚至多年之后，就连见多识广的马东都忍不住夸奖她，说：“我的天，这是迪士尼的在逃公主吧。”那个时候的宋丹丹在剧院里呢，更是公认的女神级的存在。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身边必定会围绕着很多追求者。宋丹丹呢，却淡然地说：“好像也没什么人追我，都是我追我喜欢的。”谈到过往的情史，她透露自己喜欢给心上人写诗。而且呢，从来没追过演员。他曾说过一句：“我喜欢有文化的人。”仿佛成了宋丹丹此生对爱情的宣言。他也曾经坦言自己也曾相过亲。
10: 人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相亲的经历吧？
9: 我就相过这一次，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先生是别人给介绍的，我相的亲，其余的都是我争取来的，基本我都是属于我主动的那种。
10: 你主动型的啊？啊，
9: 我会喜欢一个男的，我会主动的发出信号。当然了，我也得在人家让我感觉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耐心等。就是我感觉到他喜欢我，而我又喜欢他，我就一定就主动了。所以我
10: 但是相亲的这个经历会很好玩吗？
9: 坐那儿一看就是他了。我当时一看长得也很有钱。
10: 对，
9: 真的。
10: 是你自己去相亲的还是别人带你去的？
9: 没 带我去，就是苏小明和张抱墨嘛。当时我特别
10: 这俩是红娘。
9: 对对，然后他们头、当天他们有一个活动见了面，然后就听说他是独身，知道我天天在抱着枕头哭，说那给丹丹介绍一下，就说你今晚有事吗？那男的说，就我老赵说啊没事儿，给你介绍一演员。说谁呀？宋丹丹。他当时一想，好像他在多少年前在燕莎看见过我站在那儿买窗帘儿，他曾经有印象说啊这演员比电视上好看，腿还挺长很直。
10: 这都是相亲的时候跟你讲的吗？
9: 相亲成了之后，成了之后。苏小明，对对对对，
10: 这是你闺中密友。
9: 闺中密友啊。然后就约定了时间去见面。我当时还不愿意，因为他们之前给我介绍过两个都不太靠谱，
10: 都不行。
9: 我就觉得介绍可能是不行，所以我当时还说算了，不用，你别再给我介绍男朋友。说没事，这次不是你来。其实我有一种感觉是肯定还是，所以我还是打扮了一下。但是到那儿一看，就觉得还是很有缘分，确实，就
10: 又高又帅，
9: 长得有钱啊，还行吧，也属于一下就定了，对吧？
10: 就当时就一下去相亲，这一把就定了，就一下就有来感觉
9: 了。对，就反正就聊了一会儿天，我们就到洗手间去。鲍沫就问我怎么样，我说就这么帅的一个男的哈，就他不可能是一个健康人，否则落不到我手里。
10: 你问他有什么？
9: 说肯定有毛病的。然后他说那打20000块钱赌。后来我们就回到桌子上聊天，就说那打赌吧，行。然后我先生就问打什么赌，我也加一棒。
10: 他都不知道把自己给卖了。
9: 对，事实证明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
11: 宋丹丹深知感情冷暖需自知，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是这样，在儿子身上亦是如此。他绝不过多干预儿子的感情，而是选择放手让他去经历。
10: 跟你妈妈说过吗？比如说要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什么样？你们母子之间有交流吗？
15: 他都不太
9: 管。我不管。
15: 对， 他就告诉我说，结婚一定要找一个特别文静的，因为他说你们如果生孩子的话，一定千万不能太疯。

0: 他说我这
1: 生一个方，
0: 我这待会儿必须得跟女方去融合一下。
1: 其实丹丹，你对他的感情生活，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很放手的，很放心的，
2: 很放手。
1: 好像你在微博上也写过，跟他说，你有真的自由，你的人生应该是你做主的。
2: 对，是这样。
1: 你真的能放心吗？
2: 当然，我真的放心。你问他，其实他知道，我真的是，我是想好了，这样就这样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1: 好像我就觉得你们，你把妈妈就当成了人生的最好的朋友一样。你也是给他更大的自由，给他更大的一种人生的自主权哈。但你想过没有，有一天如果他真的交了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女孩子把你这个心爱的儿子给夺走了呢？
2: 一点都不会，我真的不会。我就希望我儿子很快乐，然后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男孩，他应该学会对别人好，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可以了。我希望他快乐和幸福。
1: 真的有一天他结婚成家的时候，你作为母亲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
2: 不愿意。我一定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1: 巴图，你赶快表态，你说我找一个乖媳妇儿，放心吧。
0: 其实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真的，他是。
1: 是吗？
0: 我也知道他。
2: 他非常了解我啊，我真的是那样的母亲，是真的给孩子自由空间，希望他快乐。他特别小时候我就说，我说妈妈，你有困难找民警，妈妈就是民警啊，就是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任何时间，我都是出来给你谈事儿的。
3: 在儿子面前，宋丹丹是一个习惯了替他挡风遮雨的守护者，而每当巴图闯了祸，他又会化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数落起儿子来毫不留情。
4: 我是在接老师话茬，如果但分有一个可能成为一点包袱，他一定会说，然后说老师就让他站着，说你站着5分钟，到点你再坐下，然后他还站着呢，老师就说那个写完第一页，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写完第一篇是写第二篇吗？然后他站那说，你要是写完第一篇写第三篇，你那叫有病。老师说再站5分钟。
5: 说一同学问老师说，老师大粪的粪怎么写啊？这老师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就把手放嘴边说，就在嘴边了，怎么就出不来了呢？
4: 我一直以来我是认为他是有意识的。4:30妈妈在学校门口等你，所有人都出来了，只有你快6点才出来，我就想揍你，因为每一个人都走了，你凭什么让我等得这么晚？我每一分钟的等待，我就想你进了车之后我怎么揍你？你就只能是这样想，因为他说妈妈，我绝对不是有意识在跟你作对，就是下了课吧，小男孩我就忘了，然后就跟同学在操场上玩了，玩完了又跟人再打一会儿，打一会儿心想哎再吃点东西，突然想哦对我妈在门口呢，这时候已经6点了。
6: 宋丹丹说，当好一个单亲妈妈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面对全班第一闹的儿子，有无数次她都觉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而每每遇到家长会，她则要经受更大的挑战。
2: 每一次一开家长会，别的学生都那么棒，你其实你进那个家长会的现场之前，你会想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棒，他爸爸小时候就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也别那么要求孩子，也没关系的。你虽然这样的念头进去，但是你一旦坐到那儿，老师指着你孩子的名字说，宋丹丹，请你对所有的家长鞠3个躬，跟所有的家长道歉，因为你的孩子影响了所有孩子的学习，他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笑话，他干扰别的人啊，他接老师的话茬逗全班乐，让我们没法讲课，你必须要站。就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我儿子他们班教室的前面，所有的家长都坐在自己孩子的椅子上，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的孩子影响了你们孩子的学习，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我管教的不好，我给你们鞠3个躬，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真的实在太对不起了，一生我觉得我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对不起了。我儿子影响你们孩子的学习，影响老师工作教学，我代表我儿子给你们的孩子再鞠一躬，对不起。
1: 巴图知道这事儿吧？
0: 知道知道。
1: 什么感受啊？妈妈这样讲。
0: 我记得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回家我就感觉肯定是犯大错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就不敢让他去家长会，感觉肯定是坏事都要发生了。感小时候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就围在楼道里，老师吧，你就都不让走，
2: 围追堵截的老师啊。
1: 对，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对对，
1: 作为母亲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和心血啊。
2: 对对，
0: 我就记得以前。就我在我房间里边知道犯事儿了，我妈晚上回来，我房间窗户在就是窗户外边是我们家车停车的地儿，我听着有车过来了，我知道是我妈，我趴窗上我一看也不敢让她看见我，你知道，露一脚一看，我妈咣当那车门一关，我立刻我的房间关上灯，直接就装睡的
1: 啊，千万别进我房间啊，
0: 主要被子开始装睡，我妈咣咣咣咣上楼，我在被子里紧张的，一上楼咣当一看我房门开灯。根本不管我，
1: 根本不管你，甭管再没有
2: 人，一把把你抱起来啊！给我起来！
6: 宋丹丹坦言，虽然自己很疼爱巴图，但有时候细节了也会忍不住动手。不信您看这张巴图负伤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1: 哎呦呦，这身上有伤疤了，我看见
0: 啊，挠的，这挠这打完了以后，
2: 发现我们打的时候都没注意打在哪儿。
1: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哎，为什么打了之后怎么还拍了这张照片，你还是这种表情啊？
2: 拍这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身上有伤，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
0: 洗出来我们看这照片
2: 巴图才说，哎呦这哪像亲妈呀。
1: 这谁拍的照片啊？
0: 我妈拍的
1: 啊。你打完他给拍的，
2: 打完了我们俩就
0: 都消气了，
2: 就收了就好了。
0: 你看我这笑容真是特别真心的。
1: 为什么
0: 啊？就是因为就看见我妈
2: 过去了，
0: 对，这事儿一过去了，我看见我妈一跟我关系就是一个不生气了，我就特别
1: 打得挺舒服的，妈
0: 心里特别特别开心，真的。
2: 他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说，他说其实他长这么大没有一件事会让他害怕，就没有一个老师让他害怕，没有校长或者什么，甭管是什么人，他可以无法无天。他这脑子里只有，就是他这一生只有一个是害怕的，就是妈妈。
0: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是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2: 确实，我必须得诚实的说，就作为母亲哈，如果你养儿子啊，就你越惯他，你越对他好，你拿他当中心，他越白眼狼。你就记住，你就把他变成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他只爱他自己，他就不疼你，真是奇怪，真的。我小时候，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姜文，我就记得他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就总是打他，
1: 打他，
2: 何冰。小时候都是挨打的男孩子，挨打的男孩子
1: 我也挨打呀，你看得出来吗？
2: 是不是、啊、
1: 真挨打、啊、
2: 我有朋友都跟我说丹丹你不能这么太管孩子，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什么，说孩子这么怕你，太在意你，他没有反叛期，他将来怕，他将来是一个特别怕女人的人。你知道吗？说他这么怕你，将来他得多怕媳妇儿啊。其实你不会怕媳妇儿吧，儿子？
0: 不知道。
2: 不好说，
0: 到时候怕也不赖你的。
1: 因为小时候巴图的确是淘气都有了名的哈，
2: 太有名了。
1: 然后在他这个成长到15岁的时候吧，你就把他送到国外去留学了，
2: 14岁，
1: 14岁的时候，
0: 我们俩一块儿到的英国。
2: 他在学校里那会儿小嘛，你在学校，我自己就走了。
0: 我住宿学校，我妈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记得，火车站嘛，对吧？去我那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有点印象。
1: 那会儿觉得对妈妈有依恋吗？觉得妈妈要走了不能陪你了？
0: 其实没有太多依恋，
2: 他终于，他真实的想法就是，终于我可以离开我妈，我妈再也不用
1: 说。我一猜你就这么
0: 说，确实，当时小孩去，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感觉说，哎呦，终于
2: 没人管了。
0: 对，就是离开，就有一下就自由了，你知道，觉得自己自由了，从小就管得严，
1: 但是还是想，
0: 但是
1: 当然还是想，会想妈妈，
0: 会想。我当时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2: 对。
1: 说什么了？打电话。
0: 哥说我饿了。我说我晚饭没吃上。我说我晚饭刚才有，我没吃。
2: 他就只有饿的时候才想起他。
1: 但我觉得你去美国的学习对巴图对你的人生观对你的价值观有影响吗？
0: 很重要。
1: 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
0: 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学了不少东西吧。确实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这样在中国要学的话也学不了。我觉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太闹了，就是 小学我就转了三次学，就是都这不行了，就不这孩子基本上就不送出国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就
2: 没法上学了啊。
1: 那你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独立的生活，对你是有益的，对吧？
0: 那肯定是有益，而且我从小就相对比较独立。
2: 对
0: 对，
1: 反正你在那边再怎么逃怎么闹，你妈也打不着你了。
0: 对，
1: 在国外读书的那一阶段或者生活的那一阶段。

0: 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转变是什么呢？跟你小的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你觉得？
1: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国外弄来，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了，我觉得就
0: 更懂事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巴图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你减肥遇到过烦恼吗？
1: 感觉有记忆来就一直在减肥，就是。
2: 对，
1: 从有记忆来，小时候就是不让吃，
2: 对，
1: 然后就运动。小时候都是我就逼着我去跑步，我妈看着我在跑步机上跑步。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两个小时还是
2: 两个小时。
0: 那她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
1: 110多公斤。
2: 110多公斤，
0: 多大？
2: 230斤了。
1: 对，哎呦，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嘛，就是。
2: 都不行了，最后我陪着他进上跑步机，我必须得看着，因为他只在乎我，任何都没有用。我就跟他一起上跑步机，就10天之后，他一斤没减，我减了好几斤。
1: 啊，现在80多。
2: 现在不到90公斤，现在80多公斤。
1: 不过，
2: 也减了有个20-30公斤了。
0: 对，
2: 很厉害了已经啊。
0: 对，但是丹其实你那会儿是不是早期进仁义的时候也是要？
2: 我也是个胖子，
0: 要减肥，
2: 他爸爸也是个胖子，
1: 对，
2: 所以他有
1: 这
2: 方面
1: 基因有问题。我这基因上确实容易胖。
0: 那不赖你，
2: 对，
1: 是不
0: 赖你爸妈。
2: 对，
0: 但现在减肥是问题吗？
1: 也是，反正也没有特意去减吧，但是反正就得跑是吧？啊，
0: 那你还会管他，比如吃上？
2: 我什么都不管了，
0: 现在不管了。
2: 我什么都不管了，随他了。
0: 但听说那会儿他减肥最艰难的时候。他连要多吃一根面条都得求你，是吧？
2: 那是小时候了，很小我都已经开始看着他。
0: 那会儿饿得不行吧？
1: 也不饿，就是馋。你
0: 就是想吃，
1: 一饿不着，就是也其实也不饿，就是馋。我看一堆人来了，叔叔阿姨全到我们家开聚会，我就跟我妈上去，我就说：“妈妈，我能吃面条吗？”就说：“
0: 多一根都给吃。”
1: 我说：“那我能吃一根面条？”妈说：“不行。”我说：“怎么怎么问嘛？”我妈说：“不行。”然后说：“叔叔阿姨都急了，跟我妈。”啊，说大家你喜欢虐待你儿子。
2: 所以我真的是他的成长经历。

0: 严法，我想追着女孩，我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
1: 新演员叫巴图啊，是我儿子。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三四十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孩的时候啊，可以用他。
2: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3: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5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5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11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5点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2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2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没你的饭，巴图也不生气，
4: 心疼吗？自己的
3: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火子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饭，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
5: 我只是希望他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承担，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

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适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那每次节目播出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观众打来我们的热线进行求助。那今天呢，我们就选择其中的一位观众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请现场的专家来给他支支招。我们先听一下他有什么样的疑问。
1: 你好，我手上长湿疹已经好多年了，手背手指都有，特别痒。刚开始就是手指上长了点水泡，后来手也有，特别干，有那种厚皮还裂口子，一沾水特别痛，特别的痒，晚上都能嚷醒喽。尤其一到这秋冬天，别提多难受，一动就开裂，钻心的痛，钻心的痒，我都恨不得把这手剁了。我估计没得过的不能理解这感受，我也去了挺多医院，用了不少药，一直都不好，断不了根儿。激素药膜我也用了，还吃了激素药，起初抹了有效果，能好很多，药停就反反复复，而且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开始是左手有，现在两手都有了，真是挺焦心的，就想让你们节目组帮忙给找找好专家，给我看看有什么好方法能彻底治好这湿疹，谢谢了。
0: 好的，这位求助观众的问题我们也听清楚了，首先是手部的一个湿疹，抹了一些激素的药膏有反复，他很想问到底能不能好。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定可以帮助到您。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0: 刚才我们在热线电话里边听到这位求助的观众其实很迫切了，他的这个手部的湿疹，而且有反复的一个问题。那湿疹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我们首先来看几张图片，这都是湿疹，但是王主任，这和我理解的湿疹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听湿疹这个名字，觉得好像就是湿湿的啊，湿哒哒的这种感觉。但您看这几张图片里边有那种干到裂口子的，这也是湿疹。
1: 对，这是湿疹的特点。湿疹是多形多样的，它可以出现红斑，丘疹、鳞屑，可以结痂，可以开血样便。急性湿疹可以出现流水，渗出。慢性湿疹呢，可以出现皮肤干燥、增厚。不管是哪种湿疹吧，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剧烈瘙痒，全身的各个地方都可以长湿疹。
0: 所以这位观众这么着急，也是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四个字儿：剧烈瘙痒。
1: 对，
0: 太难忍了。
1: 对，
0: 那所以我要替这位观众以及在电视机前可能现在正在接受湿疹折磨的观众问一句话：施医生，湿疹能治吗？为什么会折磨他们这么多年？
3: 湿疹这个病呢，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湿疹临床上呢，它是一个常见病，也是一个多发病，它不是疑难杂症，是能够治愈的。我们临床上呢，这个湿疹原因很多嘛，它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所以我们治疗的话呢，就是要中西药结合，同时呢配合一些这种物理治疗、内外介质，这样呢效果就会好。湿疹的话呢，临床往往就说跟这种湿邪、风邪、热邪夹杂着侵袭我们的人体，就会形成湿疹。其实它也是有偏重点，就是侧重点是不同的。你看有的人吧，他渗出流水水泡，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就是湿邪偏重，那治疗起来那就是要祛湿。 那有的人就是红肿比较明显，大片的红斑水肿，这样的呢那就是热血片肿，那你治疗就是清热解毒消肿退红。那还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痒，瘙痒严重，那这样的病人呢，那就是风邪严重，那你就是祛风止痒。还有就是说经常反复发作的慢性湿疹好多年的这类的病人呢，往往就是虚症比较多，那么我们要给他看他是气虚还是血虚，因为时间长了之后的话呢，哎，手上阳气耗上阴血，往往是虚症嘛，我们一定要就是辨别他这个体质，只要你辨证对了，这样的话呢药到病除。我曾经呢有一位患者60多岁，他是他表姐介绍他找到我的，他的湿疹就10多年了，以后呀特别严重，经常的反复发作，白天呢也特别痒，到晚上就痒得更严重了。他自己说呢，这个瘙痒的时间呀大于他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该去的也都去了，该用的也都用过了，他就是不管事儿。他说也吃过一些祛湿的中药也不行，然后呢他爱人也挺着急的嘛，就给他买了一些保健品，还买什么祛湿茶，花了很多钱还是不管用。他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这个整个这个人呢就是精神萎靡，就是比较憔悴少气无力这个样子，那全身的湿疹，那皮肤是又厚又干燥，黑黑的，上面还有一些红斑丘疹抓痕血痂，那真的是体无完肤，特别严重。我一看他这么严重，就说他住院治疗。给他辨证的话呢，他是一个气虚血瘀，我们临床往往说气滞血瘀，气虚呢也可以导致血瘀，他一看少气懒言精神萎靡，这就气虚很明显，气的推动功能下降也会导致瘀滞，所以皮肤看起来黑黑的厚厚的，因为他时间长久病必瘀，时间长他也是瘀滞的，所以我们治疗的话呢就不能一味的祛湿，他这种情况那就是要补气，然后呢养血润肤，临床上给他用了一些比如说太子参呀、熟地呀、当归呀这一类的，还有一点石斛呀，同时我们又配合了物理治疗，中药药浴、针灸、中药胸针治疗，大概治疗了有3天的时间，患者呢就从住院处跑到我门诊跟我讲，我这个大象皮好转了，然后这个皮肤一看呢的确他有些变软了，他说这3天呢睡好了，之前他说睡的时间没有痒的时间多，哎，现在3天睡好了，大概治疗了3周的时间吧，整体这个皮肤就光滑细致了，还有一些就是淡淡的色素

0: 呢比较致密，一般的药物呢抹上去它也很难渗透，你渗透不下去你效果就不好。尤其像我们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皮肤呢肥厚粗糙角质化，非常的厚硬，那药物呢渗不进去你就没有效果。这个中药胸症治疗呢，它就是我们医院专家团队呀，对这个胃用的这个治疗方法经过对比，就发现中药胸症治疗呢比其他的药物这个疗效呢要好。就是用一个特定的配方接阻之后，这个高压氧舱让这个小分子中药呢它直接导入到我们的皮肤的底层，它能够起到快速的止痒消散这个皮肤的炎症，然后呢让这个基底这个新生的细胞呢快速的修复我们表皮这个破损的皮肤，同时它能够就是促进你这个血液循环，进行一个整体的调理。而且这种治疗方法呢没有激素，它不经过肝肾的循环，对于像老年人或者是这种经常有慢性病的，它肝肾功能不好的这一类患者的这个局部这个治疗就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疗效呢的确比较好。一般治疗一次你这个瘙痒就可以缓解，你治疗三次自己看到这个皮肤呢就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所以听到两位专家说湿疹是能治好的，而且是可以防复发的，我觉得给了太多湿疹患者信心了。在表面上面去掉了那些皮疹，止住了您的痒，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准了病因，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够防复发。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求助那位观众说呀，他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是用过激素药膏的，但是停药以后这个湿疹就会又复发，那激素药膏到底能不能用？
2: 激素类药膏是皮肤科最常用的一种药膏，它可以消炎止痒，提高局部的免疫功能，但是用这种药膏是有标准的，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配伍其他药膏，既可以减轻激素的副作用，又可以尽快的使皮损修复，增加它的疗效。如果单用一种激素类药膏去治疗的话，停药以后容易反复。当然了，疾病的反复不能说是只是一种激素影响的，它和全身的综合性因素有直接关系。
0: 所以呢，我们即便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呢，不要随便的乱用这个激素，大量的激素呢，它会有很多的副作用，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依赖性，会引起我们的表皮萎缩，然后毛细血管扩张，免疫下降，多毛，会长毛囊炎等等吧，这些副作用会很多。所以我们不到那个程度的话呢，一般不用激素。其实有很多办法都可以解决湿疹这个问题的。
1: 那回到我们求助热线里的这个观众，他是得了手部的湿疹，怎么治？
0: 看到他这个手部湿疹，想起我有一个湿疹患者，他也是一个手部的湿疹。这个患者的话呢，找到我的时候他戴着手套，他跟我说，大夫，我摘下手套能吓你一跳，他这个手啊特别的严重，又红又肿，破着皮儿，裂着口，渗着血，炸着两个手，就这样。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因为他用了激素，口服激素，然后胃用激素，老反反复复，最后从手部湿疹发展成一个全身的泛发性的湿疹。他说我其实呀，这大医院小医院我都去了，然后该用的药我也都用了，不该的药我也用了，他就是好不了，他也有点认命了，他就说可能我就是这种人吧，到死可能就这样了。后来他家的一个邻居介绍他说找我去看看吧，我一看他这个手是这个状况的话呢，我给你中西药结合这个胃用物理方法来治疗。他说那好吧，就试试吧。给他辩证呢，他是一个脾虚湿热型的，他这个手呢又红又肿又流水又渗出嘛，所以他湿气是比较重的。那他的原因就是脾虚，脾总运化水液，你脾虚以后水液运化不出去就会形成湿疹。如果你单从 厨师，你肯定是除不完的屎。再看他的舌头呢，哎，胖大，齿痕经常。

0: 他的大便溏一些，所以我给他健脾祛湿。方子呢，用了比如说白术、苍术、茯苓、猪苓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配合了一个湿敷的治疗。治疗三天以后，他就感觉这个手能稍微活动一下。一个星期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很快。他说不疼了，最起码我活动自如了。然后大概治疗有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状况就比较好了，手指也光滑一些，细腻一些，这些也不红了，也不肿了。他自己说，我这个手型也好看了，变小了，还苗条了，手指细了，还挺高兴的。又过过一段时间，到现在也有两年的时间，他没复发。
1: 听到您说的这个案例，而且又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复发这样一个结论，那刚刚那位患者呢，您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效果这么好？
0: 我给他用了这个中效结合的一个方法，从内调外治。因为手部这个湿疹的话呢，它是局部的，现在可以用一个湿敷加照光来治疗，局部效果就非常好。首先呢，湿敷呢透得深，它这个药物呢持续作用在这个病灶上呢，它能够持续的渗透到基底层，起到软化角质、消炎，然后呢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然后呢，第二点，它停得久，湿敷的持续时间是20到30分钟，药物呢持续的大量的渗透到我们这个底层，充分的一个吸收，作用在我们这个病灶，这样的效果呢就会非常的好。第三点就是中药湿敷呢，它不含激素，它没有依赖性。这个治疗呢可以减少对激素的依赖。当然我们这个湿敷的话呢，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不同，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急性期的湿疹，它会是一些球疱疹、渗出流水，这时候我们就会要清热解毒利湿，可以用黄柏、黄芩、黄连这一类的药物来给它解毒祛湿。如果说亚急性期的，就是一个红肿，然后的话还有瘙痒，它没有渗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白藓皮、地肤子、紫草来消肿止痒。如果说慢性期的话呢，它就会增厚、角质化明显、裂口脱线，这样我们就是要养血润肤，比如说要一些熟地呀、桃仁呀、当归呀来给它治疗，也是根据每个人的皮损，它是一人一方，再配合上我们的照光内调，这样呢局部的治疗效果就会非常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个中药湿敷我理解了，您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们还要配合着照光，这个效果会更好。那照光方志是照的什么样的光呢？
2: 照光一可以安抚细胞的免疫功能，就是把那些活跃的细胞，像咱们按了一下止疼键一样，它不再发炎和瘙痒。二，它可以修复，就是皮肤的免疫屏障，皮肤可以分泌一种天然的保湿因子，就像一堵干裂的墙一样，外边糊上一层水泥，可以锁住水分，防止水分流失，修复皮肤的屏障。三，可以清理细胞，把这些发炎瘙痒的细胞给清理掉，也就咱们临床说的那些坏细胞，同时可以保护咱们的好细胞、正常的细胞。对于皮肤增厚的患者，照光可以穿透表皮，达到真皮层，外用中药湿敷可以把中药直接渗透到就是皮肤的深处，修复皮损。光疗吧很安全，小孩老人都可以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光疗治疗，根据患者的皮损部位不同，皮损的程度不同，我们定的光波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和自己家里自购的那种小型光疗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通过这个手部湿疹患者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以及他最后治疗效果这么好，我想我们有更多的湿疹患者内心也多了一份信心。因为湿疹反复发作呢，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造成剧烈的瘙痒，那我们关键就是要找准病因，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才可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两位专家就说了，这湿疹呀，除了手部、脚部的，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被泛发性湿疹困扰的。那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湿疹症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哎，欢迎叔叔来到舞台上，欢迎您。
3: 谢谢。
1: 好。叔叔，您先说说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从新冠开始，不到一个月了。我肚子和后背先起来了，然后经过各种治疗吧，它见消，但是没完全下去。然后我从那年就一直治到现在，也去了好几家医院，治我这个毛病，用了好多方法，最后的效果都不特别理想，活着没劲，无精打采的，晚上根本睡不好觉，也别想睡觉。我在别的医院打过6000回一支的那个治皮肤的病，自己负担20%，我打了9支。告诉我3针就好，你说医生也跟我说多打几针好得更快，更能坚持住。我说可以，打了9针之后，回家好了半年，又犯了。你说怎么办呢？后来给他们医院的护士挂号打电话，说能不能帮他找一好的大夫？那个小挂号护士特别好，给我找2个大夫，一个第一个是市大夫，第二是回大夫。这2个大夫都特别的好，一个礼拜六我就来了，这次礼拜来了第3次，我现在基本跟好人差不多了。这都看得见的。
1: 是好多了。
3: 脖子、后背、腿这儿明显见好。有啥说啥，好就是好，不好我还要找他们，这都好，让他们睡好觉，吃些饭，没那么痒就成。还是谢谢师大夫，所以感谢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对大夫来可以感谢。给那平台那个小护士啊，也谢谢。
1: 您当时，您看前面去了那么多的地方，
3: 对，
1: 也用了很多的方法，
3: 对，
1: 打了针都不见好。您上施医生这儿，您还记得吗？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您治？
3: 就哎呀，现在深入记得特清。第三次来了嘛，肚子上给我扎一圈针。
1: 哦，扎了针，
3: 耳朵给我按了点。那小血药球，给我一些药膏，然后给我一些车的中药，还给我洗的中药，就这些。
1: 中药药浴了，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0: 中药药浴呢，治疗湿疹呢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皮肤的表层，它能够起到一个快速的止痒消炎，然后基底层的炎症呢快速的消退以后。我们那个新生的细胞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这个受损的皮损，根据每个患者的这个病情的不同，用药也是不同的，我们一人一方。有的患者呢瘙痒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可以配合白藓皮、地肤子、许常青来给他润燥止痒。这个止痒的药物呢，它能够快速的呢抑制这个神经的这个敏感性，所以它的止痒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假如有一些患者呢，他就红肿比较明显，然后也合并了有感染，这个时候的药浴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比如之后它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能够帮助这个炎性的介质往出排泄代谢掉，从而减轻你这个湿疹的症状。同时呢，这个针灸能够促进你这个血液循环，增加你这个局部的血液供应量，血供好了，你皮肤营养好了，你修复的就很快一些，所以它是个治标也治本的一个办法。当然这种操作呢也是要到一个专科的专业的这个针灸大夫来给你辨证血穴。那血穴呢很主要，不是说哪个穴位它都能行的，只要就是辨证对了，血穴对了，它也是疗效很好的，它也能够帮助患者少用一些药物，这样的话你就这个肝肾的功能你也就不会受到影响。尤其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慢性病也多，吃的药也多，有时候它会影响他的肝肾功能，这针灸就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叔叔，现在您的表面的这个湿疹都已经退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跟您以年为单位有一个约定啊，以年为单位不复发，我们再邀请您来节目再跟我们谈谈。
3: 可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3: 好，谢谢大家。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王主任和施医生给我们所有的湿疹患者几条建议，我们一条条来看。
2: 首先要远离过敏源，保护皮肤的屏障。临床用一些就是保湿护肤剂，选用自己合适的，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保护皮

0: 皮肤的治疗，尤其是年龄大这些老年人，他们皮肤干燥瘙痒可以经常用，尤其是沐浴以后涂一层保湿护肤的，这样既保住了自己的免疫屏障，又使自己呢不再瘙痒，关注自己的皮肤，关注自己健康。
1: 所以我们临床治疗呢一定要修复屏障，然后呢调整免疫，中西药结合来治疗。我有几个患者之前他吃了牛肉，他就会斥责复发，那贼调理好了，然后他特意的吃了一点牛肉，发现没有复发，又过段时间他说我再试试吧，我又吃了一点还是没有事儿。还有一个患者他晒了太阳，一晒太阳回来斥责就起来了，之后他说哎，我调理好了之后的话呢，现在我晒太阳也没事了。所以我们屏障修复好了，内在免疫调好了，这样我们湿疹呢就痊愈了。湿疹患者呢一定要科学的检查，找经验丰富的专科皮肤大夫来给你诊治，不要听信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些 PFR 呀 EFR 呀，这样我们会花了钱适得其反。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治疗方法，目前也都是一个医保范围能报销的，我们的政策也是非常的好，大家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说无论我们多少年的湿疹，这个湿疹呢你好好治还是可以治好的，它只会跟你大概是一段时间，它不会跟你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2: 太好了，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对湿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预警信号的时候，我们不要置之不理，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进行科学的正规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远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9: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2: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3: 要不得你不认。
21: 全新阵容集结，
24: 又发现了具尸体，
21: 铸就滚烫警魂。
2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整形多。

0: 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1: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2: 活都没劲，无一留手，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0: 湿敷真的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医结合，对症用药。
1: 一个星期的时候，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三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
3: 你跟大哥你说什么，我们姐儿咱俩也没什么太大的意见。
4: 他们想的也没说我要百分之多少，他要百分之多少。
3: 不能说你自己整个要说，不说全村，你要说村的多少，我们肯定也不干。
4: 你就说他要百分之三十，他要百分之三十，或者他要百分之三十，我要多少？我没有。
3: 要一碗水端平，也可以。稍微那么一样，啊也凑合。那你不能说偏得太厉害，是不是？
5: 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在四兄妹之间爆发，起因究竟为何？
6: 花了三万多块钱吧。
7: 哦，三万多
6: 啊，三万多。
7: 这钱谁花的？
6: 钱是我花的。
7: 怎么您花的？父母当时不在呢吗？
6: 从父母的经济角度来讲，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8: 他出的钱买这个房，这个钱是从他那儿出的。您三位认可这件事吗？
9: 不认可。
5: 购房出资是谁？赡养老人是谁？各种真伪该如何分辨？
6: 人家说的是平均，再早说的是我要百分之三十，他要百分之三十，可能都是气话也好，什么话也好。我说你们要都要百分之三十，那我这个等于我白照顾老人。
7: 哎，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大哥，照顾老人、赡养老人这是法定义务责任，
6: 是
7: 跟财产没关系。
6: 但是这个钱我出了，
7: 那这可以算。
6: 我说我出了三万多块钱，人家不认可，
7: 仨妹妹都不认可啊，
9: 因为父母没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
8: 就这三万多到底是谁的钱？您觉得是画个问号是吧？
9: 是的。
5: 身为兄长，面对妹妹们的质疑，他直言心灰意冷。
6: 作为这些钱来说，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7: 都是身外之物。
6: 身外之物无所谓，
7: 就是还跟他们沟通不沟通？
6: 主要就是说这个情。
7: 哦，主要是兄妹情。
6: 如果说有，分不分两可？无所谓。
7: 那您跟三妹妹沟通一下，看看她有没有这个情啊？
3: 家里这点事儿，跟家里不行，姐姐什么？非往这点姐姐来，你说你做哥哥的，
6: 我对他们有情，他们对我有没有情，那是他们的事儿。
3: 谁没给你？谁说不对你没有情了？
5: 兄妹之情当如何看待？父母恩惠该怎样衡量？第三条解释之咱家大哥正在播出。
7: 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张家的大哥和大嫂，欢迎二位。您是家中大哥。
6: 对。
7: 你底下还有三个妹妹是吧？
6: 三个妹妹。
7: 哦，父母还在吗？
6: 父母都不在了。
7: 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6: 2000年。
7: 父亲呢？
6: 父亲是2021年。
7: 父母去世以后哈、留下了一套房子
6: 啊，
7: 是吧？这套房子是，怎么来？他记得吗？
6: 房子是就等于是说拿工龄换的那个房子。
8: 这个房是当年也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清河的。
4: 清河的不是分房
8: 啊、
4: 是属于房管局。
8: 那是谁给的呢？也是因为工作上给父亲的是吧？
4: 也是工作上边那儿跟清河房管局那儿给的
8: 啊。
4: 对，
8: 但是给的时候也是公房。
4: 这是
8: 啊，
4: 对，是公房。
8: 承租人是父亲。
4: 对对对对。
5: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大哥讲述起家中房产的渊源。经验丰富的嘉宾们当即发现，或许就是这处父母生前居住过的老宅，令兄妹几人深陷纠纷。
7: 公租房，
6: 对，完了以后这样是置换，
7: 到房改的时候置换的吧？
6: 对，房改的时候拿钱买了又。
7: 拿钱买
6: 啊，
7: 就再加上父母工龄，
6: 就买下来了。
7: 花多少钱呀、
6: 花了三万多块钱吧。
7: 哦，三万多
6: 啊，三万多。
7: 这钱谁花的？
6: 钱是我花的。
7: 怎么您花的？父母当时不在呢吗？
6: 从父母的经济角度来讲，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7: 没那么多钱。
6: 我母亲退休时候是40多块钱，
7: 当时啊，
6: 哎，我父亲92年退休，也只能在150块钱，
7: 一个月，
6: 一个月。
7: 那三万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6: 对啊，
7: 没那么多钱
6: 啊，
7: 那怎么办呢？
6: 我那时候是在学校工作。
7: 您收入也不高吧？
6: 收入还可以。
7: 哦，还可以哈。
6: 因为我是16岁就参加工作。

0: 那父母怎么跟你说的呀？说老大，我这手里可没有钱。
1: 这就是我交的钱，
2: 房款是2000年。
1: 2000年。
2: 嗯，然后一共是交了32000。
1: 32000多块钱吧。
2: 625。当时交这个钱，谁出，以什么方式交，跟父亲商量没有？父亲默许您交吗？
1: 父亲说了，没钱让我交的。
0: 哦，这么说的
1: 啊？
0: 说老大你出钱买吧。
1: 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
0: 买下来就归你。
3: 大哥坦言自己心甘情愿替父母出资购房，这既是孝顺，也是对房屋归属的铺垫。毕竟从小到大，他事事都遵从父母的意愿，甚至为此还放弃了个人发展。
1: 我们两口子是通过父母给我们操办的，不是我们自己看中了这个，
0: 不是自由恋爱，
1: 不是自由恋爱，
0: 父母包办的，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哦，
1: 我就认准了这个。因为什么？我作为老大，我为什么要从那儿调那儿去？通县那儿都有我的房了。我20岁，就有2居室。
0: 那个时候
1: 啊，
0: 那您要了没有啊？
1: 就是父母，我都带了媳妇回家，跟妈见面去了
0: 啊。
1: 母亲说：“我把人家送走了啊，回家再到母亲这儿跟母亲说。”母亲说：“儿子，我能找人家老师给我看写一个，我给人家写借条。”
0: 没关系，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1: 对
0: 啊，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个供暖明显，
1: 哎，就得了呗。
2: 对呀，那也就是说，您对这个房子的要求应该是2/3的份额，差不多。应该你刚才跟我说600嘛，这房子能卖。
1: 嗯，
2: 是吧？那这就是您心中的这个底线，就是房子您要先占2/3。
1: 哎呀，按他们说，他们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也可以协商啊。
2: 是啊，就
1: 是吧？
2: 还是能聊的嘛，是吧？
1: 不在钱，不是万能的。
2: 嗯嗯。
1: 但是万万不能的也不能没有。
2: 行，
1: 是不是？
0: 行，大哥先不要激动啊，
1: 是不是？
0: 你们两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弄清楚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三个妹妹他们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三个妹妹上场。
3: 在听完大哥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将张家三姐妹也请到台前。面对家中的遗产争议，他们此刻是何想法？对哥哥的种种说辞，他们又是否认同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三个妹妹，老二、老三、老四，欢迎三位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大哥说的了，是吧？当年这个家里边父亲分的这个公租房，到房改的时候他得买下来呀，变成私产呀。当时父亲手里没有那么多钱，是吧？你们了解吗？你们三位谁了解？
4: 不了解，我觉得2000年我父母不至于没钱吧。
0: 哦，就是我想听听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儿的。因为大哥说啊，父母手里当时钱不多，没有，得了，让大哥出钱买下来，说以后呢就给他了。
4: 父母没跟我们说过这件事儿。
0: 哦，没提过。
5: 没提过。
0: 当时也没说这房怎么买下来的。
5: 没有，
4: 没说。
0: 你们也没问。
5: 我们也没问过，
4: 不知道怎么问。
0: 那刚才大哥说呀，他出了3万多块钱，把这个房加上父母的工龄给买下来了。这个事儿，我先问问老二，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0: 你认可吗？
4: 哎，你问他老二。
0: 对呀。
4: 问你呢。
0: 问老二呢？老二，你知道吗这事儿？
5: 这我不知道。
0: 你认可吗？
5: 嗯，我不认可，因为要是。
4: 说人家就问你认可不认可？
5: 不认可。
0: 哦，那老三呢？
4: 我也不认可。
0: 你也不知道？
4: 对。
0: 也不认可？
4: 对。我也不知道不认可。
0: 也不知道不认可。那就是三个妹妹都是，不认可是大哥出钱买的这个房子，是吧？
4: 对。
0: 那你们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4: 因为父母没说过呀。
3: 三姐妹共同落座，对大哥方才的说法，他们立即提出了反驳。以他们所知，父母通过房改购房一事根本与大哥无关，所谓单独出资的说辞更是没有依据的无稽之谈。
6: 你跟大哥你说什么，我们姐儿仨也没什么太大的意见。
1: 他们想的也没说我要20%，他要20%，
6: 不能说你自己整个要说，不说全村，你要说村的多少，我们肯定也不干。
1: 你就说他要30%，他要30%，或者他要30%，我要多少？我没有，
6: 要一碗水端平。

0: 也可以，稍微那么一样，啊也凑合。那你不能说偏得太厉害，是不是？
1: 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在四兄妹之间爆发，起因究竟为何？
2: 花了3万多块钱吧。
3: 哦，3万多。
2: 啊，3万多。
3: 这钱谁花的？
2: 钱是我花的。
3: 怎么您花的呀？父母当时不在呢吗？
2: 从父母的经济角度来讲，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4: 他出的钱买这个房，这个钱是从他那儿出的。您三位认可这件事吗？
5: 不认可。
1: 购房出资是谁？赡养老人是谁？各种真伪该如何分辨？
2: 人家说的是平均，再早说的是我要30%，他要30%，可能都是气话也好，什么话也好。我说你们要都要30%，那我这个等于我白照顾老人。
3: 哎，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大哥。照顾老人、赡养老人，这是法定义务责任，
2: 是
3: 跟财产没关系。
2: 但是这个钱我出了，
3: 那这可以算。
2: 我说我出了3万多块钱，人家不认可。
3: 仨妹妹都不认可
2: 啊？
5: 因为父母没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
4: 就这3万多到底是谁的钱？您觉得是画个问号是吧？
5: 是的。
1: 身为兄长，面对妹妹们的质疑，他直言心灰意冷。
2: 作为这些钱来说，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3: 都是身外之物。
2: 身外之物无所谓，
3: 就是还跟他们沟通不沟通？
2: 主要就是说这个情。
3: 哦，主要是兄妹情。
2: 如果说有，分不分两可？无所谓。
3: 那您跟三妹妹沟通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情啊？
6: 家里这点事儿，跟家里不能解决吗？非往这点解决来？你说你做哥哥的，
2: 我对他们有情。他们对我有没有情，那是他们的事儿。
6: 谁没给你？谁说不对你没有情了？
1: 兄妹之情当如何看待？父母恩惠该怎样衡量？第三条解释之咱家大哥正在播出。
3: 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张家的大哥和大嫂，欢迎二位。您是家中大哥。
2: 对。
3: 你底下还有三个妹妹是吧？
2: 三个妹妹。
3: 哦。父母还在吗？
2: 父母都不在了。
3: 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2: 2000年。
3: 父亲呢？
2: 父亲是2021年。
3: 父母去世以后哈，留下了一套房子
2: 啊，
3: 是吧？这套房子是怎么来？他记得吗？
2: 房子是就等于是说拿工龄换的那个房子。
4: 这个房是当年也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清河的。
2: 清河的不是分房
4: 啊，
2: 是属于房管局。
4: 那是谁给的呢？也是因为工作上给父亲的，是吧？
2: 也是工作上边那儿跟清河房管局那儿给的
4: 啊。
2: 对，
4: 但是给的时候也是公房。
2: 这是
4: 啊，
2: 对，是公房。
4: 承租人是父亲。
2: 对。
1: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大哥讲述起家中房产的渊源。经验丰富的嘉宾们当即发现，或许就是这处父母生前居住过的老宅，令兄妹几人深陷纠纷。
3: 公租房，
2: 对，完了以后这样是置换。
3: 到房改的时候置换的吧？
2: 对，房改的时候拿钱买了又。
3: 拿钱买
2: 啊，就
3: 再加上父母工龄，
2: 就买下来了。
3: 花多少钱呀？
2: 花了3万多块钱吧。
3: 哦，3万多。
2: 啊，3万多。
3: 这钱谁花的？
2: 钱是我花的。
3: 怎么您花的呀？父母当时不在呢吗？
2: 从父母的经济角度来讲，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3: 没那么多钱。
2: 我母亲退休时候是40多块钱。
3: 当时啊？
2: 对，我父亲92年退休，也只能在150块钱。
3: 一个月。
2: 一个月。
3: 那3万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2: 对啊，
3: 没那么多钱
2: 啊。
3: 那怎么办呢？
2: 我那时候是在学校工作。
3: 您收入也不高吧？
2: 收入还可以。
3: 哦，还可以哈。
2: 因为我是16岁就参加工作了。
3: 那父母怎么跟你说的呀？说老大，我这手里可没有钱。
2: 这就是我交的钱。
4: 房产是2000年。
2: 2000年。
4: 然后一共是交了32,000。32,000多块钱
2: 吧。
4: 625。
1: 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3: 一个是父母当时可能手里还有点钱，这是一个理由。
2: 对，
3: 还有吗？比如大哥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到。
7: 那我们倒不清
3: 楚，不太了解。
7: 不太了解。
3: 或者大哥出具了这些，比如说他说这个有这个票据，然后呢还跟别人借的钱，这些事儿跟你们说过吗？
7: 没说。
2: 没有。
3: 也没说过。反正对于大哥出资你们是不太认可。
7: 对，
3: 这个确定哈。那这个就父母留下的这套房产，你们跟哥哥坐下来商量过没有？
0: 他说商量过，
3: 商量过一回
0: 啊。对，
3: 怎么商量的？您当时想要多少来着？
0: 我就要我父母的遗产，那个什么，我拿的那部分。
3: 您是想均分四分之一？
0: 对对对，四分之一，我就说我要四分之一。
3: 老三呢？
7: 我是看他。
3: 看谁？
7: 看老大。
3: 怎么看他呢？他拿多少你拿多少？
7: 差不多吧。
3: 哦，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多拿，你也要多拿。
7: 对。
3: 老四呢？
8: 我是要四分之一。
3: 四分之一。那我倒奇怪了，就是说老三你为什么也想多拿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7: 因为我跟父母时间长。
3: 怎么时间长呢？
7: 因为我一直在父母身边，完了以后还有他的孩子也一直在一块儿过。
3: 你结婚没有离开家吗？
7: 就是15平米，他一直住那小房子，有我自我有我的户口在里头，是我母亲一直让我把那个户口搁在那儿的，说分房以后有我一间房。
3: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想多拿一个，就是你跟父母一块生活过一段时间。
7: 不断一段时间，时间还挺长的。
3: 时间还挺长，照顾父母贡献比较大。
7: 对，
3: 这是一方面。
7: 对，
9: 这儿是那个年代，就是说我们搬这儿的什么，就是父亲没身边没人了，身边就我女儿和这个户口上面啊，就我女儿跟这个我三妹的闺女，跟这儿户口跟这儿，但是我闺女跟这儿，我闺女跟这儿住，
4: 跟爷爷住，
9: 但是她可能，哎，她也结婚了，现在20多年，我闺女40了，也都结婚了，就是她什么呀？
0: 我就让我父母的这个遗产的25%。
4: 就41/41呗，
0: 对，
4: 分，
0: 对，四分之一吧，是不是？我就要我这个，
4: 二姐呢？
10: 我得看看她的意见，然后我再说。
4: 那您有底线没有？比如说我以这个为基数，我或多少，或者您看大姐，比如说多少，25是最小最少，以这个按法律规定，您有这个底线没有？
10: 底线。比他的多，我觉得。
4: 哦，你要比大姐的多是吧？您给我一个理由行不行？
10: 理由就是不就是我要那个父母的遗产，完了以后那个，我母亲那套房子和我父亲那套房子，
4: 就母亲的那个房子，您应该按遗产也应该进行一次分配，
10: 对，因为我户口在那。
4: 在哪啊？
10: 在那个母亲那块。
4: 清河那儿是吧？
10: 对。
1: 因为目前尚未发现张家父母留有遗嘱，所以二老的遗产理应按法定继承由四个子女均分，但眼下的局势却显然是各有诉求，这个僵局该如何破解呢？
4: 所以三个妹妹的大概的要求就是按法定继承四分之一，其中的二妹认为要比四分之一多，原因是因为在2008年之前，2008年家里有一次拆迁，拆的是在昌平清河一个15平米的平房。这个15平米的平房是母亲当年从单位争取下来的一个小平房，是为了给大哥大嫂结婚用。大哥大嫂结婚确实也是在这个15平米的房子里，在2008年拆迁。但是拆迁了，现在这个当年拆迁的拆迁利益是什么？现在这个房子在哪儿，给谁住了，三个姐妹一概不知。您那个三姐，您自己的想法啊？
5: 我就要四分之一。
1: 购房出资各执一词，遗产归属扑朔迷离。
11: 我问一个，就是很明显啊，他出没出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算是焦点哈。那你们对这个事儿，他当时到底出没出，想查清楚吗？你们觉得重要吗？
7: 查也行，不查也行。
11: 你们觉得无所谓是吧？是这样的啊，刚才他在的时候啊，我们肯定是，也得考虑他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怎么说的，刚才你们都听到了。可是你们上来以后呢，我又画了问号了。比如说你们父亲母亲，如果当年这3万块钱应该当时也是一笔钱啊，当时他如果出了的话，我觉得你们多少是知道的，如果父母出的。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7: 所以不知道是谁出的。
11: 那所以他说的这个是一种可能，对吗？
7: 嗯。
11: 我说大哥说的这个是一种可能，他出过。
7: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我父母又不是没那能力。
11: 那我讲一下啊，我们看其他人家的事儿呢，是这样的，好多人家都有房改房，当时要买房的时候，这是一笔钱，老人可能会跟所有子女说，或者跟个别子女说，但是一般不太可能跟一个子女就把这事儿办了，其他子女多少知道一点风声，知道一点事儿。
7: 对，
11: 你们三位是每个人都不知道是吗？
7: 对，
0: 不知道。
11: 老二，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
1: 反复沟通能否拨云见日？真相显露又是怎样的局面？
5: 我父亲让他们搬出去，他们也不搬呢，有矛盾，
4: 已经到激化到这种程度了
5: 啊！让他们搬出去，他们也没搬。我也说你们不行就搬出去。
4: 对，所以我就说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妹妹也都说大哥并没有因为父亲这个症状而那个更付出，就在赡养方面更多一些。大哥也承认这些东西都是小妹做的，这是大哥亲口承认的。
3: 那三个妹妹认为谁赡养的多一些？
4: 小妹。
3: 哦，就小妹多。
12: 小妹更赡养的更多。
3: 但是小妹倒没想多要。
4: 没有。
3: 反而是二妹妹想多要。
13: 哥哥也认为是小妹。
4: 是的，
13: 全家都这么认为的。
1: 父母的晚年究竟谁付出最多？亲情犹在，能否化干戈为玉帛？
6: 我肯定有委屈。
3: 大哥，
6: 你说家里这点事儿，跟家里不能解决吗？非得往这点解决来？你说你做哥哥的，
3: 老二，
6: 你还有情？谁没给你？谁说不对你没有情了？
2: 主要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啊，没开出来，没放开，也没说呢把这些事情呢都想得那么透彻。是不是？
3: 那你给他们解释解释呗。
2: 各也没把各自己的情况，是不是说清楚？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四兄妹来讲，各有各的家庭了已经。作为个人的家庭来讲，我就不能说别的了。
3: 嗯。
2: 作为我们兄妹的关系，我认为没什么隔阂。是不是没有什么隔阂？
1: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咱家大哥。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8: 三亿人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1: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2: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6: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金沙江刚刚过去，新的天险横在红军面前。大渡河源自巴彦喀拉山，向南奔流，穿越横断山脉，最终汇入岷江。在历史的叙

0: 他曾是过往英雄的终结者，是一代兵家的决战地。1935年5月，他成了横亘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险。北上的路只剩这一条，过不去就是绝境。红军要对抗的不仅是激流与铁索，更是历史头线的阴影。这里是意志与宿命的较量。大渡河的绝在于急与险。五月正处于积雪融水期，高山冰雪融水汇入河道，径流量骤增，流速可达每秒6至8米，水温接近0度。安顺场渡口河宽300米，对岸峭壁耸立，易守难攻。一旦被压在河边，等待红军的就是石达开市的绝境。前有激流，后有追兵，敌军左右夹击，留给红军的时间只有72小时。1935年5月24日夜，红一团冒雨奔袭80华里，突袭安顺场，缴获木船1条。次日，17名勇士在炮火掩护下，迎着弹雨强渡成功。船工乘着船在弹雨中往返。
1: 走稳了，别慌！
0: 全军虽又缴获了2条船，但20000多人渡完需1个月。追兵距此已不足3日路程。金沙江上没有桥，大渡河上却有。泸定桥是这条大江上唯一的桥梁，红军于是决定奔袭泸定桥。红四团奉命沿西岸奔袭，安顺场距泸定桥320华里，原计划走3天。第一天山路崎岖，敌情不断，红军仅行进80华里。5月28日凌晨，一道急电传来，提前1天夺桥。此时红军距泸定桥还有240华里，实线仅剩1昼夜。他们在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24小时，240华里，这是陆军行军史上前所未有的极限纪录。雨夜行军，对岸敌军的火把亮了，红四团也点起火把，冒充敌军继续前进。
2: 我们要和敌人赛跑。
0: 5月29日凌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桥还在，但只剩13根铁索在晨雾中摇晃。对岸桥头堡机枪封锁，
2: 桥只剩铁索了。
0: 22名突击队员攀上铁索，一手抓索，一手持枪，边扑门板边匍匐前进。
3: 救我！都有枪！
0: 子弹无效，铁索摇晃，江水咆哮。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不尽多少事。

0: 一直跟你做生意的那个赵长喜啊，他本姓金，是我的亲弟弟。可他说你手头的货特别好，宁肯更名改姓，也要跟你在一起做生意。
1: 金厅长，赵有到底什么事儿？直说吧。
0: 这么多年我在西港啊，一直是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赵长喜，一条是大邱。现在是一个死了，一个被抓。虽说我弟弟死了，我相信咱们俩能把这个缘分给续上。
1: 我说那个被抓的叫大邱的，知道我吗？
0: 知道。双喜说你是治病的高手，我当时出于好奇，让大邱调查过你。
1: 你不怕这个叫大邱的，
0: 把我们两个供出来？
1: 啊，这个你放心。大邱很聪明，他要是不说，在里头待几年也就出来了，有是有何的？要是把咱俩撂了，他出来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0: 这是蹲几年的事儿吗？事在人为，我已经安排人在上边运作了。
1: 如果大邱在里面有任何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会知道，明白吗？
0: 太冒险了。
1: 守华，咱们做的就是掉脑袋的生意。富贵险中求，我认为钱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你看看这儿，啊。
0: 这200万你先拿着，先把外边的债给平了。你只要跟我合作，你放心，我会让你赚到这一辈子你都赚不到的钱。还是10公斤300万？
1: 野心能不能再大点儿？
0: 现在麻黄素管制我搞不到，得你来解决。
1: 这个你不用管，麻黄素我来解决，在哪儿制毒，你来定。行，那这就算成交。

谢谢。对，微笑啊，微笑的，看到，哎，的，好，给我们准备放低一点点，看到镜头，哎，笑，对，就这样啊，好，再来一张，好，把球就放下，对，两个人画个框，对，微笑啊，微笑。

0: 我做的事跟你没关系，什么都不知道。
1: 明白。
0: 孩子，将来就不喜欢你了。

0: 好，该做的工作我们会做到位的。 纪委那边说，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抓捕赵忠喜的行动人员，包括支队的其他人员，暂时没有重点怀疑的对象。老谭啊，你觉得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啊？
1: 什么怎么开展？这纪委的态度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我们是清白的，该怎么开展就怎么开展呗。
0: 老谭啊，我是说，纪委来调查的事实啊，已经发生了，队伍里肯定会产生相互怀疑的氛围。

0: 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处理不好，耽误工作；要处理好了，那万一是咱们的钓鱼情形呢？
1: 老吴，我刚才不是冲着你啊！
0: 我明白，
1: 这件事情啊，不是件坏事。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酒后自现。”
2: 李队，要不你再去争取争取，多给几天呗。
3: 反正给压力了，说上面催得紧，那秋案需要固定证据。然后要移交检察院跟法院。
4: 啊，这大邱可什么都没说呢，就这么轻易给交上去了，他的上限呢？
2: 就是啊，咱都盯这么长时间了，别这么随随便便放过他们吧。
5: 这大邱咱们都挖到底了，老家是江北的，父母早就死了，也没什么兄弟姐妹，他现在就是个孤儿啊。再说了，咱们什么办法都用了，他油盐不进呢。
3: 哎，我想起一个事儿啊，你说咱们抓捕大邱那天，他为什么要开枪打死赵双喜啊？
4: 娜娜，我审娜娜的时候，娜娜交代了，赵双喜逼他吸毒，他扭头就告诉大邱这事儿了。正常大邱这性格，那肯定干他呀。
3: 因为一个女人，因为一个女人杀人。
6: 这样说，邓经理家属，
7: 哎，是啊，
6: 好，你快点啊，我马上下班了，今天最后一波了。

0: 一个人忙着呢。
1: 你找我？
0: 这是邓经理欠你钱的账本，我感觉交给你合适。

0: 35，不差你了。
1: 你慢慢吃，啊，菜都点完了，有事先走了。
2: 那华哥慢走啊！
3: 慢走。

0: 三宝，把欠的账先还上。
1: 谢谢哥。
0: 敢玩命吗？
1: 敢，哥。
0: 家里面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以后就跟着哥干。

哥，前面就是。哥，是按你要求找的。原来这是一个鱼塘，现在都荒废好几年了。这方圆十里我全看了，别说人了，连狗都没有。往这儿走，后边就是海。

0: 就这儿。哥，你刚才说那断头路是不是不太吉利啊？这天我再出去找找。
1: 不找了，就这儿了。
2: 三宝，哎，这是我要的设备和一些原料，从外地分批采购，找个名目，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哥。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啥东风啊？
0: 我也不知道啥东风，我就是感慨一下。喂，王总，能听见吗？
4: 能听见，王总。
0: 你在哪儿呢？
4: 哎，
0: 你欠我那500万啥时候给呀？哎
3: 呀，我欠的啊！
0: 你走远点，我得听听啊。
3: 听得见吗，王总？
0: 哎，这信号挺好，行
3: 行行。哎，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啊？哎，
0: 可以。
3: 出来了。哎呀，
0: 来，

0: 强啊。
1: 哎，好好干啊，以后挣的钱呢别忘了你翔哥。
0: 哎，好嘞，翔哥。

0: 接到了，快！
1: 哎呀，少华，这地儿可真偏！你是怎么找的啊？哎呦，我跟你说，专业就是专业啊，这个太专业了，这个。
2: 这麻黄素现在管得这么严，从哪儿搞这么多？
1: 立腾那儿啊，有个兄弟开个小。

0: 药厂干不下去了，我把这库存都给倒上来。
1: 王林，
0: 喂，哎，大哥，啊，方便，您说。啊，孟汉秋，汉族的那个汉。啊，小盼了。好，那这样吧，大哥，一会儿过去找你去吧，好吧？啊，你先忙先忙，哎，好。好的，哎，
2: 就之前那个被抓那个叫大邱的，在里面怎么样？
0: 一个字都没撂，啊，要判了，这不一直忙活这事儿了吗？哎，放心，放一百个啊。
2: 那你先忙去吧。啊，
1: 王林，送一下。
2: 啊，以后你就不用再来这儿了。等成品做好了，我让王林亲自给你送过去。
0: 那行，那你辛苦了啊！你先忙着，走，我兄弟，你把那个大门给我打开。走走走。

0: 走这么突然啊？我不也是突然来的吗？打算去哪儿？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啊。单位上事儿太多了，回皖北吗？ 那边不会再有菊花发廊了。那你这边有没有剩下的对头发啊有助于发量生长的东西给我留点呗？那是给你的。什么呀？这个？什么？
1: 之前我跟阿文一起做的扇子，想送给你，但是他一直没有想好写什么样的扇面。
2: 回去，壶火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好好休息一下，放个假，歇个十天八天，一路平安，
1: 保重，林强峰。

真的吗？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注天下事。

草原初夏的雨说来就来，父母的翅膀总是能及时地为小蓑以鹤遮风挡雨。小蓑与鹤太眷恋父母温暖的怀抱，但是青鸟可不这么想。蓑与鹤是最具有耐心和技巧的父母，为了能让小蓑与鹤多练习走路，他们可谓循循善诱。

曾经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梭羽鹤，自从来到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繁育下一代，它们就变成了行走的鸟。一家四口一同外出散步觅食，这才是他们最普通不过的日常。学会了走，那下一步就是学习跑。这次方法变成了美食的诱惑。梭羽鹤从来不会把食物直接送到雏鸟的嘴里，它们总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让小梭羽鹤自己来吃。谁跑得快，谁能跟上父母的步伐，谁就能吃到虫子。

晚出生一天的小素雨鹤似乎有点吃亏，但是不用担心，素雨鹤父母心中有数。有的时候也会特意照顾一下这个小的。他们会一人负责一个，但是跟着爸爸还是妈妈，有时候还是有差别的。

小苏与鹤的脖子已经可以伸得长长的，偶尔也开始伸展翅膀，它们正在慢慢长大。此时，草原雕也在孵化它的下一代。在温度高的时候，抽空去补充一下能量。一对草原雕正在分享他们的猎物。不远处的土堆上，两只白色的小绒球看上去有些焦虑。他们是刚出生不久的草原雕，未来的草原霸主。虽然一出生就长出了霸气的鹰嘴，但现在他们连移动到窝外都显得非常困难，流着口水，打着哈欠，一副又困又饿的样子，完全没有霸主的威严。这对草原雕似乎是一对老夫老妻，提醒对方该轮班了的方式是这么的直接。草原雕妈妈终于回来了，一会儿草原雕爸爸叼着食物也回来了。放下食物，草原雕爸爸又走到窝外的高处，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刚刚焦虑的小绒球在妈妈的羽翼下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六月，草原上的阳光开始变得炙热。草原雕妈妈微微张开翅膀，随着阳光不断调整位置，化身一把移动的遮阳伞，为她的孩子提供一个最舒适的港湾。

一只小绒球突然从妈妈的怀中钻出来，并且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然后用尽了全力。真是从小就爱干净的好孩子。六月是锡林郭勒草原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草原雕妈妈也在享受着美好的亲子时光。这段时光很短暂，两个月后小鸟就会长大离巢。夏季是草原最茂盛的时候，牧民和他们的牛群是离梭羽鹤最近的邻居。

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26吨消防水罐车，我已经觉得非常震撼了。但我也知道呢，在很多的火场救援现场，单一的用水来灭火可能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彻底，所以接下来这台车就要发挥作用了。
1: 对，是的，主持人，这是一台我们18吨泡沫水罐消防车，它搭载了水罐有12吨的水，然后6吨的泡沫，然后它主要用于场景呢，就是燃油化工、新能源汽车这些啊，或者是发生属于流淌火灾害事故现场，我们就会使用这辆车去救援。
0: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它的燃烧物质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火来救援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快，但泡沫就会更快一些。
1: 对，是的。比方说像咱们在路上常见的拉油的这个油罐车发生了侧翻泄漏，发生了火灾，有流淌火，我们就会用这辆车去用泡沫进行一个覆盖，隔绝空气，然后进行一个灭火。
0: 嗯，你看这个场景就非常具体了，我们也是了解了它的原理之后，了解了整个救援的过程。
1: 对对对，是的，主持人。
0: 四期节目10几辆车，从登高平台到液压破拆，从净水宿营到无人侦查，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牛的不是车，而是那些紧握方向盘的手，那些冲进浓烟的背影，那些20多岁却已然经历生死的年轻面庞。车辆会熄火，装备会老旧，但只要警铃一响，他们永远都在。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百名酒店员工的讨薪困境，同样卡在胜诉之后的执行落地环节。王先生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几年，可是呢，从去年开始，酒店就以经营不善为由停发了所有员工的工资。和他一起被欠薪的也有近百名员工，好不容易走完了全部仲裁流程，拿到了胜诉，却发现酒店一夜之间申请破产。从讨薪难到执行难，王先生和工友们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2: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百名五星级酒店员工历经漫长仲裁，终于胜诉。本以为能拿回拖欠的数十万元血汗钱，却遭遇致命打击，酒店一夜空壳，申请破产，胜诉裁决竟成空头支票。
4: 就是这个一直不给发工资，每年就欠几个月工资。
3: 明明法理站在自己这边，为何血汗钱却遥遥无期？
4: 找不得人去要了，房子吧不是酒店的。
3: 律师门诊室之讨薪记现在为您播出。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律师门诊室。曾经风光的五星级酒店啊，一夜之间宣布全部裁员，140名员工被拖欠薪酬，无奈走上了维权之路。那么面对企业裁员，员工被恶意拖欠薪酬，他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维护呢？那被辞退后，员工又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劳动者的维权事件。下面呢，要有请出我们的当事人王先生。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想问问您，您在工作当中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困扰？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4: 工作的困扰就是这个一直不给发工资，每年就欠几个月工资，欠了现在有30万块钱吧。
3: 王先生是酒店厨房的一名厨师，在酒店工作多年，本以为能安稳谋生，却遭遇了持续性欠薪。和他一样，酒店百名员工几乎都被拖欠了薪资，欠薪时长从几个月到十几个月不等，金额从几万到十几万。这些被拖欠的工资是他们维持家庭生计的唯一依靠，如今却成了

0: 遥不可及的奢望，于是他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帮助。
1: 那这件事有没有跟您之前的领导啊，跟您之前的公司沟通过呢？
2: 沟通过，反映过，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没有满意的结果。
1: 那现在跟您一样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位？大家正在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2: 大概有140多个员工，现在都是集体仲裁吧？
1: 集体正在仲裁当中啊，
2: 有一些是，单独仲裁，有一些是集体仲裁。
0: 沟通无果后，百名员工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抱团拿起法律武器，纷纷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被拖欠的薪资。可仲裁之后，他们却面临着新的难题。
1: 那现在有结果了吗？
2: 现在还在等通知，有的已经执行强职了吧。
0: 他们本以为胜诉后就能顺利拿到工资，却没想到强制执行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酒店的现状让他们的讨薪之路陷入了僵局，这场维权之战才刚刚开始。
2: 拖欠工资，然后执行这个也是找不到人了，现在酒店好像是空壳子一样。
0: 酒店停业，申请破产，这无疑给140名员工的讨薪之路雪上加霜。空壳化的酒店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即便员工们仲裁胜诉，也难以拿到实际薪资。破产程序的启动更是让大家陷入了迷茫，酒店破产后他们的欠薪还能追回吗？这场维权难道真的要不了了之？
3: 申请破产，
2: 对，
3: 那就是已经有债权人申请酒店破产了吗？还是酒店自己申请破产？
2: 是酒店申请了破产。
3: 您具体讲一下酒店和集团的关系。
2: 酒店和集团的关系，从法理上现在说给出的答案是，集团将这个房屋啊，大型的房屋出租给安逸公司了。然后这个安逸公司只是一个承租人。这个房产不是他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欠薪呢，找不得人去要了。房子吧，不是酒店的。
0: 酒店与集团的复杂关系让讨薪变得更加棘手。集团作为房屋出租方，与酒店并非直接的隶属关系，自然没有义务支付员工欠薪，而作为承租人的酒店如今已是空壳状态，无力偿还欠薪。140名员工陷入了求告无门的困境。
3: 但是你们的合同是跟谁签的呢？
2: 我们的合同是和酒店。
3: 把那个您的材料给我看一下。对，
2: 是是。
3: 我看了您这个去申请仲裁裁决了是吧？
2: 对。
3: 仲裁裁决，我看了裁决书，你们都是胜诉了的。
0: 幸运的是，大部分员工的仲裁案件都胜诉了，法院判决酒店支付拖欠的薪资，但执行环节却遭遇了执行难。
3: 王先生，您这案子我听明白了哈。目前主要呢就是酒店对你们集体欠薪，然后你们呢那个劳动仲裁也都裁决书出来了，然后纷纷申请执行。但是目前呢，因为酒店查无可供执行财产，所以执行案件呢就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呢，对于我们的申请执行人来说，您这个问题还是很棘手的。通常拿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执行裁定书，发现这个案件终本了之后，大多数申请执行人就会觉得，哎呀，那我这个案件没戏了。
0: 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执行终本就意味着讨薪无望，只能接受血汗钱打水漂的结局。但事实上，执行终本只是暂时终结执行程序，并非放弃维权，背后还有多种救济途径，只是需要专业的法律指导。为了制定出最切实可行的法律方案，律师决定与主持人、人民调解员共同合议，深入剖析案件细节，寻找维权的突破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 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根据张律师的介绍，执行中本根本就不是案子彻底没有指望了，只是暂时停下当前的执行程序，后面还会有其他合法的救济途径。为了帮助王先生和他的工友把钱给要回来，接下来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将分析案件的具体细节，共同寻找突破口。
1: 刚刚张律师，我们听到您在跟我们当事人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中本，您能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吗？
3: 对，中本这个概念其实它的全称是本次执行程序终结，也就是说当我们那个拿到这个仲裁裁决书或者判决书、调解书这种情况下，我们统称为这些是执行依据，也就是说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那我们当拿着执行依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法院会按照规定进行这个四查，也就是查车、查房、查银行存款、查被执行人下落、查工伤，这些我们统称为是四查。当四查结束之后，没有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申请人这边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财产线索的话，那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案件就可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我们简称它叫中本。
9: 中本并非大家理解的维权终止，而是法院再没有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申请人也无法提供线索的情况下，暂时终结执行程序。这一程序的启动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讨薪的权利，反而需要劳动者主动寻找财产线索，配合法院恢复执行。
1: 很多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听到过或者正在遭遇这种欠薪的事件。
3: 对，
1: 也特别想问一问张律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出现
3: 人还有嘉宾老师进行了合议，然后对您这个案子呢给出了相关的法律方案，现在我来跟您说，执行程序直接就终结了，那所有的财产都归破产管理人进行管理，给大家统一的按照法律规定公平的分配。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法院经过这个审理之后，觉得这个公司不应该破产，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他会驳回破产申请，这种呢。

0: 这个小女孩是25年2月报警的，然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5月份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最终我们查实的是2个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0: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1: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0: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的取得她的信任。
1: 随着两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2: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1: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2: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1: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的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就会立即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意义。
0: 虽然这个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家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苏某某持续诱导小唐发送更多隐私照片与视频，小唐的不适感与日俱增，随即拒绝继续发送。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2: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她以交友、做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2: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她找各种理由让她发隐私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她要。那我们认为她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

0: 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1: 所以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十岁九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了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0: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地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2: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0: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2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3: 前几天，云南曲靖一村民在山上放牛时，黄牛突然挣脱缰绳，跑上了附近的高速公路，给往来的车辆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0: 老乡报警后，派出所警务人员以及高速路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对高速双向车道过往车辆进行截停疏导，并且全面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划定安全区域。在确定黄牛所处位置后，多部门联动对黄牛进行合围。
4: 哦哟，盯人去了，
5: 给人盯到的了。
4: 啊，是是啊，这样吧，盯人盯哪个防卫岗位？
5: 穿军服。
4: 这样吧。拿着棒棒，拎着棒棒下，但是一来就动机。
0: 被黄牛顶倒的是一名路政工作人员，受了点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而此时黄牛由于受到惊吓，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只要有风吹草动便会做出攻击姿态。民警立即调整合围方案，驾驶警车鸣响警笛，对黄牛进行驱赶，一点点压缩黄牛的活动空间，将它逼至高速护栏边。
5: 开车太窄了，哎，这车。
0: 黄牛虽然被高速护栏和警车死死卡在中间，但它依旧不停地用头猛烈撞击警车。特警在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并征得牛主人的同意后，占据有利位置，果断开枪。
4: 要站哪边？好，我们站开。
0: 两声枪响过后，黄牛倒地不起。几分钟后，高速公路交通恢复通畅，牛主人也联系了拖车，准备将黄牛带走。
3: 买了医疗保险，生病住院却遭拒绝，理由是挂床治疗。前段时间，南京的李女士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儿，她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住院手续病历齐全，保险公司却以没住满24小时为由拒赔，住院时间缩短，到底算不算挂床？来看记者的调查。
6: 2018年，李女士在华夏人寿保险购买了两份保险，一份是重大疾病险，一份是医保通费用补偿医疗保险。李女士每年都在按时缴纳保费。2023年，瑞众人寿全面接手华夏人寿，按照合同约定，投保人每次住院后，医保报销以外的费用全额报销。今年3月25号和4月15号，李女士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做了两次白内障手术。
7: 做完这个以后，我就把所有的资料，我就提交给保险公司。提交给保险公司以后，保险公司后来以我挂床的名义，就是拒赔。
6: 瑞众人寿给李女士的这份理赔决定书中，明确拒赔的理由为挂床治疗。合同中对挂床治疗也做出了解释，指被保险人住院期间未全天连续24小时在医院入住的情况。李女士认为，自己明明办理了住院手续，也有完整的住院病历，出院小结，怎么会是挂床治疗呢？李女士找到了当时的主刀医生，
7: 就他说了瞎扯，他说这个就属于霸王条款。那前多年40可能就是说你住院的时候需要你24小时或者48小时，对吧？必须要治护这么多小时。那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那就没有必要了，医学都到这个地步了，还需要你治24小时吗？他说瞎扯。这是
6: 记者查询发现，2019年12月1号实行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要求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产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并考虑到医疗技术条件发展的趋势，白内障手术必须要住院治疗，只是住院时间缩短了，这与合同中的挂床住院是一回事吗？近日，记者找到了瑞众人寿江苏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要查询一下。记者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再次询问查询结果，被告知不接受采访，也不接受咨询。
8: 我们在协调领导处理这个事情。
9: 我就问一下，他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挂床治疗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要问专业的理赔老师呢，我们这边
9: 要问理赔的是吧？
8: 对，我们这边检查不了。
6: 对于李女士的情况，其他保险公司是什么态度呢？记者进行了电话咨询。
10: 他住院呢是没有这个说一定要住满24小时的一个要求的，我们是以办理一次住院跟出院的一个手续那个为标准的。
11: 然后这边我们咨询过理赔老师，您这边的话需要正常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手续，并且医院开具正常的住院发票和出院小结，
9: 其他时间就不是限制，不是说一定要满24小时是吧？
11: 知道没说了。是的。
6: 记者查询发现，江苏法院网发布的一起案例与李女士的情况类似，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目前，李女士可以通过向银保监协会投诉或者诉讼的方式主张理赔。
12: 从程序上来说，我们的当事人李女士正规办理了住院和出院的手续，同时她的病历啊、发票，包括出院的手续都很齐全。只是因为是微创手术，不需要24小时的留院，但是呢，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的条款就认定为这是挂床治疗，拒绝赔付。可能很多观众都很疑惑的，医学技术都已经更新到今天了，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依旧守着这种老旧的时长标准？这是故意的对消费者的侵害吗？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英乐律师，欢迎英律师。那我们看到还是法律上如何认定在案情当中所说到的这个挂床治疗
13: 啊？这个挂床治疗简单的说就是只办理住院，但是不实际的入住，也不实际的进行诊疗，只是为了报销医药费。
12: 那么保险公司就单纯按照这个住院的时长，它不满24个小时就拒绝赔付，但实际上我们李女士应该是完成了一系列的医疗程序，不是像您刚才解释的这种挂单治疗的情况。那她的这个保险公司拒赔的行为符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3: 咱们这个新闻中的这个患者啊，他是做了一个微创手术，不需要 进行24小时的住院，保险公司以不满24小时住院为由拒赔，这个明显是违法的。因为根据我们那个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23条的规定，保险条款要跟上医学技术的发展，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不能按照老去的这种标准去规定。
12: 我相信真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消费者尤其投保人还是相对弱势的，因为当时我们确实签订了这个合同，我也签字了，意思肯定是我的真实表示，可是它又与实际情况，尤其是微创手术的这种特点相违背。那遇到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当事人不知道如何提出合理的维权理由。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3: 如果是跟保险公司协商不了的话，我建议还是这个拨打银保监会的这个电话进行投诉举报。如果是监管部门认为保险公司没有合理的理由，那他会对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个警告或者罚款的一个处罚。当然大家还可以这个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2: 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的我们说诉讼的成本，比如诉讼费啊，这些保险公司会不会承担？另外保险公司如果出现这种霸王条款的情况，那除了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之外，他还会面临哪些处罚吗？
13: 如果是打官司胜诉，那这个诉讼费应该由败诉方来承担。但是大家普遍关心的就是我们在维权的时候这个律师费，像这个时候这个成本的话，如果是在保险合同里边没有明确约定的，那大概率要有投保人自行承担。
12: 对于保险这个行业来说，可能早早的就签订了这个合同，但是实际上理赔发生的周期它会比较长哈，不能一张合同打天下，以一种强势和霸王条款的态度去拒绝正常的理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民警精准设伏，巧抓网逃人员。
14: 我立即确认了对方的网逃身份。
0: 凌晨男子入室盗，上午销赃落法网。
15: 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
0: 追星遇陷阱，学生被骗20000多。
16: 他如果是未成年，说就这样做会让父母查冻结。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一涉嫌电信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来到云南桂林象山公安出入境窗口补办证件，被户籍民警敏锐识破。民辅警在不惊扰现场群众的前提下，成功将这名自投罗网的网逃人员当场抓获。
0: 事发当天，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秩序井然，一名男子径直来到办证窗口，提出补办居民身份证的申请。窗口民警按流程将男子身份信息录入系统时，公安警务系统突然弹出红色预警提示，显示该男子为涉嫌电信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
14: 当时录入信息弹出红色预警的那一刻，我立即确认了对方的网逃身份。办证大厅人流量大，群众集中，一旦处置不当，不仅会引起现场恐慌，还有可能让嫌疑犯趁机逃窜。
0: 肖红一边不动声色继续对接业务，稳住嫌疑人，一边悄悄将现场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值班领导。值班负责人快速研判现场情况，制定了稳妥的处置方案。
17: 我们放弃了现场直接抓捕的方式，采用业务审核的合理理由转移嫌疑人，全程温和周旋，稳妥稳控。
0: 在将嫌疑人平稳带离办证大厅，隔离群众视线后，民警将这名涉诈网逃人员依法控制带离调查。经警方核查，该男子此前因参与电信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目前，这名涉诈网上在逃人员已被依法处置，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深挖中。
3: 在合肥高新区工作的陈先生最近遭遇电信诈骗，面对民警上门劝阻，他先是各种推脱，后来干脆直接硬怼。整整3个小时的拉锯战，民警轮番上阵，终于让他从抗拒到信任，从被骗也不报警到我最相信的就是警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前段时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城西桥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居民陈先生有多笔大额转账，很不对劲儿。民警立刻联系到陈先生，想见面核实一下情况。
18: 当他过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见面嘛，有被骗风险。他说我在上班，我加班，我大概9点钟能下班。
0: 民警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陈先生不是加班就是有事，也不愿意透露具体地址。好说歹说，晚上9点多，他终于来到了派出所。可一提到大额转账，他张嘴就是家里装修。
18: 装修，我老婆跟我丈母娘在买装修材料，我把钱转给他们，让他们去买装修材料的。
0: 民警提出想跟他家人核实一下，陈先生一下子就火了。
18: 你自己被骗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19: 我骗不骗我自己知道。
18: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被骗吗？
19: 我没被骗。
18: 立马把手机就抢夺过来了，抢夺过来就把手机锁屏了，锁屏了就没有密码，我们就没办法开这个手机。
0: 接下来不管民警怎么劝说，陈先生就拿个人隐私当挡箭牌，甚至干脆沉默不语。
19: 我被骗了，我不报警，好吧？
18: 啊，你不要跟我家属联系，你放心，我即使我被骗了，我也不找你。然后被骗了，我也不会报警的。
0: 面对这样的情形，民警没有放弃，而是换了个思路，不硬劝，改摆事实。他们把以前办过的类似案例一个一个的讲给他听，又放了几段反诈警示视频。
9: 你是担心跟我们讲过之后，他知道你跟我们讲了，他就不把钱给你了，是担心这个吗？
19: 不是。
9: 那你是担心什么呢？纠结什么呢？
18: 如果今天不把他劝醒的话，后面他还是会进行转账，还是会被骗。
20: 我们是出发点是为了让你不会继续再骗下去。是你说你不要以任何事情负担。
0: 3个小时，民警轮番上阵，有温情的劝说，有法律的普及，有活生生的案例。慢慢的，陈先生的态度从对抗变成信任，终于开了口。
21: 我最相信的就是警察，警察不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民警吗？
18: 刚来的时候对你们的态度也不好，然后对你们讲话语气也不好。我现在意识到了，我相信你们警察。
0: 事情还得从今年6月说起。陈先生平时喜欢研究投资理财，一次刷手机时看到一位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视频，讲得头头是道，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22: 炒股那个操作的手段，还有他们判断涨跌的那个方法，就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出来。
0: 陈先生加入了这个所谓的理财交流群，从那时起骗局就正式开演了。群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截图，几天下来，陈先生心动了，决定先投一笔试试。
22: 也是先观察他们的一些操作，然后发现他们那个操作确实就是盈利会非常的丰厚，
23: 都挣到钱了，他就心里想，那我先搞个10万试试，就算亏了也不是什么大钱。
0: 10万块投进去，账户里每天都是红彤彤的盈利。这时候所谓的专家主动找上门，问他想不想赚更多，还把他拉进了一个精英群。
22: 钱给你，让你账户达到一个资产的一个规模，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什么份额或者更好的一些策略。
23: 我们都知道这个群里边呢基本上都是托啊，挣钱的在里面发挣钱的基本上都是诈骗分子。
0: 想进精英群可是有条件的，得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度。陈先生正犹豫时，对方贴心地说可以帮他垫资，等赚了钱再还。群里那些投资者还在不停地晒单晒收益，陈先生彻底动了心。
22: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侥幸心理，因为主要一个人的一个贪婪，我觉得当时我就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0: 可没过几天，陈先生发现投入越来越多，本金和盈利却怎么都提不了现。这个时候陈先生有点慌了，赶紧找客服。
22: 目前已经超出我的一个承受范围，然后那个时候就个人已经就是状态跟平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23: 啊，跟他说今天是周日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系统升级等等的原因，然后需要等一等。
0: 在陈先生的焦急等待中，对方又发来消息说陈先生的账户资金额度不够，再转一笔就能全部提现。这时候陈先生已经昏了头，正准备继续转账，恰好触发了反诈预警。
23: 投了这么多钱，他心里就抱着幻想，说我再投一点，是不是前面的50万就全部回来了，这也就是他对抗我们的一个原因。
0: 稳赚不赔，内部消息，专家指点，这些听着就诱人的话，其实是诈骗分子的标准话术。他们拿暴富当诱饵，专门钓那些贪心的鱼。警方提醒，不轻信陌生人，不对陌生账户转账，不用来路不明的软件程序投资，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大的盈利。
22: 重要的是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婪，不要想着去占小便宜，还有就是钱不要轻易的往外转。
23: 有那么高额的回报，那为什么骗子自己不往里面投钱，要带你挣钱？毕竟非亲非故。
3: 孙先生借用朋友楚女士的品牌相机使用，未经楚女士同意，擅自将相机租给了潘女士3个月，并收取租金。楚女士发现后，要求潘女士返还相机。潘女士觉得租期未到，所以拒绝返还。楚女士咨询，自己有权要求潘女士返还相机吗？租金是否也应当归自己所有？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楚女士有权要回相机，租金呢也应当归楚女士所有。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孙先生仅是借用人，无权出租楚女士的相机。潘女士是基于无效转租占有了相机，属于无权占有。楚女士作为所有权人，可以要求潘女士返还相机。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租金是相机的使用收益，也就是法定孳息，应当随相机一起返还楚女士。孙先生收取租金没有法律依据，楚女士可以要求孙先生返还已经收取的租金。
3: 严女士与朋友石先生按分共有一套商铺，严女士占60%份额，石先生占40%份额。石先生未提前告知严女士，私自将自身持有的份额转让给第三方。严女士知晓后，觉得自己应该有优先购买权，份额转让应属无效。严女士咨询，能否主张份额转让无效，并由自己购买？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时通知其他共有人，其他共有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本案中，石先生没有通知严女士就私自转让其份额，侵犯了严女士的优先购买权。严女士有权在合理期限内按照同等条件，也就是同等价格以
15: 进行游荡，我们就敢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她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0: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成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15: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0: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近日，江苏南通海安一位老人遭遇了虚假公检法诈骗，并且已经取出17万元现金。民警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后，立即找到老人，并成功拦截。
6: 接到预警后，民警田伟第一时间拨打了王某电话，可王某始终拒接。民警立刻多方搜寻，最终在路边找到王某。
2: 我们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他人的，然后我们把他带到路边询问他17万元是用来干啥的。老人说是自己前几天遇到一个诈骗分子，声称是南通市公安局的林警官，说他的身份证涉嫌诈骗，诈骗那个金额达到200多万。
6: 所谓的林警官还与王某设置了秘密接头暗号，营造案件高度机密的假象，并且声称案件涉黑，一旦信息外泄，王某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直到家人发现王某近期的反常行为， 追问后，察觉老人疑似落入了诈骗圈套，王某这才听从家人的劝导，删除了骗子的联系方式。可王某仍有疑虑，就去银行取出了17万元现金。好在反诈预警同步推送至了派出所。
2: 老人就是担心自己的银行卡会被冻结，然后就想着把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先取出来，存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后续我们把这个王奶奶带到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个反诈宣传，凡是以涉案身份信息泄露为由，

0: 恐吓当事人，要求保密，禁止和家人沟通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核实。
1: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江西高速交警在赣州石城南收费站执勤时，查处了一起严重超员的跨省非法营运黑车，及时排除了道路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看。
2: 看了总共下来看了多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看到这边12 13 14 15 15个人，他行驶证几个人的？
3: 他说是九个人。
4: 经清点，该车和载九人、实载15人、超员6人，属于严重超员。经查，车上14名乘客均为暑期返程人员，乘客通过微信群联系搭乘该车，计划从福建跨省前往湖南怀化。此外，民警发现该车并无道路运输资质，属于非法营运黑车。
5: 你这个车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6: 从福建到湖南。
5: 你这个车是有营运资质吗？
6: 没有。
4: 民警依法查处驾驶人吴某某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100%的交通违法行为，对其作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移交石城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处置。现场同步协调了正规客运车辆，将全部乘客进行了安全转运。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网购的时候给个差评，商家不反思产品，反手把你的家庭住址挂到评论区，还带着脏话，这不是售后纠纷，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更是违法。北京的一位消费者买了6罐黄油啤酒，他觉得香精味太浓，留了条真实评价，结果商家直接在回复里公开了他的个人地址和姓氏，还发现多个给中差评的买家都被同一家店开盒了，辱骂骚扰一条龙。目前店铺更名下架商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从法律上来看啊，商家至少踩了3条红线，收货地址、联系方式，这属于个人隐私，擅自公开那就是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拿着隐私信息跟消费者进行辱骂、电话骚扰，涉及到了人格侵权，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更恶劣的是，商家这么干就是为了吓退其他想给差评的人，用非法手段碾压消费者的合法评价权。差评不是仇，是一面镜子，商家靠压制差评换不来口碑，只会暴露心虚，平台啊也别想用整改下架轻轻放过。低一点的违规成本只会让更多的商家有样学样，你能删掉差评，但删不掉法律追责。
4: 追星遇陷阱，学生被骗20000多。
8: 他如果是未成年，说就这样就会让父母的卡冻结。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0: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1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 眼镜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动漫手办本是不少青少年的心头好，可是当这些造型可爱的人物被刻意裸露隐私部位，摆出低俗动作，甚至明确标注适合7到14岁时，它还是普通玩具吗？这些打着海外代购、限量稀缺的幌子的色情手办，正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接近未成年人。我们一起来看。
4: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入股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13: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4: 6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13: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4: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14: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这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4: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15: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具有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 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
4: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

0: 贵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1: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了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段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0: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1: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0: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无独有偶，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个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
2: 就发现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或者一些这种包括文具店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手办，而且是具有这种暴露性的这种手办的这个情况。
0: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同时联系下游经销商向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分销。
2: 那么他们通

0: 做这个工作。
1: 您可以在协议里边答应，
0: 我从我内心，我愿意他签我这儿来。
1: 不是，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最后把他签过去。
0: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迁过来呀，所以说呢。
1: 还有其他方案吗？户口？
2: 我没地儿去。
3: 从目前来看，韩家三姐的户口的确是个难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卖房的价格以及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这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户口其实是可以解决吗？就是说您现在已经是落户到北京，是北京市民是吧？
2: 对。
4: 然后您也可以申请，就像您说的，您现在是没工作，啥也没有，您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2: 排队
4: 在等是吧？
0: 啊，对对
4: 对对对，那就是在等嘛，咱们也是有希望的是吧？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流程嘛。这块呢，虽然大哥强势，但人家也没说独占。您这块有困难，但是也没说啊，我就困难，你们就得多给我。都是秉着这个大家都有份儿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啊，我觉得这也是互谅互让互相理解啊，就这个问题就能更好的解决。
3: 调解嘉宾希望韩家五兄妹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营造温暖的亲情氛围。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情感障碍，心理专家表示有话要说。
5: 我想跟大妹妹说两句，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一直住的就是我的，其实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一直住着，你占用着哥哥和姐妹们的资源。
6: 可以，感激他们，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妹妹、哥哥都给我签。
5: 我觉得你们家人是有亲情的，非常非常令我敬佩。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好解决，因为你们有亲情在，什么事情只要有亲情在，这事儿就好办了。
7: 调解临近尾声，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韩家大哥的态度。只要韩家大哥同意调解嘉宾的方案，那么韩家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电视上看到我们调解的可能也就是几分钟啊，十几分钟内容，但是在调解现场，专家们的付出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调解家庭矛盾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一点是我成为人民调解员后最深刻的感悟。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调解进行到现在，在嘉宾们不断的劝解之下，双方渐渐达成了统一意见。对三姐的实际困难，大家也都上起心来，毕竟这是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打开韩家兄妹心结的最后一道坎儿。
5: 那大哥，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都不是律师所说的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是一个口袋的问题，
9: 对对对对，
5: 就您的钱和您父亲的钱在一个账户里是吗？
9: 怎么说呢，我存的是那个存单，就是定期存单，
5: 是不是共用一个
9: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1: 一个名字
9: 都是用的我的名字，不可能用别人的名字。
5: 您分得清吗？这个兜里的钱100%是父亲的，多少钱是我的？
9: 分得清。
5: 分得清。
9: 对，不，我还跟您那么说得了，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1500块钱，她说万一呢，这是等于是说句什么话，这就是我妈的私房钱，就是万一娘家那边有点什么事儿，
5: 您那日子都火钱都火在一起过呢，怎么分得清啊？
9: 我只有我自己分得清。
5: 我们这么做不是质疑您，我们是想给您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9: 对，他们要是不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10: 还是觉得你这个空口无凭，没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就是我们同意给他3万补偿，并没有完全就因为这个我们就绝对不给你补偿，没有这个意思。
11: 只是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3: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跟您这情况哈，商量了一下，也知道您的顾虑是什么，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是什么，所以说为了解决你们中间这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怎么能把双方的顾虑都打消了，这个困难也克服了吧，房子卖了都拿着钱踏踏实实的。这么想呢，第一哎，可以签协议明确下来，对不对？就是说第一这个房子比如说就按房地继承每个人20%的份额，第二他们每人给你3万块钱，现在你们的这个纠结的点就在于3万块钱什么时候给。
7: 那
6: 刚才我们也问了，可能确实有困难，我们为了打消您的顾虑啊，也不用担心给不到，我们跟您约定，就是说确实是目前来说，比如说卖了房子给您这钱，您担心应该是怕拿不到我这个钱，对不对？
7: 哎，怎么说呢，他们说话
6: 我知道现在不用听他们说话，
8: 您就是担心怕拿不到，
6: 现在是要签协议，大家为什么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悔的余地，我们跟您想好，第一协议上先清楚了，
7: 对，
6: 房子这些份额固定了，然后钱给您固定，每人给您3万，比如房子卖完之后是吧，从扣这个购房款，他们每人给您3万，然后呢你几个人比如说一起不是去做那个继承公证吗，不是也都问过了吗，去了之后这个房本是可以落你们5个人的，每个人20%，份额也确定了，这样拿着这个公证去到不动产就可以变更房本，5个人对吧，一起卖房，
7: 对，
6: 一起卖房钱一起收，你还担心钱收不回来吗？
7: 如果说他们为了好卖不行写到我名，完了我绝对从人格上保证是按照那怎么说的怎么办，那这不是好卖了吗？
6: 那人家说这样，咱就得假设另外一种情况。
8: 对，
6: 如果说行的话，那您同意放在其中其他一个妹妹名下吗？而且应该你们卖房的时候也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因为你们都想卖这个房，对吧？无非就是说到时候卖这个房的时候，有的人想多卖2万，有的人说这价就可以了，到时候差不多就是你们协商的问题了啊。这样谁也不用信不过谁，反正谁不同意也卖不了，对吧？只有商量一致，好吧？那咱们就定下来了。第一，然后这个房子就是跟你们协议内容，第一就是这个各20%的份额固定下来。第二呢，卖完房之后，从卖房款当中，他们每个人支付你3万的这个折价款，对不对？
8: 都会写在协议。
6: 对，补偿。然后呢，就是卖完房之后，还有一条就是把这个房子所有的欠款从卖房款当中先行扣除。
7: 对。
6: 是吧，
8: 再进行分配，
7: 对，
6: 然后去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是每个人就是20%的份额，就是完全按照法定继承，到时候出5个房本，你们共同买房，是这样吧？
7: 对，
6: 这不就相互的省得不用信任了，然后都互相有个约束，
7: 对，
6: 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我们在调解现场非常努力地了解情况，制定方案，耐心开导，最终双方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接受方案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双方只要没有最终签字，都可以协商内容进行讨论，这是当事人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他们，期待双方最终能够达成一致。
9: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协商，韩家大哥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诉求。本场调解，双方当事人终于现场达成了一致意见。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5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10: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你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 可以聊一聊，毕竟二十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11: 对，
9: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10: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哎，
11: 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10: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7: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9: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12: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一些，
13: 对，这样也行。
12: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的。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呗，就是劝大哥，他不是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14: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9: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10: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7: 五个。我是老大。
10: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7: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15: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7: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10: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7: 公房
10: 单位分的
7: 公房，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10: 怎么了？
7: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10: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7: 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10: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7: 对，
15: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9: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15: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9: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10: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7: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10: 是您交的？
7: 是我交的。
15: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16: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15: 我们刚搬进去了。
9: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7: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0: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7: 对。
10: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7: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10: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7: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10: 已经出不了门了。
7: 不对，
10: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7: 3万块钱。
10: 3万块钱。
7: 对。
10: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7: 说过。
10: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7: 没有。
17: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
10: 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

0: 反感时由他出资了30,000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1: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0,000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2: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0,000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
3: 对对对，
2: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1: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0: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0,000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0,000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2: 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2: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0: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师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1: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0,000元购房的问题。
0: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2: 对对对，
0: 这个房子
2: 对
0: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2: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1: 对于大哥出资30,000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0: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2: 对
0: 吗？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2: 对，
0: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2: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0: 等于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2: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4: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0: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2: 对对对。
0: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2: 对，需要。
0: 不让住了。
2: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0: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

0: 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1: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2: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3: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0: 没错，不复杂，
3: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
0: 是给您表述了我们第三方的意见之后，你也表示同意了，因为以前您不是挺纠结这个事儿吗？是先给还是后给？也表示理解，一是对于姐妹们、弟弟妹妹们的理解，二是对于我们平台的这个考量也给予理解。很感谢您的信任，后续我们会给咱们出具咱们的一个协议，但是你们后续刚才老师也说了，也要去办理公证、办理过户，甚至于卖房之后，这个还是有手续得我们自己跑的。我们这个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我们会落在纸面上，这个协议也是完全有效力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们先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们几位在后续时间里面无非都得到场。如果说二嫂还是您来出面的话，一定要有委托书才行。如果说她还能签字，那最好是她来签字，把这个协议签署，包括后续卖房和公证，最好是那个您爱人自己亲自。如果说不行，要有明确的委托书，这个后续您再咨询一下吧。那么我们后续再联系好吗？今天就到这儿。
2: 调解当天，由于韩家二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调解

0: 我不参与。
1: 你不参与了，就那他们俩分了呗，嗯，是吧？嗯，这是你的诉求。嗯，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就是户口的问题，上次俩户口，他的户口也在楼上，我的户口也在楼上。啊，我希望他把他的户口从楼上挪到楼下去，挪到他住的房子里头去。
1: 就是小妹。哎，还有老二就在楼下是吧？
0: 那老二的户口可能现在就在楼下。嗯。哦，
1: 那等于就是小妹把户口迁下去，是吧？啊啊。小妹，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的诉求就是，我就是想要我花钱我买的房，我住。
1: 就是楼下这套呗。
2: 对。
1: 归你。
2: 对。
1: 楼上那套你不管了。
2: 嗯，楼上那套就是属于我就不参与了。哦，
1: 好，还有别的诉求吗？嗯，
2: 别的我没什么诉求。
1: 没有，你们两位这个叙述我们都清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需要文字的，你们三方的协议，或者是父母的遗嘱，是吧？确定把这两套房给你们，老二他得认，出于姐妹亲情。他认可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哎，公平地处理你们家这事儿。但是呢，老二是不是认可呢？我们把他请上来，你们姐儿仨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老二上场。
3: 在双方的诉求都明确之后，董家三姐妹迎来了第一次同台。他们现在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董家三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老二，刚才大姐说了，楼上归她，楼下归小妹。嗯，你呢？拿钱？
4: 我不同意。我照顾父母比他们俩一点都不逊色。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逊色。
1: 不，咱不说照顾父母这块，照顾父母这块，我相信你们仨都尽力了。
4: 啊，就是、而且我尽力尽的很多。
1: 你的底线是什么？
4: 我的底线，只要他们讲理，我会讲理。
1: 你先讲讲你的理。嗯。你想要多少？
3: 能够看出，二姐的心里还是带着不少情绪。当着姐姐和妹妹的面，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4: 我的理就是各三分之一，然后他们前面那个款，看怎么解决，因为他们俩现在都是想要房。都是想要房，而且两个人都拿不出钱来。
1: 就补偿给你。
4: 对。
1: 你们俩都拿不出来吗？大姐、小妹。
5: 我拿不出来。
4: 我不牵扯别的。
1: 你也拿不出来吗？
2: 那就看他什么需求了。
4: 对，你按市场价是可以。
1: 刚才老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嗯。这两套房，三一三十一，然后你们两个那个出资从这里边刨除。
2: 那不行，从我这儿我觉得不行。因为父亲那一楼的房当时属于按市场价买的房呢，不是按我父亲，不是按我父亲全部优惠买的，
1: 不是按工龄，
2: 有工龄的一点点，
4: 他多出了500来块钱，
1: 500来块钱。我想说的是什么？父母留下两套房子，对你们来说现在就是巨额财产，这不可能让你们独占，明白吧？除非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是你们俩的。否则老二不会善罢甘休。
3: 三姐妹沟通了许久，但还是没有结果。为了缓和她们渐渐紧张的情绪，调解专家们决定开会商讨。
6: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
7: 解决住的问题。
8: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9: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10: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1: 温和护理，耳朵很舒服。
8: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3: 我呢，就是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十六年了。
3: 这里就是董家大姐口中所说的住了36年的房子。看着屋内熟悉的陈设，她眼里似乎闪过了无数的记忆。
13: 我爸已经过了100岁。100岁，您在楼底下就可以看见我爸睡那张床，那张可以翻身的那种折叠床。对，
3: 董家老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100岁，说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三个女儿都颇为自豪。
4: 我那时候没想到啊，就天天给老头，我天天坚持给老头动，老头那7年的手，就是谁来了他的手得勾搂我。
10: 我爸活了100岁，我们姊妹仨一块照顾他。您说要是有一个不同情协力，不可能。我们关系原来一直很好。
5: 当时我是只能的

0: 可是母亲在这儿呢，母亲病这样呢，我也得过来帮母亲。所以在母亲这个病重这三个月呢，我可以说，我也是一直在守卫在她身边。
1: 董家三姐妹说，父母双亲的晚年都过得很幸福，三个女儿都十分孝顺。即便在双亲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里，儿女们也是齐心合力，没有丝毫怨言。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第三调解室迎来的是董家姐妹三人。要说这仨人啊，每位都是个顶个的孝顺，他们曾经几年如一日的伺候父母，在他们的照顾下，老父亲更是突破了百岁高龄。这本是一段佳话，但是曾经亲密无间的三姐妹，如今却有了点矛盾。她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寻求调解的呢？
3: 我母亲二零零一年1月25号去世了，我爸爸是今年1月1号去世的。
2: 哦，那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3: 他们留的有两套房产。
2: 在什么地儿啊？
3: 北京西城区6步炕1门4号和16号两套房产。
2: 哦，都在一块儿。
1: 董家二姐告诉我们，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处房产，就是因为这房子的事儿，三姐妹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
0: 因为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呢，二姐就想卖父亲的房。
4: 就是下面这一栋还是上面也包括？
0: 这边这栋，我给阻拦了。我
1: 从小妹的话语中我们得知，早在父亲生前，三姐妹就对房子的问题有过一些争论。那现在这两套房子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房屋的所有权又属于谁呢？
2: 这房子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3: 这个房子的来源是在1979年到80年之间吧，我父亲他们单位水电设计院就是拆本院的那个平房，在当地盖起了那个一座楼，就是现在这个33号楼，
2: 就是宿舍楼。
3: 当时是按照那个户口分的房子，我们家那个户口当时是父母还有我和我妹妹。那时候我们姐妹三个，我姐姐在她的户口和工作和人都在外地工作，我母亲和我父亲住在楼下1楼4号。嗯，我和我妹妹两个人住在那个4楼的16号。啊，这两套房子就等于是我们四个人的日常起居用的房子。
2: 当时分的是那个公租房吧？
3: 当时分的就是公房、租房，
2: 都是你父亲名下的。
3: 对，都是我父亲名下的。我姐姐那个，她因为那个家里有困难嘛，她带着她的幼子从天津到北京来住，就在那个，就等于住到那个16号里头了。那个时候我母亲身体不好嘛，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结婚我母亲那时候一年差不多都有两次吧去急诊室看病，就是抢救，所以我们结婚就都走了，就都不在。
2: 正好就给老大住了呗，楼上那个。
3: 对对，就正好，所以这时候有这么一个空缺，我和我妹妹等于自己也都就是当时都没有房子，都是跟着公公婆婆一块住。
2: 那时候这房还是公租房的吧？
3: 都是公租房。
1: 大姐住楼上，父母住楼下，一家人相互有个照应，这也是挺好的事儿。可现在的问题是，当初单位分配的这两套公租房，如今已经转变成了产权房。这个变化使得很多事情都变得复杂了。
2: 什么时候变成私产的？
3: 私产是，1994年吧，93年开始，我爸开始可能就开始交那个些预付款了。哦，就是订购房的那个钱，可能是94年正式的交的那个购房钱。那个
2: 谁交的？
3: 交的购房钱。那个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是钱不够，就管我姐和我妹妹两个人借的钱。
2: 哎，等会儿。嗯。跟大姐和妹妹借的。
3: 借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4: 哎，等会儿。
3: 我妈他们跟我说过吗？
2: 都说
3: 过。
2: 你怎么说的？
3: 就跟我说，就是买房子就是钱不够嘛，就管我姐姐借的钱和我妹妹借的钱。
1: 二姐说，1994年房改购房时，父母因为手里的积蓄不够，便找大女儿和小女儿借钱，最终买下了这两套房产。但她的说法却与大姐和小妹的表述有出入。
0: 开始是这个呢，然后父亲就说呢，父母都说他们岁数大了，不买。 然后呢就是说是把这个权利呢让给了我们姐仨，问我们姐仨说是谁买，而且父亲说呢是谁买那谁自己掏钱，将来以后可以住。
5: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买和卖没这一说的时候，就说谁在这住就完了，所以这个房子的花钱的时候都是我们俩全额出的钱。
1: 大姐和小妹表示，按照父母当时的意愿，女儿们谁出钱买房，谁就可以在此居住，即便房主仍然是父亲，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们的说法遭到了二姐的反驳。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调解专家们也产生了疑惑。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6: 当初你们家里有没有协议，是不是口头怎么协商的？
7: 没有协议，也
6: 没有跟我说。那你父母跟他们两个借款，为什么没有跟你借款？是你们，你跟他们两个人借款是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
7: 没有开家庭会议。
4: 这个事儿当时商量的时候是有其他长辈在的，
5: 对，都有人知道，甚至连我们家就我们同辈人都知道我们家的房子是谁的，是谁的。
6: 没有开家庭会议，然后老三不在那儿住，对不 对,
7: 对？
6: 你也不在那儿住，
7: 对。
6: 然后就跟老大借了钱，跟老三借钱，就跟你没有借钱，也没跟你说这事儿是吗？
7: 跟我借钱了
6: 啊、嗯，
7: 跟我借钱了。我说我那个钱，我说我现在几人没有那么多钱给您凑啊，跟我借钱了。
1: 二姐说，父母当初也曾跟自己提出过借钱，但由于手头紧，自己并没有答应。但这出钱和没出钱相比，两者毕竟存在着差异。对这个差异，二姐想怎么摆平呢？
6: 原来的房价，当时购买的时候，楼上多少钱？
7: 当时购买的时候，楼上是，10200多。楼下是10700多，
6: 那你说他们分别借多少钱啊？
7: 就是借的这个交的这个款呀。
6: 那不就是相当于房钱全都是他们出的吗？那如果你妈妈要一分钱没有，你说跟人家借的，我相信你说的这还可能。你妈妈她这是你爸爸单位分的房子，对不对？
7: 对。
6: 那不可能说你爸爸一分积蓄都没有吧？他要借的话，他也就借一部分，对不对？不可能让全出吧？
7: 对。
4: 就是二位其实当时付的就是房子全款，
8: 对对对
5: 对，
8: 而且是我去交的，整个手续全我办的。
7: 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有我的继承权。
6: 我知道，我就是说，您认为钱是钱，房子是房子，钱是他们出的，但并不代表这房子是他们的。您是想说明这个是吗？
7: 对。
1: 因为父母都已过世。二老最初的说法到底是怎样的，如今已经无法核实。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看看董家父母是否留下过什么用于表达意愿的文件。
6: 那我问您，父母有遗嘱吗？
7: 父母没有让我说给我多分我份额的遗嘱，没有。
6: 父母没有给您留遗嘱？
7: 说让我多得了那遗嘱，没有。
6: 给他们两个留过遗嘱吗？
7: 我问了他们说没有。
6: 父母生前对于这两套房子有没有过其他表态？
7: 最开始的时候我父亲还跟我说，就是说过，就是刚分房的时候还说过，就是这套房子你们俩将来你跟静平俩人一套，
6: 你和老三一人一套。
7: 对，那个时候说的是这个。后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想到什么写遗嘱，我就感觉那个年代的人，连我那个我都是从看了第三条解释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法，以前我们不懂这么多法。
4: 现在那个遗嘱之类的您也不清楚，就是是否有没有，或者在谁那儿？您
5: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
0: 我父亲就是说是我掏钱买房，母亲不是说是让那个什么，让那个写一个那什么，只能是文件没带，我只能就是说是把这个父亲写的这个字，我拿手机我拍下来了。
2: 我们在节目里常说呀，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有必要提高法律意识。就像董家三姐妹这次遇到的问题，如果当时能让父母留下一份表明意愿的文件，不管是评分也好，或者具体给谁也好，可能后续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所以说对于知法学法这些事儿啊，您还千万别忽视了。
7: 母亲去世以后有存款，
6: 存款谁拿走了？
7: 存款是一直在我姐姐那儿。
6: 你姐分了吗？
7: 一直我姐姐掌握着这个存款。我可以说，我姐姐当时，那个我母亲去世，我姐把这笔存款给分了。她分的时候，就是我姐给分的。
6: 分的时候怎么说的？
7: 她说的是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她说的给那个存款的时候，她说的是，那个。我也不管这么多钱，我也不能拿这么多钱。这个钱呢，就是说得，那个，咱们分着拿吧。啊，说分着拿吧。
6: 您就直接说剩多少钱，您分多少，他们两个人分多少。
9: 是谁管账啊？
10: 说借的。
8: 我妈，因为我爸以前是一直在外地，我爸不搞测量，一直在外地，就我妈。我爸每次给我妈寄生活费，基本在家里的支出干什么都是我妈管。
9: 开支都是由母亲负责。
8: 对对对对。
7: 我跟您讲吧，就这个钱吧，那个以前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其实在这个调解之前，我跟我姐同说过，我说咱们互相通通气儿，而且这个钱的事儿已经都20年了，对吧？谁具体的哪笔，有时候就记不清楚。这20年里边发生的事情特别多。而
6: 你认为姐姐贪污了是吗？
7: 我没有觉得姐姐贪污，我就
6: 说那姐姐为什么管钱呀？您想没想过，是不是因为她照顾父母多一点啊？
7: 姐姐为什么管钱？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家里的父母死了，她是长女嘛。
6: 那您就直接说剩下的钱是多少，姐姐是怎么分的？
7: 啊，那时候我姐分的钱，我姐姐，其实我这儿有条，我给您看看，
2: 要吗？有条，你拿出来给专家看看。
7: 啊，我给您看看吧，要不然让我说不清楚。
8: 她有那条就行了，她把那条拿着，我看是我以前写那条。
7: 您看，这都是我姐分的，连着这三个全是她分的，就是具体怎么回事？他说他分给我们钱的时候，他说大家分着管。我说那时候
11: 2011年分的钱，
7: 对，
11: 一共是68327.9。
1: 二姐拿出了当年母亲去世后，大姐分配母亲遗产时留下的记录。看来，关于母亲的遗产分配还是有迹可循的，但接下来律师的解析却十分出人意料。
2: 冬梅，你看完了吗？他们那个钱是怎么分的呀？
6: 我刚才看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是不好意思，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剩了68000多是吗？
7: 这个，
6: 你刚才那个条，
7: 反正就他那条，因为
6: 你手机上写的是剩了68000多，然后你自己拿走了3万块钱是吗？分给你3万？
7: 对对对。
6: 然后你大姐拿了10300。
7: 不是，那是我妹妹
6: 啊。老三拿了10300。
7: 啊，
6: 也就是说这个钱给了你一半，将近一半是吧？然后给了这个老二一部分，然后因为一共是6万多嘛，那剩下的还是在老大那掌管。这个在他那掌管的这钱还包括你父亲的生活费，
7: 在他那掌管。对，他
6: 是这个情况吗？
8: 我这钱分完以后，后来跟我舅舅说，我舅说你们这钱就不应该分，你爸还活着，你分这钱干嘛？我舅舅说我来着，
7: 他自己说是用于我父亲生活费，因为那个钱，这个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姐跟我分钱，给我们让我们掌管钱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这钱，都说不管，我也说不管，静平也说不管。后来他就是说的是，他一个人管那么多钱不合适，让我们大家都管，并没有说别的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说，
6: 就剩下的钱你们大家都管，但是他给了你3万，给了你妹妹1万多，
7: 对，
6: 是这个事儿吧？
7: 对对。
6: 然后一共是6万，这样就拿出4万多了，还剩2万多，对吧？
7: 他那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那账都怎么记的，不特别明白。
8: 那时候咱们不是说我妈临走的时候跟他说的吗？要房不要钱，
9: 要
8: 钱不要房吗？
1: 要房不要钱，要钱不要房。大姐转述的母亲说过的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二姐对这两句话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0: 母亲就说了，说的你们花钱买房的人

0: 跟我小妹说了，那个要房子的就别要钱了，要钱的就别要房了，反正老太太心里也是算你哈，俩闺女有房子了，给房子，我这二闺女就等于是什么也没有，这老人心愿我是这么揣测啊。
1: 老二，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啊，就据我们了解啊，当时分母亲这笔财产的时候，你们三姐妹曾经有过约定，说楼上那房归大姐，楼下那房归小妹，这钱你拿。
2: 我没有这个约定。
1: 有吗？
2: 没有。
1: 没有约定。
2: 没有。
1: 口头的文字都没说过。
2: 没有，没有。
3: 说像您说的，这个房子给你俩了，然后那个钱就全给他了。您刚才说10万块钱吗？我所以也没到一半，而且还给了这个小妹妹1万块钱。
4: 对，给他那1万块钱，这个房子不是他买的吗？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说那个我住房子住了那么多时间了，这一直是静平花的钱，那意思就是我应该给我闺女点房费，那钱是那么着的。
3: 相当于他掏了10700买1层的房子，然后妈妈还把这个10000，对，然后还还了他10300。
4: 一万吧，不是10000，我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楚说这段了。反正10000就是那不叫还，就是说那个就是算我妈那人挺善的，就觉得我不能这房已经闺女已经买了，我不能白住闺女的房子，就是这样跟我说的，说我应该给她点房费。
5: 我妈刚去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是我姐姐管着这个我妈的钱怎么分。
6: 那您就不应该扣下钱呀，您应该把钱全都给老二啊。
4: 我没扣，我没对我妈也没说是全部，我就是这么理解。
6: 那您不是刚才说了，母亲说要房就不要钱，要钱就不要房。
4: 对，没有。
6: 如果想要房，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呢？
2: 那个大姐，
4: 您说这话我没听明白。
1: 不，这很明白啊。你们俩要房就不能应该拿钱。
4: 没拿钱，给老爸留点生活费，给我爸留点钱。
6: 余下是20000多块钱呢，对不对？你给了，你也给了老三，正好房价的房款。你说你没有扣下，其实这块就不好说清楚了。
4: 我的想法就是楼上我就是按这名
1: 楼上归你，
4: 哎，楼上归我。
1: 楼下呢？
4: 楼下的房子如果是属于那个遗产的话，我不参与。
1: 你不参与了，就那他们俩分了呗，是吧？这是你的诉求。还有别的吗？
4: 还有就是户口的问题，我楼上是俩户口，他的户口也在楼上，我的户口也在楼上。我希望他把他的户口从楼上挪到楼下去，挪到他住的房子里头去。
1: 就是小妹。还有老二就在楼下是吧？
4: 那老二的户口可能现在就在楼下。
1: 那等于就是小妹把户口迁下去，是吧？小妹，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7: 我的诉求就是我就是想要我花钱我买的房，我住。
1: 就是楼下这套呗。
7: 对，
1: 归你。
7: 对，
1: 楼上那套你不管了。
7: 楼上那套就是属于我就不参与了。
1: 好，还有别的诉求吗？
7: 别的我没什么诉求。
1: 没有，你们两位这个叙述我们都清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需要文字的，你们三方的协议，或者是父母的遗嘱，是吧？确定把这两套房给你们，老二他得认，出于姐妹亲情。他认可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公平地处理你们家这事儿。但是呢，老二是不是认可呢？我们把他请上来，你们姐儿仨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老二上场。
8: 在双方的诉求都明确之后，董家三姐妹迎来了第一次同台。他们现在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董家三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老二，刚才大姐说了，楼上归她，楼下归小妹。你呢？拿钱？
2: 我不同意，我照顾父母比他们俩一点都不逊色。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逊色。
1: 不，咱不说照顾父母这块，照顾父母这块，我相信你们仨都尽力了。
2: 而且我尽力尽的很多。
1: 你的底线是什么？
2: 我的底线，只要他们讲理，我会讲理。
1: 你先讲讲你的理。你想要多少？
9: 咱们是不是先确定一下这个大概的份额或者金额，对吧？份额比例你们觉得是多少？你们觉得老大老三各自应该占他自己的房子多少？
10: 我觉得可以占到70%-80%吧。
9: 那么高
10: 之间。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说自己占一个60%，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那套房子他就不要了啊。哦、对对对，折过来。
1: 把两套房合一块算呗，这份额。
10: 合一块算的。
9: 八十对。
10: 对，我说是两套混一块放是七八十。
9: 我觉得像老二呢，这个每套房子大概也就得20%。
10: 对对对
9: 对，20%这个。

0: 金额我觉得咱们大家一致一下，
1: 对，
0: 如果20%是可以的话，咱们就告诉
1: 200万。
2: 调解专家初步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3: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可能是因为得了疾病，那没办法，但是父亲让你们照顾得特别好，所以说明咱们家还是真挺不错的。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圆满解决，就是您出了这个钱，不会说让您白出的。
0: 刚才我们开了个会，我们也充分讨论您家的事儿了，因为您家财产啊，说实话两套房还真不少，都挺。首先呢，说一个份额的问题啊，这个份额呢，您说31/31，
4: 对。
0: 我们觉得呀、啊，他们出钱了，那肯定不能是31/31了。您占1/3是不合适的。
3: 哦，我们就会考虑让您占一部分份额。您得想这个房子的来源问题。如果父亲不在这个单位，那他是没有办法分到这两套房子的，而且也没有办法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对不对？里边还折了父亲和母亲的工龄，对吗？对不对？
4: 对。
3: 那归您，您就给老二一部分折价款。
0: 就人家出钱了，这在法院的话，人法官也得支持。实践当中啊，多分一份儿。比如大姐楼上她出钱了，她就不得1/3了，她得2/4，
4: 得一半儿。
0: 哎，得4份中的2份，多得一份儿。
4: 哦，
0: 明白了吧？
4: 哦，
3: 那。房子刚才我算了，这块折价款的话大概就是200万左右，您看能不能承受？然后这个房子就全是您的了。您说我拿不出来这个钱，那您就给他份额，他占20%的份额，然后呢，这个房子全都归您所有。
0: 楼上这套房子，他大姐是1/2，50%。
4: 啊，
0: 您和老三两个人分剩下的50%。所以您是25%，
4: 哦，就出钱占这么大数
0: 啊？您顶多也就是这样，答应不答应还是个事儿呢。嗯，我们建议您啊，按照20%比较好。我们跟他们做20%的工作，我们觉得像您家的情况，20%合适。
4: 20%，
0: 对，先明白这个份额，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3: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啊，我建议你们最好是一次性把这事问题解决。为什么？因为如果拿份额的这个，将来你们还会发生争议。比如您想着急卖房，他说他不卖，对吧？或者说他想卖房，您不卖，你们又会产生争执。
0: 第二呢，是怎么去执行？听说老三呢是可以出钱的，我们看看他能不能给您出这20%的钱，把您买出去。然后老大如果要是不出钱呢，您就得他那楼上的房子20%份额，您上里住去得了。我估计可能会这样，您觉得您能接受吗？
3: 其实给折价款的这种方案才是一次性解决的方案。当然您说我给他这个钱有点困难，那咱们可以商量是不是能少给点，或者说分期给，这不都是方案吗？所以具体您可以给我一个您的想法，然后我帮您去协商也可以。
4: 我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2: 听完调解专家的解释，大姐与小妹决定先与自己的家人进行协商，而另一方的调解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4: 我上边住去这个方案可以，但是20%，这是根据什么？我不太明白。
0: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多少
4: 啊，
0: 是根据您家具体的情况。
4: 他这个为什么不按借钱那个什么还钱？
0: 是那个说不清楚，没证据。说白了，你们家不签东西。
4: 哦。
0: 啊，而且人家出钱的时间比较早，我们正常调解的话，人家房改啊一般是在2000年前后，98年、99年。
4: 嗯，
0: 您家是90年代上半叶就开始交钱了。
4: 嗯，
0: 那时候出钱可真的挺困难的。
4: 嗯，
0: 经济发展的问题，对吧？是吧？这个钱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出这么多钱，您要是说想跟人要25%，我们觉得不合适了。20%，我们帮您努力到这儿。
4: 那我先得考虑考虑。
0: 您可以考虑，没让您现在就说。
4: 那我先。
2: 在分开调解之后，三姐妹再次共同坐在了桌前，或许是因为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她们的心态显然平静了许多。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啊，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您家呢，应该是两套房子，然后两套房子分别登记在父亲名下。因为这个房子最初的来源是父亲的单位，也就是说从父亲单位购买的这个房改房，那么你们又没有和父亲签订关于借名买房的协议，因为借名买房它的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当然我没有办法说现在就给您下定义说您这个一定不形成或者一定形成，我只能说您的这个如果想确定和父母之间形成了借名买房关系，您要进一步的巩固证据，那看证据情况，那首先您要去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然后改变它不是遗产的这个。

0: 性质，那它才能不作为遗产分割。那关于老三这个其实也同样，但是老三的证据可能更不如老大，因为你并没有在这儿生活，然后呢也不是这个一直在这儿居住。其实证据这块对于法律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那么如果你们打进门买房，也就是说这个官司没有成立，那他必然还是要两套房子都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那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当初你们的出资行为会考虑对于房屋的贡献及对父母的赡养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分配，也就是说法院他也会考虑说你们谁在这个房屋里边贡献了，也就是说不会说您当初出了10000块钱就把您这10000块钱给您拿出去，然后呢进行平均分配。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两套房子你们每个人各占80%，然后呢由老二各占20%。
1: 东北原来他就是法官，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经常看我们节目，讲理讲法讲情，是吧？但是以法律为基础，刚才说的这个分配方案我觉得挺合理。我们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公益的，我希望你们都珍惜。这个方案大姐你同意吗？
2: 同意。
1: 小妹
3: 同意。
1: 老二
4: 我得考虑考虑。
1: 没关系，你给你时间考虑，因为这么大一笔财富怎么能让它落袋为安，你确实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但是我也希望你抓紧时间，借助我们这个平台，想好了，仨人一块来，我们签个协议，这样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吗？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对于今天这个调解方案，我起初呢也有点没听懂，但是经过反复的探讨和计算，我最终觉得啊还是靠谱的。之前三姐妹为了照顾父母能够凝聚在一起，这就是宝贵的亲情。相信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们一定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这个，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8: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晚出生一天的小梭羽鹤似乎有点吃亏，但是不用担心，梭羽鹤父母心中有数。有的时候也会特意照顾一下这个小的。他们会一人负责一个，但是跟着爸爸还是妈妈，有时候还是有差别的。

小梭与鹤的脖子已经可以伸得长长的，偶尔也开始伸展翅膀，它们正在慢慢长大。此时，草原雕也在孵化它的下一代。在温度高的时候，抽空去补充一下能量。一对草原雕正在分享他们的猎物。不远处的土堆上，两只白色的小绒球看上去有些焦虑。他们是刚出生不久的草原雕，未来的草原霸主。虽然一出生就长出了霸气的鹰嘴，但现在他们连移动到窝外都显得非常困难，流着口水，打着哈欠，一副又困又饿的样子，完全没有霸主的威严。这对草原雕似乎是一对老夫老妻，提醒对方该轮班了的方式是这么的直接。草原雕妈妈终于回来了，一会儿草原雕爸爸叼着食物也回来了。放下食物，草原雕爸爸又走到窝外的高处，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刚刚焦虑的小绒球在妈妈的羽翼下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六月，草原上的阳光开始变得炙热。草原雕妈妈微微张开翅膀，随着阳光不断调整位置，化身一把移动的遮阳伞，为她的孩子提供一个最舒适的港湾。

一只小绒球突然从妈妈的怀中钻出来，并且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然后用尽了全力。真是从小就爱干净的好孩子。六月是锡林郭勒草原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草原雕妈妈也在享受着美好的亲子时光。这段时光很短暂，两个月后小鸟就会长大离巢。夏季是草原最茂盛的时候，牧民和他们的牛群是离梭羽鹤最近的邻居。敬畏大自然的蒙古族以鸟为伴，如今依然保留从不上

伤害鸟类的传统。但是偶尔，梭羽鹤也会给闯入他们警戒范围内的牛群一个小小的警告，并严厉告知他们的势力范围。头顶浅色绒毛的梭羽鹤在花丛中可以很好的隐藏，而陪伴周围的梭羽鹤也十分机警，即便是在觅食中也时刻注意周围的变化。言传身教，也许就是梭羽鹤教育下一代的方法。

梭羽鹤以昆虫还有植物的嫩芽和叶为食。草原上的食物太丰富了，小梭羽鹤慢慢有些挑食了。梭羽鹤妈妈也并不勉强。

长时间的拉练觅食，小梭羽鹤有些疲倦。现在它不需要父母的怀抱，也能自己小眯一会儿。等休息一会儿再吃。梭羽鹤尖尖的长嘴能拨开草皮挖到藏在表层土里的昆虫，

这时候小梭与鹤最好还是保持一点安全距离，否则就会中招。果然是不多见的大虫子，但是对于小梭与鹤来说有点太大了。青鸟耐心地把虫子啄成小块，再喂给自己的孩子。

在这片大草原的高处，一对大狂的雏鸟正拥挤地躲在岩穴的角落里，躲避着阳光的炙烤和大风的吹袭。大狂把巢建在了草原高处的岩壁中，在这里它们很安全。大狂带着食物回来了，喂食在瞬间完成。当资源紧缺时，竞争就开始了。抢到食物的老大紧紧护住自己的美食，老二只能有看着的份儿。他们脚上已经长出利爪，这使得他们站立时非常不舒服，他们不得不跪着或者躺着。洞口外阳光明媚，从非洲飞来的雨燕正在草原上空自由地飞翔。老大有点待不住了，他也想试试。风有点太大了，老大有点站不稳，万一失去平衡，掉下去就是悬崖。但是，他开始享受张开翅膀的感觉。

禁不住老大的召唤，老二终于也来到了洞口。展开了翅膀，但是现在要飞还是有些为时过早，他们又双双躺倒。只不过这次他们选择面朝天空，畅想未来。秋天，草原开始变成了金黄色，农民们开始收获春天种植的小麦。收割后的麦田里散落着成熟的小麦颗粒，成为食物最充足的地方。分散在附近的飞禽和走兽都开始向这里集中。这只赤狐显然已经进入了红嘴山鸭的巢区。飞行技巧高超的红嘴山鸭是大型鸭类，细长尖利的红嘴是它攻击的武器。这只赤狐的心思好像不在这儿，但红嘴山鸭却感到了危险，开始主动出击。但这对赤狐来说只能算是骚扰，它并没有就此离开，却寻找食物。但苍鹭绝不会把水弄浑，它经常会保持不动，紧盯水面，等候过往的鱼群。一旦瞅准时机，行动将极为迅速。黑翅长脚鹬主要在浅水处觅食，红色的长腿是它成年的标志。长长的尖嘴让黑翅长脚鹬能在较深的水中探觅食物，同时保持优美的身姿。习惯在荒漠草原生活的草原沙蜥开始出没。草原沙蜥一般都在日出后温度较高时外出觅食，它们身上的密集排列的鳞片能够有效防止体内水分大量蒸发。它属于短跑健将，在沙地上也能迅速移动，但是它耐力不足，跑不多远就得停下来。休息时，它会把尾巴翘起来，向周围可能存在的同类发出警告。在这片新出现的荒漠草原，它们要尽快繁衍更多的后代，来占领地盘。

秋天，随着天气转冷，各种候鸟又要经过这里飞回到温暖的南方。霜降过后，简棚则变成了红色。一望无际的湖盆上，远远望去，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这就是草原，虽然它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只要让它能恢复自身的修复力，草原不仅能为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提供一个满意的家，还是为其他生态系统挡住风沙的生态屏障。

0: 他是喜剧界标杆，国民级笑星。
1: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他塑造经典无数，陪伴几代人成长。在舞台上驾轻就熟，在生活里却为儿子操碎了心。
2: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
0: 谈及儿子巴图，他总说这孩子不懂事又太懂事。
3: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0: 记忆为您讲述幸福一家亲送丹丹的家与情。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宋丹丹的身影呢，始终是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他用欢声笑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宋丹丹的人生轨迹，我们总能发现他的人生始终由极致的理性和极致的感性交织勾勒。理性上呢，为了叩开北京人艺学员招聘的大门，他曾经毅然借钱奔赴考场，最终凭借着姣好的容貌、自信大方的演绎，成功赢得了老师们的青睐。而感性之下，这位看似目标笃定的女性也曾经有过少年时离家出走的叛逆瞬间，让人生多了几分鲜活的底色。
8: 1961年，宋丹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恩爱，兄妹融洽，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让宋丹丹的童年充满了欢乐。但是在学校里，在小伙伴中，他却常常遭到调侃，甚至是嘲笑。大家都叫他金丝猴，罗马尼亚人，因为他头发金黄金黄的，鼻子还特别大。有一年西哈努克访华，迎宾队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逐个从老师的手里领过花环。远远的，宋丹丹就看见有一个花环特别的丑，她知道那个一定是自己的。果不其然，轮到她时，老师毫不犹豫地将最丑的花环递给了他。不仅如此，宋丹丹的哥哥姐姐们也常常拿他开玩笑。
9: 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哥哥，我最小的姐姐跟我都差6岁，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夹在眼睛里，都认为我是那个最不开窍的、最笨的、不屑于被他们看的那个，就是。我小姐姐就老说我，她的印象里我总是哭着浪着大鼻涕就回来了，然后她就得撸胳膊挽袖子说谁又欺负你了，她就得出去为我打抱不平，所以他们是非常看不上我。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哥哥就没怎么认真看过我一眼。
8: 小时候在哥哥姐姐眼中有些笨拙的宋丹丹，却是个很有主意也很调皮的小女孩。
9: 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嘛，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进一步的恋爱加深，这个情感也加深，然后这个自己也在不断的成熟。可是呢，就这个学业呢，是一天没好好都没有好好复习。然后就这时候呢，我就决定走，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反正我就偷了家里80多块钱，然后就到了青岛，然后找到我姑姑家，然后就有一天我肚子疼，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我就睡觉了。睡觉，然后朦朦胧胧之中，我就觉得有人在摸我的头。我一睁眼，我爸爸站在窗边，手扶着我的头。然后我爸爸就一句都没说我，就说你就好好玩吧。爸爸再给你点钱，你在青岛再玩几天。我爸爸就在青岛陪我待了大概2天，然后他就先回北京来，然后还让我在青岛又玩了几天。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姐姐一直挺不原谅我的这件事儿。我小姐姐从来都对我特别愤恨，就提起这事儿就是你太不像话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放声大哭在家里。然后我跟大姐和哥，我们三个人都不能回家， 就一回家你们就必须出去找，就不可以，因为他们只要回到家里就等于没有希望了，他们只要在外面还在找着就有可能找到我。我爸爸确实非常的难过。
0: 当时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孩，却打定主意借钱参加考试，命运的齿轮由此转动，她最终叩开了仁义的大门。
10: 然后我们院里一个女孩子告诉我说北京仁义在招学员，我就说北京仁义是干嘛的，他说北京仁义是一个话剧团，我说唱吗，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不太会唱，他说5块报名费，我只有5毛钱，我又不敢跟家里说，因为你要跟家里说你好像又不专心高考，然后他借了我另外的钱我们才来报名。然后考试初试的时候我就很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然后让我那个我就念了我那份报纸，然后他让我跳舞，我做了一段广播体操。
0: 考场上宋丹丹的体重成了面试考官唯一的顾虑，面对质疑，宋丹丹恳求老师给自己半年时间，如果试读期间瘦不下来再开除也不迟。
10: 我半年减了有多少斤，30斤差不多，一生行我都没有太吃过饱饭。
8: 多年后宋丹丹回忆，当时如果换做其他的女孩，一听到老师说自己胖肯定是灰溜溜的回家了，但是她却不会，因为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减肥成功，一定能有所成就。宋丹丹就这样用自信推开了成功的大门。
11: 我们家很穷啊，很穷的时候，哎呀，每年的年三十我妈妈都是到王府井去，那儿有那个租缝纫机的地儿，50块钱，5块钱一个小时，好像5还是5毛钱一个小时。
12: 对，那时候可能都没那么贵。
11: 啊，我妈妈就到那儿去给我砸衣服一夜，让我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服啊，她会做一夜，到那儿去租，夜里去租。
12: 他一下脑梗然后瘫痪在床上，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很大吧？
11: 确实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因为在他没有脑梗之前呢，他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啊，他有一些，他有幻觉，他晚上不睡觉他就是全是负面的，很多负面的东西会向他压迫，他有想要自杀，他都是负面的，就是你去看他你会被很多的负能量会填充，而你又没有办法帮助他，是这样。然后你会很烦他，父母有的时候让我们是很烦的，真的孩子承受不了。但是有一天突然我妈妈就梗了，以后不知送到医院，她就不认识人了，我突然觉得她要离开我了。哎呦，那个晚上给我痛苦的，就我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我真的就一直在哭。
8: 2016年，宋丹丹的母亲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宋丹丹在微博上感怀母亲，母亲生命垂危，不知何故，唯有拉着手才睡得踏实安稳，我便这样拉着，我也踏实安稳。儿子巴图把他拍下来拿给我看，我说有一天你也要这样拉着我。
7: 上个世纪80年代，

0: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一群年轻的男女正围坐在一块儿打扑克。打着打着，这其中的有一个唇红齿白的小姑娘忽然晕了过去。这一晕让宋丹丹结识了不少东北的好朋友。在东北人爽朗的笑声和质朴的言谈当中，她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独特的喜剧基因。于是呢，宋丹丹跳出了原有的表演框架，开始探索一种全新的、根植于生活沃土的表演风格。1989年，宋丹丹登上了春晚，把全国人民逗的是前仰后合。宋丹丹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喜剧时代。
1: 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境。
2: 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1: 哎，不是说你，
2: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1: 那倒
2: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3: 还说了，
2: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
3: 是，
2: 俺娘说了，
3: 哎，你娘还说呢，
1: 要命了
2: 这。你这是怎么了？
3: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4: 哎呀，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1: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3: 这次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
5: 不是，你干什么活都来，
1: 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3: 响了。
1: 什么响了？
3: 哎，没坐就响啊！就
2: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3: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2: 真的吗？
3: 真的。
2: 你还挺会说话的。
3: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响。
1: 这媳妇多好啊！往后好好干吧，
3: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1: 那是。

0: 他们之前给我介绍过两个都不太靠谱，
1: 都不行，
0: 我就觉得介绍可能是不行，所以我当时还说算了，不用你别再给我介绍男朋友，说没事，这次不是你来。
2: 据自知，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是这样，在儿子身上亦是如此，他绝不过多干预儿子的感情，而是选择放手让他去经历。
1: 跟你妈妈说过吗？比如说要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什么样？你们母子之间有交流吗？

0: 放心吧？
1: 当然，我真的放心。你问他，其实他知道，我真的是，我是想好了，这样就这样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0: 好像我就觉得你们，你把妈妈也就当成了人生的最好的朋友一样，你也是给她更大的自由，给她更大的一种人生的自主权哈。但你想过没有，有一天如果她真的交了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女孩子把你这个心爱的儿子给夺走了呢？
1: 一点儿都不会，我真的不会。我就希望我儿子很快乐，然后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男孩儿，他应该学会对别人好，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可以了。我希望他快乐和幸福。
0: 真的有一天他结婚成家的时候，你作为母亲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
1: 不愿意。我一定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0: 八童，你赶快表态，你说我找一个乖媳妇儿，放心吧。
2: 其实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真的。他是
0: 吗？
2: 我也知道他。
1: 他非常了解我啊，我是一个，我真的是那样的母亲，是真的给孩子自由空间，希望他快乐。他特别小时候我就说，我说妈妈，你有困难找民警，妈妈就是民警啊，就是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任何时间，我都是出来给你扛事儿的。
3: 在儿子面前，宋丹丹是一个习惯了替他挡风遮雨的守护者，而每当巴图闯了祸，他又会化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数落起儿子来毫不留情。
4: 我是在接老师话茬，如果但分有一个可能成为一点包袱，他一定会说，然后说老师就让他站着，说你站着5分钟，到点你再坐下，然后他还站着呢，老师就说那个写完第一页，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写完第一篇是写第二篇吗？然后他站在那说，你要是写完第一篇写第三篇，你那叫有病。老师说再站5分钟。
2: 说一同学问老师说，老师大粪的粪怎么写啊？这老师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就把手放嘴边说，就在嘴边了，怎么就出不来了呢？
4: 我一直以来我是认为他是有意识的。4:30妈妈在学校门口等你，所有人都出来了，只有你快6点才出来，我就想揍你，因为每一个人都走了，你凭什么让我等得这么晚？我每一分钟的等待，我就想你进了车之后我怎么揍你，你就只能是这样想。因为他说，妈妈，我绝对不是有意识在跟你作对，就是下了课吧，小男孩我就忘了，然后就跟同学在操场上玩了，玩完了又跟人再打一会儿，打一会儿心想，哎，再吃点东西，突然想，哦，对，我妈在门口呢，这时候已经6点了。
5: 宋丹丹说，当好一个单亲妈妈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面对全班第一闹的儿子，有无数次她都觉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而每每遇到家长会，她则要经受更大的挑战。
1: 每一次一开家长会，别的学生都那么棒，你其实你进那个家长会的现场之前，你会想，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棒，他爸爸小时候就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也别那么要求孩子，也没关系的。你虽然这样的念头进去，但是你一旦坐到那儿，老师指着你孩子的名字说，宋丹丹，请你对所有的家长鞠3个躬，跟所有的家长道歉，因为你的孩子影响了所有孩子的学习，他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笑话，他干扰别的人啊，他接老师的话茬逗全班乐，让我们没法讲课，你必须要站。就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我儿子他们班教室的前面，所有的家长都坐在自己孩子的椅子上，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的孩子影响了你们孩子的学习，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我管教的不好，我给你们鞠3个躬，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真的实在太对不起了，一生我觉得我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对不起了。
4: 学习，影响老师工作教学，我代表我儿子给你们的孩子再鞠一躬，对不起。
0: 巴图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
0: 什么感受啊？妈妈这样讲。
2: 我记得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回家我就感觉肯定是犯大错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就不敢让他去家长会，感觉肯定是坏事都要发生了。小时候是 小学还是初中啊，就围在楼道里，老师把你就都不让走，
1: 围追堵截的老师啊，
0: 对，这就是一个成长。

0: 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作为母亲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和心血啊。
1: 对对，
2: 我就记得以前就我在我房间里边知道犯事儿了，我妈晚上回来，我房间窗户在就是窗户外边是我们家车停车的地儿，我听着有车过来了，我知道是我妈。门一关，我立刻我的房间关上灯，直接就装睡的
0: 啊！千万别进我房间啊！
2: 我被子开始装睡，我妈咣咣咣咣上楼，我的被子里紧张的，一上楼咣当一靠房，开灯根本不管我，
0: 根本不管你，甭管再没有哪，一把把你抱起来啊！
1: 给我起来！
3: 宋丹丹坦言，虽然自己很疼爱巴图，但有时候细节了也会忍不住动手。不信您看这张巴图负伤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0: 呦呦。这身上有伤疤了，我看见
2: 啊，挠的，这挠就打完了以后，
1: 发现我们打的时候都没注意打在哪儿。
0: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哎，为什么打了之后怎么还拍了这张照片？你还是这种表情啊？
1: 拍这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身上有伤，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
2: 洗出来我们看这照片，
1: 巴图才说，哎呦，这哪像亲妈呀？
0: 这谁拍的照片啊？
2: 我妈拍的
0: 啊！你打完他给拍的，
1: 打完了我们俩就
2: 都消气了，
1: 就收了就好了。
2: 你看我这笑容真是特别真心的，为什么
0: 啊？
2: 就是因为就看见我妈
1: 过去了，
2: 对，这事儿一过去了，我看见我妈一跟我关系就是一个不生气了，我就特别
0: 打得挺舒服的，妈
2: 心里特别特别开心，真的。
1: 他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说，他说其实他长这么大，没有一件事会让他害怕。就没有一个老师让他害怕，没有校长或者什么，甭管是什么人，他可以无法无天。他这脑子里只有，就是他这一生只有一个是害怕的，就是妈妈。
2: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是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1: 确实，我必须得诚实的说，就作为母亲哈，如果你养儿子啊，就你越惯他，你越对他好，你拿他当中心，他越白眼狼。你就记住，你就把他变成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他只爱他自己，他就不疼你，真是奇怪，真的。我小时候，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姜文，我就记得他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就总是打他，
0: 打他，
1: 何冰。小时候都是挨打的男孩子，挨打的男孩子
0: 我也挨打呀，你看得出来吗？
1: 是不是、啊、
0: 真挨打、啊、
1: 我有朋友都跟我说，说丹丹你不能这么太管孩子，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什么，说孩子这么怕你，太在意你，他没有反叛期，他将来怕，他将来是一个特别怕女人的人，你知道吗？说他这么怕你，将来他得多怕媳妇儿啊。其实你不会怕媳妇儿吧，儿子？
4: 不知道。
1: 不好说，
2: 到时候怕也不赖你。
0: 因为小时候巴图的确是淘气都有了名的哈，
1: 太有名了。
0: 然后在他这个成长到15岁的时候吧，你就把他送到国外去留学了，
1: 14岁，
0: 14岁的时候，
2: 我们俩一块儿到的英国。
1: 他在学校里那会儿小嘛，你在学校，我自己就走了。
2: 我住宿学校，我妈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记得，火车站嘛，对吧？去我那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有点印象。
0: 那会儿觉得对妈妈有依恋吗？觉得妈妈要走了不能陪你了？
2: 其实没有太多依恋，真的。
1: 他终于，他真实的想法就是，终于我可以离开我妈，我妈再也不用
0: 说。我一猜你就这么
1: 说。确实是，
2: 当时小孩，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感觉说，哎呦，终于
4: 没人管了。
2: 对，就是离开，就是有一下就自由了，你就觉得自己自由了，从小就管得严。
0: 但是还是想，
2: 但是
0: 当然还是想，会想妈妈，
2: 会想。我当时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4: 对。
0: 说什么了？打电话。
2: 哥哥说：“我饿了。”我说：“我晚饭没吃上。”我说：“我晚饭刚才有，我没吃。”
1: 他就只有饿的时候才想起他。
0: 但我觉得你去美国的学习对巴图对你的人生观对你的价值观有影响吗？
2: 很重要。
0: 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
2: 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学了不少东西吧。确实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这样在中国要学的话也学不了，我觉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太闹了。就是小学我就转了3次学，就是都这不行了，就不，这孩子基本上就不送出国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就
1: 没法上学了啊。
0: 那你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独立的生活，对你是有益的，对吧？
2: 那肯定是有益，而且我从小就相对比较独立。
1: 对，
0: 反正你在那边再怎么逃怎么闹，你妈也打不着你了。
2: 对，
0: 在国外读书的那一阶段或者生活的那一阶段，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转变是什么呢？跟你小的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你觉得？
2: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国外弄来，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了，
0: 更懂事了。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巴图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 不大不小，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嗯，你减肥遇到过烦恼吗？
2: 嗯，感觉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减肥，就是从有记忆以来，小时候就是不让吃，
1: 对，
2: 然后就运动。小时候都是我就逼着我去跑步，我妈看着我在跑步机上跑步。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两个小时还是
1: 两个小时。
0: 那她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
2: 啊，110多公斤。
1: 110多公斤，
0: 多大？
1: 230斤了。
2: 对，哎呦，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嘛，就是。
1: 都不行了，最后我陪着他进上跑步机，我必须得看着，因为他只在乎我，任何都没有用。我就跟他一起上跑步机，就10天之后，他一斤没减，我减了好几斤。
2: 啊，现在80多。
1: 现在不到90公斤，嗯、现在80多公斤。
2: 不过、
1: 也减了有个20-30公斤了，
0: 对，
1: 很厉害了已经啊。
0: 对，但其实你那会儿是不是早期尽仁义的时候也是要？
1: 我也是个胖子，
0: 要减肥
1: 他爸爸也是个胖子，所以他有
2: 这
1: 方面
2: 基因。有问题。我这基因上确实容易胖，
0: 那不赖你，
1: 对，
2: 是不
0: 赖你爸妈。
1: 对，
0: 那现在减肥是问题吗？
2: 也是，反正也没有特意去减吧，但是反正就得跑什么啊。
0: 那你还会管他，比如吃上？
1: 我什么都不管了，
0: 现在不管了。
1: 我什么都不管了，随他了。
0: 但听说那会儿他减肥最艰难的时候，他连要多吃一根面条，他得求你，是吧？
1: 那是小时候了，很小我都已经开始看着他。
0: 那会儿饿得不行吧？
2: 也不饿，就是馋，你
0: 就是想吃，
2: 一饿不着。就是也其实也不饿，就是馋。我看一堆人来了，叔叔阿姨全到我们家开聚会，我就跟我妈上去，我就说：“妈妈，我能吃面条吗？”她说：“
0: 多一根
2: 就
0: 吃。”
2: 我说：“那我能吃一根面条？”妈说：“不行。”我说：“很饿吗？”我妈说：“不行。”然后说叔叔阿姨都急了，跟我妈啊，那你选虐还虐待你儿子？
1: 所以我真的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到前两年我还在说我为什么要孩子，我觉得我人生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生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他，而且我就痛苦的，就根本我自己的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就是作为妈妈我特别特别难受，这我真是觉得养孩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很苦。就直到去年前年啊，他一下就大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想生一个，真生少了。真的，你就会觉得有孩子真好。嗯，我们俩拉着手一起出去逛街，然后我们一起谈话聊天，就是两个成年人，而且他那么懂事儿，他才让我感受到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0: 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母子情深呢，有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起去体会这种情感的。只有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我就知道你最怕最怕就是能不能让学校老师再也别让我妈去学校了，可别再去鞠躬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又是上美术课出了个事儿，然后你的老师可能又要找你妈到学校去，我就知道。你就亲自给你的老师就写了一封信，
1: 对，
0: 写了一个条，真的是挺让我挺有感触的。
1: 封信很长，
0: 对，很长，对对对对对，
1: 嗯。巴图应该记得这封信
2: 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班里闹，老师就管不了，就说你去办公室，就给我弄办公室里，弄办公室里，老师就跟我坐那儿，就开始说我叨，我无所谓，还嬉皮笑脸的，然后说的时候我老师说，我给你找你妈，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出门就要给我妈打电话，我给我吓得我就堵着门，我说老师不让去，老师上课铃响，老师说我得去上课了，堵着门不让我老师出办公室，
0: 所以他在这个封信当中求老师，我求求你了，别让我妈来，别让我妈难过，别让我妈为我着急，说我妈妈是演员，有演戏有压力，工作有压力，身体也有压力，说我可不能因为我再给我妈添压力了。有那样的信，我觉得后来老师没找吧？
2: 不知道，好像还是找了，
1: 找了
0: 啊，那老师还
1: 找了，老师还把这封信拿给我，
0: 交给你了。但你一看那封信，你说哎呀，老师你真找对了，要不看不到这封信。所以那封信给你一拿到手里的时候，你觉得那？
1: 我一点没觉得欣慰，我当时就剩生气了，因为他天天都是这种惹祸，没法过那日子。我曾经申请学校，可不可以跟他一起上课？我说我就坐他边上每天啊，就人家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他小时候真的确实太闹了，
0: 太闹了，
1: 所以我将来真他轻易不能生小孩，我就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读书的女儿。
0: 对，
1: 结婚
0: 让你妈害怕了啊。
3: 宋丹丹曾经说过，小巴图他还不懂事儿，却又太懂事儿。
4: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哭了。我说妈妈特别想你，但是觉得你好像特别不爱跟我说话。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儿子马上就说，妈妈你每天几点钟开工啊？我说大概6点多。啊，那么早啊？那你每天几点钟玩呢？他就开始找话题，我就觉得他真懂事啊。
5: 你以后心里有什么话你跟妈说呀，妈妈也跟别的同学的妈妈一样，一样心疼你。
1: 巴图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上帝对我特别宠爱的一个，就是他从会说话到现在到今天，我诚实的说他从来没有过因为达不到一个目的，或者我不满足他一个要求，或者什么，他甩过脸子，不高兴，发脾气，没有过，我没见过。他从会说话到今天，他几乎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任何人的讨厌、坏、不喜欢，没有。
0: 没有。
1: 他是一个我见过的，真的，我活到50岁，我见过的一个最快乐。特别包容啊，他老是高兴和让着别人，他是这个是他太好了，就这个天分，这个 DNA 啊，当然我认为是我传给你的。我姐姐就说过，说巴图小的时候就说这孩子要是被人贩子给弄走了哈，要是变成乞丐啊，他会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乞丐，就是他在任何场合或者任何生存环境中迅速找到好玩的事儿和他特别快乐的过着，哪怕他认为非常痛苦的时间，比如说上学，他不喜欢上学，他不能专心，注意力长时间的集中，所以他有很多缺点了，但是他的这一个优点把所有的缺点抵消，因为他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0: 你觉得妈妈说的对吗？
2: 有点，也确实是真的，确实我感觉有点缺心眼儿，其实。
0: 你生下来就会笑吗？
2: 对，生下来，而且感觉到现在没有什么一件特别让我特别苦恼的事儿，确实可能也是。
1: 他真的没有，他不是在控制自己，我别把不高兴流露出来。真的没有事情能让他特别难受和不高兴。
2: 这性格也
1: 太奇怪了啊，缺根筋可能脑子里。我的妈呀！你是丁丁啊？
2: 可不是丁丁吗？
1: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2: 你自己头发白成这样，你还敢说我？
6: 奶奶，哎呦，你这孩子，你吓奶奶一跳。
7: 牛爷给你求婚了？
6: 别胡说八道，什么求婚？
8: 谈恋爱啊，有这么几个法则。我经常用的呢，就叫苦难童年法。我想追着女孩，我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四溅。
4: 叫巴图啊，是我儿子，
5: 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30-40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孩的时候啊，可以用他。
4: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9: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5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5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11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 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5点钟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2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2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没你的饭，巴图也不生气，
10: 心疼吗？自己的
9: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子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饭，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
1: 我只是希望他就是

0: 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
1: 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承担，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医保惠民进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河北雄安新区北京银行雄安分行。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北京的医保服务网点。大家可能会好奇啊，这北京的医保服务网点怎么开到雄安来了呢？它都能办理哪些业务呢？您啊，这就跟我一块儿瞧瞧去。第一步先是扫码是吧？
1: 对，这是参保信息查询，然后您看这里边那个个人信息，包括您的余额呀、缴存金数啊、缴存单位啊，咱们都可以查到。
0: 缴费记录也有是吧？
1: 对对，咱们如果想查询每个月单位给咱们交多少，然后都可以在这查一个流水。这个消费记录呢，主要就是比如咱们要去药店买个药，只要是咱们通过就是刷医保有的这个记录都可以查。
0: 刚才啊，我用电脑呢体验操作了一下，看看便民服务哈。那现在呢，我们到这个智能机器上来操作，看看服务怎么样。阅读并同意，查询，然后出来了。

0: 啊，这是比如说我们需要在京津冀之外就医，我就点这个异地办申请，选择就医地，就医类型就是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开始日期比如说我选今天，结束日期比如说一个月，是吧？
1: 嗯，
0: 在这输入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地址，然后一提交，这个异地备案申请就申请好了。赵行长您好，刚才在这个线上也操作了一下，还是功能挺全的。比如说你看，可以个人的信息账户查询、缴费记录啊，
2: 对，
0: 都能够查到哈。那么咱们这个医保服务的这个驿站哈，还能办理哪些医保业务呀？
2: 因为我们北京银行雄安分行的这个医保驿站跟北京地区的医保驿站是完全一样的，也设置了这个窗口服务区、帮办服务区、自助服务区、政策宣传区、AI 数字人五大功能区域，同时可以办理这个79项高频的这个医保服务事项。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推进，很多北京的企业也陆续入驻了雄安新区。在我们医保驿站落地之前呢，许多线下的业务查询啊，包括异地就医备案这些服务都需要往返北京，所以很占用时间和精力。所以随着我们雄安分行医保驿站的落地，来窗口办理医保相关业务的客户还是不少的。
3: 我今天来办的是家庭账户公计业务，办理的还是挺顺利的。之前要是办理这些业务的话，都需要专门回一趟北京啊，然后时间成本非常长嘛，因为我要请假才能这个回去一趟。那现在有了这个便民驿站以后，开车路过这儿10分钟就办理完了。
0: 雄安的北京医保服务驿站解决了跨城打工人的医保烦恼，可是呢，在京津冀异地生活的人啊，可不只是打工族、上班族，在燕郊啊，就住着许多长期养老的北京老人，他们有的呢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医保办理呢也更加不便。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燕达医院，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北京医保自助服务区是如何为这群老年人提供便利贴心的服务。您好，
4: 你好，
0: 咱们这个医院里边啊，为什么会设一个这个北京医保自助服务区呢？
4: 因为呢，我们养护院中心有7000多位北京籍的老人，然后我们燕郊呢这个地方也住着很多咱们北京户口的人，原来没有权限呢，我们想帮老人根本无法实现。现在有了这个自助机以后，通过刷扫码，知道自己的账户情况、自己的慢特病情况、异地就医情况，一共包含着有29项。
0: 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啊，包括这种机器的线上操作。那咱们医院会给老人提供哪些这种便利的服务呢？
4: 我们呢设立了自助机以后，我们还有前台的就穿红衣服的这个服务人员过来帮助老人来查看，腿脚不便利的，我们也可以用他子女的码来查询，都是可以的。
5: 因为原来我要有些信息只能让孩子查，比如那回住院办这些手续什么都让孩子从北京过来，得帮我办。今天来了以后又碰见我们这个导医给我操作了一遍，我将来就能够自己办了。手机上我也连了，对于我们老年来说，我们也用上高科技的能够自己查询的一些东西了。
6: 我的那个孩子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住在这个燕达这儿。原来要是办呢，一个是还得让女儿他们去给我跑办，而且他们还得找，而且上班挺忙的。这样在这儿机器上一下全有了，想干什么就办了，方便。
7: 说咱们打开微信扫一扫，
8: 咱们点确认登录。
7: 咱们可以看每一项的这个业务查询。
6: 我就想查一下我这个余额还有多少钱。
7: 那这个您的每一项，
6: 好清楚
7: 啊，
6: 哎，很清楚。
7: 这个是咱们的消费记录，这个是您自付这个10块钱，
6: 但是旁边老站着他们服务人员，你想干什么跟他们一说，他们就给你办了。因为我年岁大了，我电脑不是玩的不是那么好。
9: 在河北，除了银行、医院、北三县政务大厅的自助办理一体机上，也同样可以办理北京的医保业务。
10: 我们三河、大厂、香河、北三县地区通勤人数较多，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为了满足广大通勤人员的办事需求，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专区。我们这台设备可以通过扫描电子文件，然后插 U 盘上传电子文件等多种形式，将电子材料直接上传到系统里。
9: 从来回奔波到就近办理，每一次跨域服务都承载着北京

0: 医保的守护与担当，医保惠民始终在您身边。
1: 追剧也能长知识，镜头背后竟藏着健康玄机。
2: 爸爸，
3: 到没到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说影视剧啊，真的是细节满满。
1: 跟着经典影视片段剖析健康真相，权威医生现场拆解剧情知识点。
4: 往往病人会清楚地告诉你，他是几点几分突然就疼了，形象一点说，真是脑袋和爆炸了一样。
1: 解锁光影里的健康密码，开启今天的影视剧化健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影视剧化健康，我是嘉璇。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很权威的专家，
1: 李淑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专长于治疗各种及慢性脑血管病；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卒中后脑功能障碍、脑小血管病和神经系统疑难病。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影视剧化健康，所以呢，咱们就会从一些热播剧里面找一些情节跟我们这个医疗相关的。咱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2: 孙俪在剧中饰演胡曼黎。
3: 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没事体吧？救命从马上来了。
2: 胡曼黎的爸爸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跌倒。
4: 我一直跟他说药要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5: 现在不是想学姐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6: 胡导，龚家属是哪一位啊？
4: 我是他女儿。我爸爸怎么样了？
6: 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了。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啊，
4: 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6: 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4: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6: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
5: 那还想什么呀？做手术啊，开。
4: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6: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4: 签哪里啊？
6: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4: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6: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5: 谢谢医生，辛苦了。
0: 其实这一段的情节牵动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心啊，然后这个胡爸爸是在家里面突然一下就跌倒了，然后医生还说要给他开颅进行手术，他这得的是什么病啊？
7: 这个呢，其实从我们神经内科的角度啊，应该是说脑出血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剧里边，咱们老百姓哈，就是有一个俗称叫脑溢血啊，你看他也说了啊，我提醒我爸爸要好好吃药，否则的话容易脑溢血。你看我这乌鸦嘴，这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医生交代病情的时候，特意提出这是脑出血，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医学哈一直想和老百姓说的，脑袋呢就是老百姓说脑淤血呀、脑中风啊、脑卒中啊等等，其实有很多的叫法，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医学角度叫脑梗死和脑出血，这是比较正规的医学术语。所以我觉得这个胡爸爸应该是得了脑出血，
0: 一个就是堵了，那个血管堵了，就是说他是
7: 脑梗死了。对，
0: 然后这个血管突然破了，出血了。
7: 对，这叫脑出血。
0: 那其实刚才看这个片段，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这个胡爸爸，不是突然一下摔倒了，然后脑导致的这个脑出血，好像是他本身自己身体是有疾病的，对吧？因为看这个孙俪饰演的这个角色说让他好好吃药，他怎么就不按时好好吃药啊？那他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个脑出血呢？
8: 这个其实我们从他这个剧情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脑出血。但脑出血的原因，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我们首先要鉴别他是不是跌倒造成外伤造成的。但是从这个剧情我们看到，这个孙俪来到爸爸身边，他好像没有外伤的这种情况，
0: 好像在桌子边上，
8: 对，
0: 这样
8: 可能就是得病以后，然后就失去平衡， 啊，失去意识就摔在那儿了，啊，也比较幸运，没有磕伤，没有摔伤，所以可能外伤的可能性比较小，啊，那么如果是脑出血的话，我们从医学上讲，最多的原因就是高血压，高血压是最多的原因。
7: 这心血管病它的源头上来说啊，我们说叫三高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发展了很多年，逐渐的呢对我们血管产生了不良影响，就会导致心梗、脑梗。所以高血压应该来说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第一大主要的原因。
0: 它都排到第一位。
7: 第一位肯定是的，
0: 高危因素，
7: 绝对的。就是说高血压呢，看似是一个血压的这个，比如正常140-90以下，那好像是高过了几毫米汞柱，但是这个绝对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
0: 它这个血压控制在多少，咱们说才是算是稳定的？
7: 在国际上吧，都是在把高血压尽量的提前到130-180。我们国内呢，也逐渐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并不是说130-140之间，比如135-85就一定要吃药。这个时候呢，我们叫高血压的前期，一定是这个时候要引起你重视了，证明你有发展成高血压的风险。这时候一定要开始注意你的生活习惯，适度的运动，最关键减肥。
8: 因为高血压其实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肥胖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推动因素。
9: 高血压是导致全球人类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血管脆皮破裂约70%脑出血与高血压控制不佳相关。
7: 好多年轻人他高血压他不知道，但是来找我们神经科看呢就是头疼。哎呀，我头疼了，哎呀，后脖梗子疼得特别厉害啊，人梆梆的，一胀一胀的，这种其实到我们神经内科来看头痛，结果一量血压，好，170-180，甚至还有200+的，
0: 那么高。
7: 对，
0: 他就是症状就是单纯的头疼吗？
7: 对，这个呢其实都是好的，好多病人都不知道，连头痛都没有，是体检发现了，说你原来有高血压吗？没有。测过吗？没有。所以是有没有还是测没测过，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还是建议吧，至少有遗传的，比如说父母都是高血压的，那家里都有血压计哈，定期的去测一下，这个是很方便的。第二个呢，就是40岁以上的，还是属于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生率是越来越高的。对于这部分人呢，我们还是建议哈，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多测几次，不要每年就体检那一下，真的有好多是这样的。
0: 因为现在很多疾病出现年轻化了，我们要顾及一下电视机前年轻的朋友们哈。说如果大家喜欢去坐那个过山车嘛，觉得哦刺激过瘾，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追求的一种心跳的感觉。但我知道坐过山车那个血压的变化肯定那是相当之大，我们这儿就有一条新闻，它就是因为坐过山车突然出现了脑血管事件，我们去看看。
10: 他一扭头的话就感觉头痛，做了磁共振检查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
11: 硬膜下血肿是指血液积聚在硬脑膜下腔引发的疾病，也是颅内出血最为常见的类型之一。通常情况下，硬膜下血肿多见于有外伤史的老年人，但周先生年仅37岁，近期也并无任何外伤经历，究竟为何会发病呢？医生在追溯病史时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周先生在假期内乘坐过过山车，
10: 他连续坐了2次，第二次之后明显出现一个头部不适。过山车急加速或者减速啊，也会导致这个脑子瞬间的移位牵拉，这种惯性的状况下导致一个脑血管里面，比如说一些微小血管破裂啊，导致这种出血慢慢的渗出之后形成那个慢性硬膜血肿。
0: 看，这就是年轻的朋友追求刺激，坐一次过山车不过瘾，又坐一次，你看这坐到医院去了。然后刚才说他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我看他那个出血量还挺多的，
7: 对啊，
0: 这是叫硬膜下出血。咱们能给分析分析吗？他这是什么疾病啊？
7: 就是虽然不是那种脑袋磕碰，但是呢它也是一种
8: 闭合性损伤，
7: 牵张性的那种，有一个外力的作用吧，所以这种呢其实就属于外科了，就属于，所以说经常有人说，哎，你们内科和外科有什么区别啊？外科呢就是它有一些外力的作用导致的这种出血，
8: 甚至
7: 创伤性的，甚至呢他们可以通过手术来清除的。现在其实 越来越多的哈，年轻人嘛，追求刺激，包括我经常看到蹦极的也是哈，那更可怕哈，直接就
0: 我都不敢看那个，说实话，
7: 脑袋冲下就下去了。当然，我们可能好多蹦极的人家的这种娱乐场所啊，可能烦咱们，但是从我们神经科的角度哈，这种剧烈的这种冲击，真的是很可怕的，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出车祸。就是撞车啊，追尾，就这种脑袋啪啪这样的一甩，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脑脊的这种损伤，是吧？
8: 血管
7: 叫甩鞭症啊等等，包括脊髓的损伤，就这种脑和脊髓已经保护得很好了，我们其他的器官你看都是可能心肺啊都是半包围，是吧？但是我们脑袋，只有脑袋是全颅骨的包围，在这种非常严谨的保护下，脑袋其实已经就包括刚才我们的血管自我调节能力都非常强大，但是你外力或者某些的一些发育的不好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悲伤的情况，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让人都不能玩，这过山车就没人玩了也不行，但是呢还是要有度吧，或者是自己平时身体不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哈，就不要太追求这种刺激。
8: 还一类就是年轻人出现问题，他有一些病变的基础啊，就是先天的也好或者是后天的也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出现这样剧烈的活动，他就比别人更容易出血啊，因为它实际上这个过山车它是一个加速减速加速减速，这个是对我们包在一个硬的壳里的一堆软的像豆腐一样的，对它是最不利的。
7: 对啊，
8: 我们是尽量
7: 位移，
8: 对位移造成的这种剪切啊，剪切
0: 剧烈的，
8: 对，那要是车祸它可能就直接造成脑挫伤了，那更厉害。这个过山车其实还没有那么剧烈，但是有时候它比如它的血管局部有脆弱的地方，那这种剪切可能就导致了出血，而且它这个出血，我们看现在分析看，它应该不是个急性出血，它是慢慢来，
7: 慢慢，
8: 它是有个过程，
7: 就撕了一个小口，
8: 对，它渗的，所以它可能撕了个小口，或者是撕了但又没破啊，那血慢慢渗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是还是有它自己的原因，再叠加了一个过山车坐一次还不行，还坐两次，我坐一次就得歇半年，他这可能短时间连续坐两次，而且他后来就有症状，所以我们想可能就是他的血管比别人还是要脆弱一些。

0: 咱们再说回刚才的这个影视剧，我们看到这个胡爸爸是倒在桌子旁边了，那我们就想问一问，这个如果人突然一下跌倒，会是脑出血释放的一个信号吗？
1: 我们去判断的时候，看到他倒在那儿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诊断脑出血。

0: 起不来。
1: 对，
2: 他是无意识的，自己就不能保持。
0: 对，
1: 因为他没劲儿，
0: 就没劲儿。二零呢，就是聆听，就过去了。这种好几次的这种意识丧失，所以家属特别紧张，
2: 对，
0: 老人也特别紧张，所以我觉得这种未来非常精准的监测啊，然后快速的一键是启动，我觉得肯定未来在我们医疗市场应该还是不错的，
2: 对，毫米波雷达
1: 这类的监测
2: 一定要用上这个新技术。
1: 它这类监测其实是两大类，这个李主任讲的是非接触式。就我只要在这个环境里，我布设了雷达也好，超声也好，甚至红外也好，你不管什么样的探测，只要能观察到病人的变化，当然精度比较高的就是呼吸脉搏都能看出来，那么体态的监测其实相对就容易一点，
0: 更容易，
1: 它跌倒更容易，
0: 大嘛，
1: 对，
0: 监测的范围大，
1: 但实际上还有一类就是可穿戴的，就戴在身上的，现在一般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佩戴式的，还有一种植入式的。但植入式就有创伤了，佩戴式的可能更多一些。佩戴式现在已经发展到无感佩戴，就你这个东西贴在身上啊，你比如说放在胸骨这儿啊，那么我们可能五分钟以后你就感觉不到这儿贴了个东西啊，那只要这个电池电量足够，它就可以持续的把它的身体的状况就传到我们这个监视系统。
0: 对
1: 那么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突破了。
2: 太好了，
0: 植入式的也很小了。
1: 对，
0: 现在好像就是一个小纽扣一样，而且也不影响你的做核磁啊，不影响你什么，就是皮下买一个，然后就看这些高危的病人他的心率啊什么这些，特别的高级了已经。
3: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项目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4: 要不得你不认。
12: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暴露自己 Spray 的照片或者视频。嗯，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0: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1: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0: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的取得她的信任。
1: 随着两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的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她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2: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啊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1: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2: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1: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的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就会立即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意义。
0: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夹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苏某某持续诱导小唐发送更多隐私照片与视频，小唐的不适感与日俱增，随即拒绝继续发送。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2: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她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他以交友做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2: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他找各种理由让他发隐私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他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0: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 啊，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

0: 己10岁9岁之类的，啊，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她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关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1: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地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2: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1: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2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3: 前几天，云南曲靖一村民在山上放牛时，黄牛突然挣脱缰绳，跑上了附近的高速公路，给往来的车辆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1: 老乡报警后，派出所警务人员以及高速路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对高速双向车道过往车辆进行截停疏导，并且全面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划定安全区域。在确定黄牛所处位置后，多部门联动对黄牛进行合围。
4: 哦哟，盯人去了，
5: 给人盯到的了。
6: 啊，是是啊，这样吧，盯人盯哪个防卫工人？
5: 啊，穿军服。
6: 这样吧。拿着棒棒，拎着棒棒下，但是一来就冻结。
1: 被黄牛顶倒的是一名路政工作人员，受了点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而此时黄牛由于受到惊吓，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只要有风吹草动，便会做出攻击姿态。民警立即调整合围方案，驾驶警车鸣响警笛，对黄牛进行驱赶，一点点压缩黄牛的活动空间，将它逼至高速护栏边。
5: 开车太赞了，哎，这车。
1: 黄牛虽然被高速护栏和警车死死卡在中间，但它依旧不停地用头猛烈撞击警车。特警在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并征得牛主人的同意后，占据有利位置，果断开枪。
6: 要站哪去？好，我们站开。
1: 两声枪响过后，黄牛倒地不起。几分钟后，高速公路交通恢复通畅，牛主人也联系了拖车，准备将黄牛带走。
3: 买了医疗保险，生病住院却遭拒绝，理由是挂床治疗。前段时间，南京的李女士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儿。她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住院手续病历齐全，保险公司却以没住满24小时为由拒赔，住院时间缩短，到底算不算挂床？来看记者的调查。
7: 2018年，李女士在华夏人寿保险购买了两份。

0: 份保险，一份是重大疾病险，一份是医保通费用补偿医疗保险。李女士每年都在按时缴纳保费。2023年，瑞众人寿全面接手华夏人寿，按照合同约定，投保人每次住院后，医保报销以外的费用全额报销。今年3月25号和4月15号，李女士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做了两次白内障手术。
1: 做完这个以后，我就把所有的资料，我就提交给保险公司。提交给保险公司以后，保险公司后来以我挂床的名义，就是拒赔。
0: 瑞众人寿给李女士的这份理赔决定书中，明确拒赔的理由为挂床治疗。合同中对挂床治疗也做出了解释，指被保险人住院期间未全天连续24小时在医院入住的情况。李女士认为，自己明明办理了住院手续，也有完整的住院病历，出院小结，怎么会是挂床治疗呢？李女士找到了当时的主刀医生，
1: 就他说了瞎扯，他说这个就属于霸王条款。那前多年40可能就是说你住院的时候需要你24小时或者48小时，对吧？必须要治够这么多小时。那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那就没有必要了，医学都到这个地步了，还需要你治24小时吗？他说瞎扯这是。
0: 记者查询发现，2019年12月1号实行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要求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产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并考虑到医疗技术条件发展的趋势，白内障手术必须要住院治疗，只是住院时间缩短了。这与合同中的挂床住院是一回事吗？近日，记者找到了瑞众人寿江苏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要查询一下。记者等待了近1个小时后，再次询问查询结果，被告知不接受采访，也不接受咨询。
2: 我们在协调领导处理这个事情。
3: 我就问一下，他这个什么这个上面就挂床治疗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要问专业的理赔老师呢，我们这边解答不
3: 了。我问理赔的是吧？
2: 对，我们这边解答不了。
0: 对于李女士的情况，其他保险公司是什么态度呢？记者进行了电话咨询。
4: 他住院呢是没有这个说一定要住满24小时的一个要求的，我们是以办理一次住院跟出院的一个手续那个为标准的。
5: 然后这边我们咨询过李赔老师，您这边的话需要正常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手续，并且医院开具正常的住院发票和出院小结，
3: 其他时间就不限制，不是说一定要满24小时是吧？
5: 知道没说了，是的。
0: 记者查询发现，江苏法院网发布的一起案例与李女士的情况类似，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目前，李女士可以通过向银保监协会投诉或者诉讼的方式主张理赔。
6: 从程序上来说，我们的当事人李女士正规办理了住院和出院的手续，同时她的病历啊、发票，包括出院的手续都很齐全。只是因为是微创手术，不需要24小时。
7: 民警敏锐识破，民辅警在不惊扰现场群众的前提下，成功将这名自投罗网的网逃人员当
8: 成。公安警务系统突然弹出红色预警提示，显示该男子为涉嫌电信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
9: 当时录入信息弹出红色预警的那一刻，我立即确认了对方的网逃身份。办证大厅人流量大，群众集中，一旦处置不当，不仅会引起现场恐慌，还有可能让嫌疑犯趁机逃窜。
8: 肖红一边不动声色继续对接业务，稳住嫌疑人，一边悄悄将现场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值班领导。值班负责人快速研判现场情况，制定了稳妥的处置方案。
10: 我们放弃了现场直接抓捕的方式，采用业务审核的合理理由转移嫌疑人，全程温和周旋，稳妥稳控。
8: 在将嫌疑人平稳带离办证大厅，隔离群众视线后，民警将这名涉障
11: 凡是以涉案身份信息泄露为由恐吓当事人要求保密禁止和家人沟通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以
12: 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

0: 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动漫手办本是不少青少年的心头好，可是当这些造型可爱的人物被刻意裸露隐私部位，摆出低俗动作，甚至明确标注适合7到14岁时，它还是普通玩具吗？这些打着海外代购、限量稀缺的幌子的色情手办，正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接近未成年人。我们一起来看。
4: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入股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5: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4: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5: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4: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6: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这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4: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7: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具有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4: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7: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了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4: 其中小乐购买的5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7: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4: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无独有偶，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个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
8: 就发现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或者一些这种包括文具店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手办，而且是具有这种暴露性的这种手办的这个情况。
4: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同时联系下游经销商向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分销。
8: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在上海这边就找到了2名未成年人的这个购买者，那么其实还有可能还有更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未成年购买者。
4: 该案中有未成年购买者因害怕父母发现，特意用胶带遮挡手办的敏感部位，或将其藏在床底。
8: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性也在于这里，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手办呢，它很多都是依托一些动漫形象，那么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些形象的话，会觉得它是一些比较可爱的这种形象，但是问题在于它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对一些刻意的一些对于性方面的一些描写，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青少年而言，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价值导向，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一个正常的就是对于这种动漫形象啊，对于这种就是手办玩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
4: 最终该案12名被告人均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手办可以精致但不能低俗，爱好可以包容但底线必须清晰，法律对淫秽物品的界定从未模糊，凡以露骨方式描绘性行为缺乏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就不是玩具，而是违禁品，尤其当他们流向未成年人时性质更为严重。我们也提醒家长多关注孩子的网络消费和兴趣动向，引导他们远离不良信息，平台更应主动升级审核机制，用技术拦截暗语交易，别让涉黄手办再以擦边的方式突破法律的底线。
9: 就已经进入调查的过程当中啊，据办案人员回顾，一些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还强调自己啊是制造售卖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动漫的周边，至于手办人物的这种敏感部位，无非就是为了让它更逼真，是一种简单的制作工艺而已。那对于这些人的狡辩，我们只想说一句，像这些不能公开拿到台面上进行传播的具有色情和淫秽暗示的这种物品，你会给自己的孩子玩吗？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一乐律师。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片中的涉案人员，他们的罪名基本上都是叫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江苏的这起案件呢，它的涉案金额高达100万元，那最后相关人员呢判的是2到4年的这个有期徒刑。它的这个量刑标准是依据涉案金额呢，还是有其他的标准？
10: 这个罪名的量刑啊，它不只是看涉案金额，
9: 嗯，
10: 它跟你这个淫秽物品的数量，还有传播的这种范围，造成这种实际损害，上面提到这些点，如果是超过了法定的限度，那它就属于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形。
9: 尤其是它的这个物品特定已经售卖给了未成年人，并且还仍然在销售，那在最后我们的法律认定的时候，会不会有从重情节？
10: 向未成年人进行销售，那是我们法律规定一个从重的一个情节。
9: 嗯，
10: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未成年人啊，他那个心智还不成熟，
9: 嗯，
10: 他这种辨别能力是有限的，
9: 嗯，
10: 所以你这种淫秽物品，
9: 嗯，
10: 会扭曲他们的一种性观念，
9: 嗯，
10: 造成了一种社会危害。所以出于这种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这种目的，所以法律规定了要从重处罚。
9: 因为我们也要看到啊，有一些犯罪嫌疑人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肯定是知道自己的售卖的手办有问题，所以交易的时候呢，使用暗语啊或者拼音首字母来进行这种交易。那像这样的灰色交易的行为，法律上会不会要求平台要履行监管义务？
10: 首先我们那个法律要求，平台首先要做好商品的一个筛查，要对这种暗语进行识别和拦截。如果是接到用户举报，法律还要求平台要及时的下架封禁商家，涉嫌犯罪的要尽早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9: 嗯，如果平台没有尽到审核义务，看到平台上依然有这样的非法交易存在，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10: 监管部门可以对其责令整改，还有或者进行一个罚款。如果是平台明明知道商家在犯罪，是吧，还继续提供这种服务，还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共犯。

0: 被困者夹在队伍中间，贴身保护。
1: 放你底盘，
2: 那谁你可得注意啊！
1: 找石头根，
2: 别抓
1: 就是石头根。对，定好了啊！
2: 对，脚踩石头，
1: 左手要找右手的，手扣住，
2: 找个角搂着不？
1: 对，下踩就行了。
3: 搂石头就行了，你要是下不来怎么办呢？新加坡特别添麻烦嘛，大家都挺累的，一天的。你说你这一个玩儿人，添那么大麻烦。
0: 数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四名被困者安全护送到山下。
4: 天明。辛苦了啊，兄弟！
5: 嗨，
4: 辛苦。
6: 被困者安全到达山下。
0: 事后，队员们说，希望每一个跃跃欲试的户外爱好者明白，别拿网上的攻略当保命地图，更别让陌生人为你的盲目冒险买单。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拥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湿地，从平原到高原，从热带到温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地下到山顶，这些类型多样的湿地承托着丰富的生命，并与它们休戚与共，生死相关。

这是一片由洪水塑造的湿地。世界上水量最丰沛的三大河流之一的长江，在它的中下游，既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很多中国独有的物种，在这片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上演着跌宕起伏的生死大戏。

这里是人类最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江豚这种古老水生哺乳动物的地方。在野外

江豚可能已经不足一千头。这里生活着五头最了解人类的江豚，它们活泼，热衷交流。江豚拥有人类三岁小孩的智商，

们懂得如何利用训练员的宠爱，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懂得配合日常的动作训练，以便能够在体检时完成相应的动作。

0: 但是在这里，他们永远无法无拘无束地畅游。也无法体验与同伴联手驱赶鱼群的快乐。然而，他们承载着族群特殊的使命。
1: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小的种群在我们这里呢？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近距离的海胆各项研究，因为有些研究工作在野外是很难完成的。那么通过室内的一些研究工作，我们获得一些关于这个物种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我们的野外的保护工作，这是这个地方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价值。
0: 为了种群的延续，科学家将它们带到了这里。但是科学家的目标是要把江豚带回他们的家，他们生活了约10万年的故乡。形成仅40多年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是长江中下游保存最完好的自然湿地。

鹅鹅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初夏，它生下的小江豚已经八个月了。这是它来到天鹅洲生下的第一胎。再过四个月，小家伙就要独立生活了。鹅鹅要尽快教会它怎么捕鱼。为了保障生活在天鹅洲的江豚有充足的食物，这片水域不仅全面禁止捕鱼，而且每年还会人工投放大量鱼苗，以保证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在鹅鹅的引导下，小家伙已经对小鱼产生了兴趣。但他现在还只是把这当成玩耍的乐趣。自从20多年前五头江豚从长江迁入，现在天鹅洲长江故道已经拥有60多头江豚。

0: 这里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一种鲸类动物成功进行迁地保护的地方。这条长江的故道是江豚已经为数不多的理想栖息地之一。这里水质清洁，鱼类丰富，除了巡护的船只，这里一片宁静。而一堤之外的长江，轮船密集往来，采砂船日夜不歇，鱼类越来越少。但那里是江豚生活了十万年的家，也是科学家努力要让他们回去的地方。科学家们正在与时间赛跑，他们通过有限的样本来源，试图从各个方面更全面地了解这种古老的水生哺乳动物。只有了解更多，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
1: 这个呢，就是江豚牙齿的切片，能够从中来读取它的年龄，感觉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嘛。所有的江豚一出生就会有一条透明的白线，这条透明的白线呢叫做婴儿线，它是年龄计算的起点。除了牙齿切片以外呢，我们还做了肾脏切片、脂肪切片和睾丸切片，这些切片呢都能够让我们更加准确地判断它的生理状态。
0: 但目前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天鹅洲的江豚，特别是刚出生的小江豚。大多数鲸类在一岁以内个体死亡率最高，长江江豚也不例外。丁泽良以前是与江豚争夺鱼类的长江渔民，现在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隔四个小时给江豚喂食。从鹅鹅怀孕到小江豚出生，一直是他在照顾网箱中的这对母子。他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鹅鹅吃得太少。最开心的就是看着他喂养下的鹅鹅母子都变得胖胖的。

小江豚已经开始对吃鱼产生了兴趣。在妈妈开饭时，它开始捣个小乱，或者调皮地去争抢鹅鹅嘴里的小鱼。丁泽良已经开始给它专门投喂小鱼苗。小江豚还不能都吃上，但是它吃得越来越好，它也开始尝试离开妈妈，自己探索玩耍。它正在慢慢成长，等到它满一岁，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离开网箱喂养，这是小江豚成长中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离开天鹅洲的隔离保护，回到长江，回到他妈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是江豚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应对的更大的挑战。

在天鹅洲西南角的滩涂上，有一片大洪水留下的礼物。洪水带来的汗流的种子，在这片滩涂上生根发芽，生长成林。夏天洪水浸泡留下的痕迹尽刻在树皮上，直到冬天菌类还能在潮湿的树干上生长。气生根让汗柳能够适应每年夏天风水期洪水的浸泡，到了冬天洪水退去，它成了麋鹿夜晚安睡的家园。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太阳还没升起，麋鹿就从汗柳林出发了。麋鹿是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原生物种，在濒临灭绝时被带回故土。

0: 现在，公鹿唯一的武器，头上的鹿角正在陆续脱落，等待长出新角。母鹿大多都已经怀孕，这是一年中麋鹿最脆弱的时候。水边的滩涂是它们隔绝危险的地方。棕黄的体色让它们与环境融为一体，类似于牛蹄的四足让它们能轻松行走在淤泥中。它们可以在这里悠闲地补充水分，缓解一夜的干渴，还能找到鲜嫩的青草。冬至，麋鹿换角的季节，也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忙碌的时候。他们需要在整个保护区收集麋鹿脱落的鹿角。
1: 哎呀，这两个形状很相近，这是一头鹿掉的一对，还有血印的，这是今天掉的。这都有六岁以上了，这角鹿，这头鹿年龄有点大了。
0: 这是判断麋鹿种群数量以及年龄结构的重要依据。寒冬造成的食物匮乏是麋鹿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为了预防可能到来的冰灾，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麋鹿种植了他们爱吃的食物，
2: 种植了的黑莓草啊、小白菜啊、胡萝卜啊、紫云英啊，种这些东西要满足它营养的需求啊。你单一的一种植物它就不能够满足，就像我们人吃菜一样的，吃东西一样的，我们也有食物多样化、食物多样性。
0: 在这里，麋鹿没有天敌，食物充足，剩下的似乎就是享受生活、繁衍后代了。今年的冬天有些反常，温暖的天气让麋鹿有了春天已经到来的错觉。公鹿似乎闻到了空气中飘散的母鹿发情的信息，它们来到烂泥塘开始装扮自己。它们往身上涂泥浆，用脚挑出青草作为装饰。在麋鹿的眼里，这是威武的象征，是母鹿青睐的样子。还没有换角的公鹿似乎占有一点优势，已经脱角的也加入了这场竞争。但温暖的天气也许转瞬即逝，这注定是一场没有胜者的竞争。如今有400多头麋鹿生活在天鹅洲湿地，仅3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34头麋鹿从天鹅洲游出，在长江中下游湿地形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野生种群。麋鹿也成为重新引进物种最成功的典范。从灭绝到复兴，如何在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开拓更多的家园，这是麋鹿和它的保护者面临的挑战。

在大陆与海洋的边缘，每天都要经历海水起落的红树林，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最独特的湿地生物群落。茂密的红树林是白鹭的家，它们占据了这片森林的树冠层。不过白鹭生活在这里，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几乎可以天天享受大餐，只需要等待潮水退去。

0: 确定了有一箱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一箱酒它是假酒，这一箱我们是没有上牌的啊，其余所有上牌的都应该是能够保证是正品的。
1: 有一箱假的，那
2: 一箱假的，
1: 哎，对，
2: 假的这个我们也先拿走吧。
1: 对。
3: 根据厂家给出的指导价，上拍酒品起拍价约为市场价的九折，一些特别版纪念茅台也拍出了高价。
0: 一拍我们成交的是197瓶的话，起拍价是31万，最终的成交价是42万。那其实它是比我们当时茅台厂家给我们确定的那个还是有溢价的，溢价是超过20%的，所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溢价成交的。
3: 当天，执行法官接收这批涉案茅台酒后，请6位买受人现场清点核验，正式交付到其手中。完成涉案财物从扣押保管、司法处置到实物交付的完整闭环。
0: 我想咱们网络司法拍卖啊，和咱们普通的网购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我们消费者去网购平台去购物的话，可能都会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种售后的服务。但是司法拍卖呢，它属于强制执行程序里面的，那么它具有稳定性和这种法律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所有的拍品一经售出啊，交付了买受人之后，或者是我们的拍品，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之后呢，买受人是不能够回拍的。在参与竞买前，要认真的去阅读我们的拍卖公告，了解拍品的详细信息，特别是要关注它的瑕疵披露的部分。当然咱们延伸一下，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如果拍卖公告中对于拍品的描述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构成咱们买受人的拍卖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这种是属于法定的撤拍情节，是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撤拍的。
3: 司法网拍既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让涉案财物依法变现回归社会。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参与司法拍卖务必仔细阅读公告，理性出价，遵守司法拍卖程序规则。
4: 涉案财物司法拍卖溢价成交，挽回损失，效果不错。可下面这一起强制执行啊，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陈女士和李某是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某厕所鸡窝占了地界，树也挡了路。法院终审判令他拆除，可他却迟迟不动。陈女士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 你咋知道是哪儿？
6: 这不有设备吗？
5: 有设备，
7: 来喷一下，
5: 赶紧喷！
7: 别动，别动，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5: 我瞅着，
7: 你不能动这杆，
5: 别动！我没影响你，别动我！
7: 你有影响到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5: 别动我！
7: 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代理啊！
3: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8: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执行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9: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儿，是吧？
8: 对，是这个边。
9: 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8: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的，他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会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3: 陈女士起诉要求李某移除路边的树木。另外，陈女士说，李某家的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李某对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案件经过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
8: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峪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执行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还有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A 点、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峪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3: 但从执行一开始，双方就争吵不断。
5: 没跟你说啊？
7: 别说，
5: 我也没跟你说呀、啊。别接话茬。
7: 哎，别说，都别说。
10: 滚吧！
7: 我们这都捂着相的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
5: 来来，带走。
7: 咱们都谁都别搁这争吵啊！
5: 走吧。
3: 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点和 C 点。
11: 乙正南家北正房西南角，
7: 这是西南角吧？
11: 对，西南角赏鸡石的

0: 西南角为 B 点。
1: 哎，
2: 这这地方石头这儿，犄角这儿，
0: 是往下指吗？
3: 就是这个，就是这
1: 个。啊，对，就在下边那个那个
0: 下边那个是吧？
4: 啊，哎，不，你愣了。到底是哪儿？这个石头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儿。
0: 不是，是我得让人指。理科的同志帮我们指一下吧。
4: 现在你先上我们家来啊，这是我们家的摊位啊。你们家我现在可以。
5: 以今天确诊点为准。
2: 不行。
6: B 点确定好后，开始确定 C 点。
7: 我这是北塘，为啥换我这边了？
8: 行用的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就再找两遍。
1: 出去有检查，你这样，你现在我也能瞅见，就以他这个嗓子上的往下，你给我顺，那个俩嗓子那交界那点，
4: 是，
1: 对，就喷诊。
9: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6: 法官反复释法明理 ，B 点、C 点两个关键点位确认完毕，开始连线。30多度的高温之下，执行法官的后背早已湿透。为方便直观确认边界，法官在距离地面上的 B 点、C 点约1.5米的高度拉起了一条标识线。
4: 现在我把这个 B 点、C 点
1: 啊
4: 连线的这边往这边扔，
1: 对。
4: 但是您的 B 点为啥不是这个 B 点
10: 啊？为啥？
4: 你要是这个我能，
10: 就是从这儿，
4: 这行吧？
10: 这
4: 是你们做的，
10: 它是有误差的。
9: 这个。这是4公分，但是从这个红点完是量是5公分，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儿量的，是从那个按照法律判决书规定的这个准确的 B 点进行量的，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他认为你画在这红点上就应该按这个红点量，但这个红点为什么画在这儿？因为下面先不好喷。
6: 执行法官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先是给被执行人李某的儿子讲明了线的由来，接着又对其进行了劝解。
1: 闹多长时间了？你我说句实话，你们两家
3: 差不多，
1: 谁这日子过得好受啊？前年的堵得不得慌。
6: 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B 点和 C 点间的线总算连到了一起。这时，申请人陈女士又提出，李家院内的一棵大树就在划线以东2米的范围内。

0: 避免造成这个道路的淤塞，
1: 所有的车辆进来的时候，合规的车辆必须得按要求称重。还有一点啊，就收这个建筑垃圾，如果发现是生活垃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其他危险废物不符合建筑垃圾的，咱们怎么处理？咱们也是不收是吧？直接清走。
2: 截至目前，全区针对施工工地及建筑垃圾全链条违法行为累计立案684起，罚款261万元。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前几天在北京地铁北宫门站，一名12岁的男孩独自一人在站台上徘徊，他既不是离家出走，也不是迷了路，而是被家人扔下了。原来19岁的姐姐带着弟弟妹妹出来逛街，这个弟弟啊累得不走了，姐姐一生气就带着其他孩子先走，把弟弟留在了站里。经过民警的劝解，姐弟二人消了气儿，一起回了家。19岁的小姐姐其实啊也不过是个大孩子，她的情绪崩溃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完全替家长扛起责任。民警调和的不仅是姐弟关系，更是在提醒家长，锻炼孩子独立是好事，但不能过早过快的大撒把，要把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8月28号，南宁万科城南区一栋居民楼的架空层停放的数十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熏黑了多层楼面。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进居民楼，充电老化，防火缺失，这些老问题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维护公共安全不能靠阶段性的检查，不能靠自欺欺人的表演，更不能靠浓烟和烈火来给我们提醒。从物业到居民，每个人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物业有责任做好人防和技防，居民要养成室外充电的好习惯，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河北赵县货车司机徐先生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称被挤下了路边的倒沟，索赔500元。经过协商后赔了300元。事后查监控发现，这名男子是自己推车进沟的，并且口含血包，伪造伤情，实际上是在碰瓷儿。推车入沟，口含血包，这起碰瓷儿的演技堪称影帝啊！可惜监控是最高明的拆穿者，货车司机守法停车休息，却成了软柿子，折射出长途司机路

0: 上的无奈。路上车多人多，情况复杂，有条件的驾驶员最好加装车载监控，遇到意外别轻易私了，及时报警取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年71岁的卢阿姨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常年独自一人居住，最怕身体出了状况，没人能及时发现。最近，东城区残联和爱心企业为她送来了一台血氧仪。
1: 卢阿姨，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好久不见哈。
2: 我是。
1: 啊，
2: 您请坐。
1: 哎，好，那个过来看看您。
2: 好
1: 啊。
2: 好好。
1: 这个上次参加完咱们这个活动以后，过来看看你身体状况怎么样。
3: 王文清是东城区一家企业养老助残项目的负责人。前不久的一天早上，他来到辖区居民卢女士的家，并带来了企业新研发的血氧仪。
1: 这个是咱们残联免费给咱们发放的啊。
2: 谢谢。
1: 然后呢，我给您今天测试一下您的这个血氧值啊。
2: 好的。
1: 这个操作非常方便啊，我教你一下，一键开机。
2: 长按有的。
1: 长按。一键开机，5秒就可以打开。拿出您的手指，然后夹在上面。好。稍等5秒钟就可以进行一个读数。
3: 卢女士今年71岁，因为小儿麻痹导致肢体2级残疾，她常年独居，最担心的就是身体突然出现状况却无人知晓。
2: 其实我一直啊挺需要这么一个血氧仪的，正好这次咱们有这个活动啊，我觉得特别高兴。而且我呢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很多的残疾朋友都是这么一个现状，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太好，我对这个血氧啊、心率哈、啊。好像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
3: 卢女士说，虽然身体不便，但她始终追求有质量的生活。多年来，她坚持参加残联组织的象棋赛，拿过北京市女子冠军，还参加绘画班、健康讲座，日子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在她看来，身体的局限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生活的全部。
2: 那个我呢是小儿麻痹，你们也看到了哈，就是从年轻就开始拄拐，现在岁数大了，越来身体呢就不如以前了，而且这个行动呢，走路呢也不如以前，现在出行呢就得靠轮椅，因为我这个人呢还是追求一种活着的质量，所以平常呢也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那这次呢，这个血氧仪啊，我觉得是个特别及时的一份爱心礼物吧。所以我从心里特别的感激。
3: 临走前，王文清特意叮嘱卢女士每天坚持监测，并演示设备电池如何更换，保证测量数值准确。
4: 那个卢阿姨，我们过来看你也比较放心了啊。
2: 好。
4: 这个多注意身体健康。
2: 好的，好的。
4: 这个血氧仪你平时多测啊，
2: 行，
4: 一天测一次，一天测两次都可以。
2: 行
4: 啊。
3: 小小产品为残疾朋友健康加码，王文清告诉记者，这样的入户走访并非个例，仪器要送到，用法要教会，从而保证每一台产品都不被闲置。
1: 我们在开展系列活动期间呢，也跟那个残联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和沟通，发现有一些这个行动不便以及年龄较大的残疾人没法来到活动现场，那么我们就以这个入户的方式，把我们的血氧仪带到他们的身边，去到他们的家里边，现场我们教授他如何去使用，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这样他们在家里边也能够切实的去监测自己的血氧，监测自己的心率，给他们在家里边上一份安全的保障。
5: 那么据了解呢，自2026年4月开始呢，健康养护系列体验活动呢将预计开展11场，即将覆盖东城区数百名的残疾朋友。
1: 系列的健康养护活动呢，专门针对咱们辖区内的残疾朋友，特别是老年残疾人，还有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开展的。那么我们这个系列活动一共筹集了500台指甲式的血氧仪，通过咱们东城区残联对接，免费发放到他们的手中。
3: 王文清说，从产品研发到应用，他们充分考虑到了残疾人以及老年用户的使用习惯，而免费赠送产品不仅是出于对残疾朋友健康层面的考虑，也是一种情感层面的传递。
1: 通过这一次系列活动，我们不仅是送一台仪器，更是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手把手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并没有忘记他们，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爱心力量一直在关心着他们，这也是我们践行社会责任，推动

0: 残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举吧。
1: 做好残疾人工作是城市社会文明的标志。一台小小的血氧仪丈量的不只是血氧饱和度和心率，更是东城区残联对弱势群体的温度与关心。
2: 用科技的力量助力残疾人朋友的健康生活，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那么我们也呼吁社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助残行动当中来，让我们的残疾朋友呢，真正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公司说监控拍到我上班摸鱼，当场将我开除。视频显示我半个月内存在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等待下班的情形。我想知道公司这样做合法吗？
5: 该公司的行为不合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司可以因员工严重违纪而解除合同，但前提是违纪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认定严重违纪需要结合行为时长、频次以及实际影响综合判断。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通常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性质，并且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或者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案中，林先生短时间离岗、短暂工作交流的行为没有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公司呢也不能以此证明林先生的行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或者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该公司仅凭几段监控视频就突袭式开除了员工，缺乏合理性，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 观众李先生花了20元到洗车店洗车，店员擦拭内饰的时候啊，不小心弄断了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由于李先生车的仪表盘是一体化设计，不能单独更换这个按钮，得整体更换。4S 店给出的预估维修费高达40000元。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向洗车店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洗车店应当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本案中，李先生支付费用接受洗车服务，与洗车店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洗车店作为服务提供方，负有安全妥善清洗车辆的义务。洗车店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受损，洗车店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并不是必然按照预估的维修费足额进行赔偿，而是应当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年限、折旧程度、维修方案的合理性、服务对价等相关因素，采用合理方式计算。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胆囊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常见病。
7: 后背老感觉空的噎的，检查一看说我这个胆囊结石都满了。
6: 中国第10个胆囊健康日，健康北京记者第一视角记录自己胆囊切除手术全过程。
8: 你紧张？
9: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
10: 啊，我就要去手术了。
6: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8: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10: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6: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8: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10: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国际人民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平时总在说法律是给大家托底的安全线，可这要守住这份安全感，第一道防线可以说是在消防员手里。今天呢，我们再次走出演播室，沉浸式的体验消防员的工作，看看这群退役不褪色的守护者在科技赋能之下是如何把老百姓的风险挡在门外的。
31: 看我在哪里。